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你睁开眼看看，我是你大哥，我是霍孝林。赵书成，你睁眼看看，赵书成，赵书成，你醒一醒，赵书成，你醒一醒。

0: 大哥，快走啊！大哥，
1: 赵书成，
0: 走啊！快走，
1: 赵书成。

0: 你这干什么呀？我给我兄弟挖个坟，我得把他埋了。
1: 不是，咱不是在战场上找过他尸体吗？那没找着啊，八成啊是有人收尸给收走了。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0: 每天死那么多人，我不相信他们会专门安葬我的兄弟。以为我死了，我兄弟在天目山给我做了一个衣冠冢，今天。 我也得给他做一个衣冠冢。
1: 那行了，我帮你一块儿挖。

0: 赵书成，我的兄弟，大哥回去晚了，没找到你的尸体，但是我找到了这三颗子弹壳。我相信，这都是你打出去的，我就把它们埋在这儿。你的魂来吧，大哥在这儿给你安了个家。
1: 书城，来吧，大哥在这儿给你安了个家。

兄弟，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大哥没能耐，确实保不了你的命，对不住了。

0: 几天好日子呀，又两天没沾荤腥了。
1: 老太太，你放心吧，饿不死你。实在不行，我明天就到街上去，我重操旧业要饭去。只要我大哥他不嫌弃我丢人。
0: 你大哥不会嫌弃你，收你这么个兄弟捞着什么好了？你一人吃的比你们仨人加起来都吃的多。
1: 老太太说什么呀？我怎么就吃的比仨人都多了？
2: 行了，都闭嘴吧。
1: 不是，他说我吃的比仨人都多，我有那么能吃吗？再说了，我跟着我大哥为什么呀？我大哥都没嫌我吃的多，你倒嫌我吃的多。
2: 小六，
0: 嘿，他还来生劲了，他
2: 有完没完？
0: 孙子，我这不是帮着你教训你这兄弟呢吗？
2: 用不着。
0: 小林呢？奶奶跟你商量商量，把你身上那件黄货当了呗。
2: 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黄货？
0: 咱娘俩在一炕上咕了大半年，我啥不知道啊？这年月留着那东西没用，不饿死了比啥都强。
2: 不许打我镯子的主意，你放心，我这就找活干去。
3: 这都跟您说了吗？大少爷前些天给我的钱我都攒着呢，家里的粮食省着点也够吃十天八天的。
0: 他成天拿着那件东西看着掉眼泪，咋回事知道吗？那件黄货不一般，肯定是跟哪个婊子有关系。我要不把他要回来，断了他的念想，他能对你动心呐？这都大半年了，我说了多少回了，让他跟你拜堂成亲，他就是不干。咋回事知道吗？就是那件东西闹的鬼。我这儿替你做主呢，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你个傻丫头。

0: 欢迎下次光临，欢迎光临。
1: 新来的，看你挺客气的，教教你。男客人不用跟他点头哈腰的，不会给你赏钱。这要是来个女客人，长得眼力劲儿，不只有赏钱，还有美差呢。
2: 啥美差啊？
1: 碰上了就知道了。

0: 太，您好。
1: 那新来的？
0: 对，新来的。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您有没有帽子或者拐杖寄存在行李间？
1: 你看我这身打扮，像是戴帽子拄拐棍出来的吗？
0: 不像。
1: 小伙子长得挺招人喜欢的。
0: 欢迎下次光临。
2: 让开。说你呢，让开。
1: 走。
3: 王太太呀，你每次走的都那么着急，下回见到你啊。
0: 招惹他了？没有啊。

0: 还没有呢，你要倒霉了。啊！
1: 方爷爷，
2: 您这一身真帅。
3: 滚！你过来。新来的吧？
4: 啊，新来的，今天第五天。
3: 我说的嘛，规矩都不懂。看刚才把你骚的，你当你龇着牙傻笑，唐太太就能看上你啊？知道自己什么德行吗？就是一土老帽。呸！爷的鞋脏了，给爷擦鞋。

0: 干嘛故意为难我？
1: 谁故意为难你了？就会跟唐太太浪笑似的。告诉你，擦鞋才是你这辈子的命。擦。
0: 我已经擦干净了。
1: 好。舔。
0: 你说什么？
1: 我让你舔。
0: 我不舔。
1: 不舔，不舔，信不信让你丢了饭碗？
0: 不信。
1: 再说一遍，信还是不信？
0: 不信。
1: 臭小子！哎，
2: 凭什么撵我走？是他故意捣乱。
3: 你竟敢打方先生？方先生是贵客，你赶紧给我滚！怎么？难道你不怕警察来抓你吗？啊？
2: 那我这五天的工钱呢？
3: 你还想要工钱？叫警察！
4: 是。

0: 大哥，
1: 有屁快放！
0: 你饿了吧？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1: 什么好吃的？

0: 你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呀、啊！哎，下棋这点事儿没问题吧？
1: 会一点。啊，
0: 那俩人特别爱下棋，他们俩就臭棋篓子。你过去随便支他们一招，哎，只要你这招支好了，一定有人请你吃烧鸡。
1: 支一招就有人请吃烧鸡？
0: 没错，
1: 那比当门童强啊！

0: 飞相吧，再不飞相就死了。你是谁啊？观棋不语真君子，你知不知道？就是啊，我们两个对弈比的是真本事。我这人下棋，怕的就是别人在边上站。你要是不到这儿来讨厌，你说我怎么可能看不见他下一步要将军呢？我早就废这个相了。
1: 我，
2: 你是你什么人？你这样。
0: 我们这盘棋啊，已经下了半个晚上了，这叫一战决生死，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全给你搅乱了，
3: 好一边去！你这缺德啊你！就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教养呢？
0: 你这有娘生没爹教的，你这捣乱你知道吧？啊！
3: 出去贼！
4: 哎，小六，
0: 一会儿追。

0: 你就是个贼。
1: 贼？哪有贼？哪有贼？
0: 说你呢。你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兄弟？以后你不许管我叫大哥。
2: 夜色阑珊，
3: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嗯。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3: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3: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是共产党吧？你是，对吗？如果一早我就向他表明了身份，或许今天这样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1: 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心有不甘呐。这些都是江一林历年送给我的。
2: 这正是凤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件。

0: 五、四、三、二。
1: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雨。
2: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3: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4: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3: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4: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3: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5: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2: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6: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7: 大哥，大哥，大哥，我都跟了你一整天了，你早上得罪了那戏子，让人从大饭店门口扔出来，连工钱都没拿着。你四处找活干，一整天你连口水都没喝啊，大哥！兄弟，我实在是没别的办法，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哥你挨饿，不是吗？大哥，我这鸡都烤熟了，

0: 哥，你都吃了吧？都吃了啊？
1: 你也吃的呀？
0: 我不吃，我不饿。
1: 让你吃你就吃点，过来。
0: 哎呀，真香啊！可惜点就是没盐。大哥，你讲啊！
2: 你给我听着啊，以后这种事儿不许再干了，就算饿死你不能当贼，听见了吗？
0: 行。
2: 还有，不能就这么把这鸡吃了，将来咱们有了钱，得把钱还给人家。
0: 行。大哥，我打听要干活的地儿了，我今天还去了，他们要我。
2: 你找着干活的地儿了？我不信。
0: 真的？
2: 在哪儿？
0: 码头啊。虽然挣的少点，但是管饭啊，哥。兄弟，我这张嘴，以后不用大哥操心了。
2: 干什么活？还要人不？
0: 扛麻包。又脏又累的，你不能去。您是谁呀？
2: 我为什么不能去？你都能去，我怎么不能去？我总比你高，比你壮，比你有力气吧？明天我就跟你一起去码头上找活干。
0: 啊？
2: 啊个屁！就这么定了。啊，对了，我被辞了工的事儿，
3: 回去以后别跟老太婆说，
2: 就说咱们发了工钱，在外边吃饱了喝足了，这半只鸡是从饭馆子给他们带回去的。
0: 这从饭馆子带回去的，这没有盐也不像啊。
2: 咱们家不是有盐吗？让他们吃之前，你给撒点不就完了？
0: 啊，行。
4: 哎呦，这什么破饭馆子呀！好好的一只鸡，做糟践了，捞一块咸死，捞一块没味儿，嘿。想当年在热河，咱们霍家那烧鸡那才有名呢，一到过年过节做好几十只。哎，当时啊我还是个小丫头，都能分半只呢。那鸡做的外焦里嫩，肉跟肉之间的滋味都是匀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5: 嘿，奶奶，您就少说两句吧。
4: 哎呦，我的大孙子，你不是找着好活计了吗？开工五天就发了那么多的工钱，连饭馆都下得起，鸡都吃上了，你咋没个笑模样呢？啊，也是。我都这把岁数了，又瘫在炕上，窝里吃窝里拉，能不让人烦吗？大孙子，你少看看我，多看看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又年轻又俊，看见她你就高兴了。这个。你在大汉口都找着活了，那也算立了业了。依我说，你们俩今儿个圆了房呗。我这话也说错了啊。
3: 我什么时候说要娶媳妇儿了？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要娶我也不能娶她。
4: 樱桃怎么了？我瞧着挺好，现在可不比从前。咱们霍家败落了，你就别摆那大意。

0: 大少爷，大少爷，等一等。奶奶有话跟你说。
1: 大孙子，坐，来，坐。你有话快说，我等着上工呢。
2: 上码头上开工了。
1: 这个小六，怎么什么都说呀？
2: 不是，是，
1: 是又怎么样？我有的是力气，扛妈包也能养活你。不过以后。 恐怕没鸡吃了。啊，你要是嫌吃的不好啊，你就别让我养活。樱桃不是愿意养你吗？你让他拿筐给你背走，爱去哪儿去哪儿。这话说的，吃啥鸡呀？咬口吃的饿不死，我就知足。我这当奶奶的是替你着想。不是，你身上不是有件黄货吗？要上码头上开工，可不能带着这东西。 码头上人多手杂，万一丢了，那不得了呗。

0: 多好的成色呀，做工也好。霍孝林呐，你可真是个好败家子儿，传家的金锁不要了，化喽打成了金镯子送给女人。幸亏我老太太诡计多端，给骗过来了。哎呦，这要是进了当铺，换成现的羊，够明儿仨过个一年半载的。
1: 奶奶，你要把他当了，这可使不得呀！大少爷拿他当命似的。
0: 傻丫头，我不告诉你了吗？这东西留的，他打这东西是为了送给那女人的。这东西留在身边，他心里老惦记着他。咱给他当了，让他把那女的忘得干干净净，这样他才能跟你圆房。
1: 哎呀，不行，奶奶，我
0: 啥时候轮到你在我面前说不行？只要我活着，就得我做主。我说当，就得当。赵臭。

0: 六个，哎呀，还是你行，我，你看，我就仨，我不行，我没劲儿，干的少，挣的也少，
1: 不错，好歹还管一顿饭。这样，趁着天没黑，咱们把这些钱都买成粮食交给樱桃，只要有粮，咱们就饿不死。来。
0: 什么？
2: 什么什么呀？哎，不懂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2: 我
0: 你为什么打人啊？
2: 我这儿伸着手呢，你问我什么什么？你头回来啊你？
3: 哎，大哥，你别打人啊！我们兄弟俩是头回来。哦，
2: 我告诉你啊，这码头是我们家黄爷的地盘，只要是在码头上干活的，每个人都得交份子钱。
0: 份子钱。

0: 按人头，有一份算一份。
1: 交多少？
0: 没人这个数。那说的是十天后啊，这头十天在码头上干活挣的钱，都是黄爷的。
2: 哪来的这样的规矩？我们干活挣的钱全都交给你们了，我们拿什么吃饭，拿什么养家？哼，
0: 你跟我讲道理。嘿，规矩是黄爷定的，跟黄爷去说道理去。
3: 中国当今之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剥削和压迫，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只有斗争，只有反抗。
2: 你们这是剥削，是压迫。
0: 叫上板了啊！我去。
4: 哎，大哥，大哥。
5: 撕开了，你这边，我这边。哎，
0: 给我干！

咱快跑吧，你杀人了。

0: 你这哪来的臭苦力啊，还拿着刀？
1: 是他杀了阿水，
0: 竟敢在老子地盘上杀人！弟兄们，把他给我剁成肉酱！

0: 别让我奶奶饿死。
1: 啊！
2: 哎！
3: 再去几个，别让他跑了。
2: 是。

0: 这太大了，敢跟荒麻子作对，这不是找死吗？这不是。
1: 慢。

0: 黄老板，请高抬贵手。哎，我说管老鬼，这儿可没你的事儿。要谈生意，等我把他剁碎了再谈。黄老板，借一步说话。
1: 借什么借？有话就再说。
0: 黄麻子，如果是三爷这么跟我说话也就罢了，你是不是掂量掂量你的辈分？
1: 对不起了，管老板，这个人杀死我两个兄弟，我正在气头上。既然你
0: 说了对不起，那我就得寸进尺了。黄老板，卖个面子，留他一条生路。
1: 什么？不行！
0: 这么点小事，我一定要去求三爷吗？你跟他啥关系呀？他是我的一个小老乡，本来到武汉是投奔我的。
1: 可是阴差阳错，所以，哦，他是在你的码头上讨饭是吧？
0: 老乡，杀人要偿命的。那是那是，在汉口这一条命值多少钱？我管子坤心里是有数的。
2: 这两个兄弟的安葬费
0: 我来出，就高不就低，怎么样？

0: 生命力很强，这么快就醒过来了，真是太好了。我基本上可以向你保证，他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
1: 谢谢医生，这个青年人很重要，无论如何要把他救回来，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2: 你忘了，我们这里可是医院，
0: 救人是我们的天职，这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
1: 对不起，对不起。
3: 你是谁？为什么救我？
1: 就像我不知道你是谁一样，暂时没必要告诉你我是谁。我救你，就是因为我们有缘。好好休息吧。

0: 啊，这住的都是洋人，我想进去，可他不让我进去。我大哥说好了有难同当了，可他把我一人堆在水里，自己去跟那些人拼命去了。
1: 哎呦，就这么点出息，还敢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呸！那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就为了俩工钱把命丢了，活该！
0: 老太说什么？
1: 我说他死了，活该。
0: 老太太，你再说一句。小六兄弟，我再说一遍怎么样？活该，活该，活该！我又说了三遍活该，你有本事把我砍死。反正我孙子也死了，没人养活我，早晚得饿死，还不如你砍死我。你放心，你死不了。
2: 我大哥跟那帮流氓拼命之前跟我交代了，让我好好照顾你。
0: 说什么？我孙子跟人玩命之前，他跟你说了啥？我看你小子还能往哪儿跑？
3: 小六，别让我奶奶饿死！
0: 啊！哎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一句。 就把我推水里了，他知道我会游泳，我知道他是旱鸭子，他不会啊。我们兄弟本应该一块死的，就是因为你这死老太太，他把你饿死才让我回来逃命的。
1: 老头爷，你听见了吗？我孙子他不赖。 死不了，死不了！老天爷有眼呢，这么孝顺的孙子，哪能让他死了呢？洋人的遗愿大，一生高。 肯定能把他救活喽，救活喽！宰了赵金虎，他都能全身而退，这叫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死不了嘞！哈哈哈哈哈哈！我孙子死不了！哈哈哈哈哈哈！
4: 赵书成，赵书成，你快醒醒！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你要坚持住啊！赵书成，赵书成，快醒醒！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坚持住！赵书成，赵书成，
5: 八两无神，一剑做得非常好，继续的教他的名字，一定能帮助他醒过来。
4: 好，赵书成，你快醒醒！赵书成，你不能走！赵书成，坚持住！赵书成。
5: 赵书成，你不能走！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啊！希望大夫，他的手跟他动了一下，他攥了我一下，攥得非常紧。
4: 太好了，玛利亚护士，你就继续的护安他，但是要像亲人、像爱人一样的教他，一定是有用的。
5: 哎，赵书成，赵书成，你醒醒！赵书成，我听你的战友说了，你是北伐军的英雄。 和你的战友们打败了反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你是英雄，人民需要你这样的英雄。你不能死，你还太年轻了，你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也许有个美丽的姑娘在等着你去爱她。你们会有很多的孩子。赵书成，你听见了吗？

辜负美丽的姑娘，还有人在等着你呢。

0: 书城。
1: 不用管他，赵书城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我们应该全心全意的去救活他。
2: 玛利亚护士，你这样说的不对，凡是尽力医院的病人，我们都有义务去挽救他们的生命，况且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对赵书城做得更多，所以你就急需的呼唤他。我现在要去看一看那个病人。护士，过来一下，我们需要给他注射强心针。
1: 我不去。好吧，我去。赵书城，赵书城，英雄赵书城，你不能死。为了美丽的姑娘，为了你未来的妻子，你的儿女，你不能死，你要活下来。

大哥，你奶奶说你死不了，你可千万别死啊！

赵书成，真的是你，你还活着。

0: 这么好的药品，给这种流氓无赖，真是浪费了。哎呀，你干什么呀？
1: 给你打针。
0: 疼！哎呀，哎，等等等等，护士，我问一下，那个赵书成会醒吗？
1: 他是英雄，上帝会保佑他重生的。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1: 那你怎么知道他叫赵书成？
0: 我一直。

0: 听你叫他的名字。
1: 我说的吗？像你这种流氓无赖，怎么配认识大英雄？
0: 哎，
2: 小六，哪来的鸡呀？
3: 嗨，你就别问了，快拿给老太吃吧。那么大岁数了，她比我都馋，三天不吃肉，她叫唤。我走啊。
2: 哎，小六兄弟，你怎么瘸了？
4: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0: 真香。行了，甭看了，看他长得像个孩子，实际上啊，早就成人了，成了人了，都有点脸皮。你要问他这鸡哪来的，他能跟你说实话吗？再者说了，这还用问呢？啊，他干什么活能这么多钱买得起鸡？指定是偷的呗，偷了鸡让人追着打，这才瘸了的。
1: 偷的，奶奶，偷的东西咱可不能吃啊！
0: 怎么不能吃啊？又不是我偷的，不吃那小六子不是白挨打了吗？吃，你也吃，嗯，吃。
1: 我不去。
0: 你个傻丫头，你看看你自个儿，三分饥七分饿，面黄肌瘦的，你赶紧把身子调养好喽啊！多吃点。我告诉你，我孙子他死不了，等他一回家，我就做主给你们办喜事儿啊！哎呀，把身子调养好了，你们圆了房，赶紧给我生重孙子啊！快吃吃。
1: 奶奶，您的心可真大呀！哟，
0: 没合眼，快快快，去拿眼睛，我站着吃，快去！
1: 哎，醒了醒了，张书成醒了，快去叫医生！张书成。
2: 我这是在哪儿？
1: 你在医院，赵书成。你放心，我们医院有全汉口最好的医生，一定会把你救活的。你是大英雄，你死不了的。
2: 我以为我已经死了。
1: 没有没有，你还活着。我每天都能摸到你的心跳，你的心脏跳得特别有劲儿。
2: 在做梦，在梦里听到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声音，一直都在喊我的名字，是你吗？
1: 是我。
2: 你长得真美，叫什么名字？
1: 你叫我玛利亚护士就行了。
2: 玛利亚，圣母的名字，难怪长得这么美。

0: 们的任务就是策划、分化、分析好途径，要让他们得机行动。
1: 这是奉命控制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2: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喽。
3: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2: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
1: 骗我！
2: 是你骗我！
1: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2: 我没有问题。
4: 每天19:30，双刺。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

0: 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7: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

0: 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医生，你看，西蒙医生，赵书成醒了。
1: 赵书成先生，你一定要好好的感谢玛利亚小姐，我相信是她长时间的呼唤，才让你醒过来了。

0: 你干什么呢？问你话呢？你干什么呢？
1: 我什么也没干。
2: 他的脸并没有受伤，谁把他包了起来？
1: 我们没，
3: 不是我们，一定是他自己弄的。
1: 反正他受了这么重的伤，他的精神暂时出了点问题也是正常。玛利亚小姐，不要责怪病人。

0: 站住！干什么呢？哥，冤家路窄呀，这个。哎，
1: 小孩，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谁小孩？我没见过你。
0: 那你刚才叫的大哥，他醒了吗？
1: 醒了，没醒呢。
0: 那跟你大哥说一声，说我们是病友，住在一间病房里，也算是缘分。只要他愿意，在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可以聊聊天，嗯，也省得闷得慌。
1: 我大哥说了，不想跟你聊天。哎呀，哥，我就是不放心你来看看你。我跟你说，您就放心养伤，老太太都挺好的，我。 一会儿还得想办法给他再弄只鸡去呢，那我先走了啊，哥。
2: 哎，我先走
3: 啊。哎，小孩，
1: 谁小孩？

0: 我知道你听得见，听他们说你是和恶棍流氓打码头受的伤。虽然我看不见你的脸，但我想我们应该是同龄人。一个人敢跟几十个人拼命，了不起的汉子。如果你心头有热血，心中装着国家，装着民族，我希望你能够投奔北伐军。你这么勇敢，在军中一定大有作为。
1: 谁让你起来的？赶紧回去躺着。
2: 是。

0: 好美好香的花儿，对了，你每天都给我买花儿，花了不少钱吧？多少钱？我要给你的。不要钱。那怎么可以？你每天都给我送花，我心情很愉悦，恢复得很快，我已经很感激了。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1: 真的不用钱，这花不是买的，是在我家后花园采的。
0: 那你家的花园一定很大了。
2: 不大，很小的。那如果是很小的花园，你每天都给我采花，那不早就采秃了？那这么说，你们家花园挺大喽？
0: 我家住在乡下，一个叫西阳的地方，听说过吗？我家确实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里面有很多很多美丽的花儿。不过，我义兄霍孝林家，他们家的花园更大更美丽，是全襄城最美丽的花园。可惜，他们全家都死光了，现在的花园应该都荒了吧。 巴里亚护士，在祖国的很多角落里，反动军阀的暴政、剥削、压迫，比军阀吴佩孚还要可恶100倍。这就是我加入北伐军的原因。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流血牺牲，才能挽救这个民族。我求求你了，让医生放我出院吧，我要回到战场上去。北伐军已经围了武昌城很多天了，我相信新的战斗就要打响了。一个军人。 应该在子弹和炮火最猛烈的地方。
1: 不行，你的伤太重了，离开医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
0: 生命不是应该跟随理想吗？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我宁可死去。我求你让我出院吧。
1: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最快也还要5天呢。
0: 你说的，5天就5天，5天之后我就出院。
1: 哎呀，都怪你这么急，西蒙医生不让我告诉你的。 他的真实想法是希望你再住2个月，
0: 2个月怎么可能？武昌城早被攻下来了，5天5天应该来得及。

冰瑶，真奇怪啊！我们可是有缘人，你为什么老躲着我？是不是因为听说我是军人，我知道你们这些打码头的，一怕警察，二怕当兵的？可我们不是旧军阀的兵，是保护人民的。只要你好好做人，别再和流氓恶棍为非作歹，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0: 哦，对不起，弄疼你了吧？这么多天没听你说过一句话，你不会是哑巴吧？我知道你不是，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做人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有热血的好男儿，应该投身军旅，为中华民族出力。刘元仁，记住我的名字，我叫赵书成。如果你想报效祖国，到北伐军来找我。
1: 我介绍你入伍。赵书成，谁让你出院的？
2: 我和西蒙医生谈过了，他同意了。你还没恢复好呢。一个战士早晚要牺牲的，恢复的怎么样不重要。
1: 我不允许你出院。
2: 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反动军阀很猖獗，我们兵力有限，我不能每天赖在病房里。
1: 赵书成，你不能死。我是说，我不希望你死。
2: 玛利亚小姐，谢谢你这些天的精心护理。 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你告诉我，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等着我。我以为是个梦，后来我明白，是现实。为了让我醒来，你一直都在呼唤我，对吗？当我睁开眼睛，我看到的最美丽的姑娘就是你，美丽的姑娘，玛利亚。 忘了我吧，我也会忘了你的，因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不想有任何牵挂。你别哭，还没有一个女孩子在我面前掉眼泪，你这样会让我手足无措的。谁哭了？你要去死，你就去吧。
1: 这是我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这么厉害的话。你都要去死了，好听的话有什么用？
2: 这花是给我的吗？
1: 本来是的，但是花对死人没有用。
2: 可我非常想要。

0: 只有像你这样仁慈而美丽的姑娘才配拥有它。借你的鲜花回敬我心中的圣母玛利亚小姐，请你接受它。为我祈祷吧，也许我会活下来，为这个国家牺牲是光荣的，但这一份光荣不一定轮得到我。
1: 赵书成。

0: 那什么，脸上没落疤了吧？
1: 我不知道啊，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那脑袋上都缠着纱布呢。
0: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这脸上缠着纱布，那肯定是让斧子给砍坏。

0: 花了，哎呦！
1: 奶奶，您别唉声叹气的，我不闲。
2: 谁说你闲了？我知道你不闲。你一小丫鬟嫁给大少爷，你还嫌他脸上有疤了？我是琢磨我这大孙子，我们霍家这棵独苗，这辈子可就不能封侯拜相了。你们是不懂哎，男人这张脸是主官运的，脸上有了疤，官运就给破了。哎，小丫头，这回你可美了。之前我孙子他是一直没看上你，这回脸上有疤了，这心咣当掉下来了，心气儿没那么高了，跟你圆房的日子可就近了。小六子
3: 啊，
2: 你再去打听打听，打听打听你大哥什么时候从医院出来，他一出来咱们家就办大事。
3: 啥大事？

0: 赵书成一走，你怎么好得这么快？
1: 你叫玛丽亚是吧？
0: 是又怎么样？
1: 还是又怎么样？我还以为是匹大洋马呢。你说你一个中国娘们起什么洋名，真不嫌丢人现眼？
0: 你骂我？
2: 我骂你怎么了？这些日子本大少爷没少让你欺负，别看我没住过洋医院，可是我懂，打针有那么打的吗？疼死你爷爷我了。
0: 你还配打针？你怎么没让流氓用斧子给砍死？
2: 哎，可惜我没死，好好的抬举你了，住进你们的医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住这个医院是有人给钱的，那位老板姓管对吧？我的救命恩人，人家拿钱给你们医院，你们就应该好好的伺候我。你倒好，拿爷爷我当牲口。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打针的时候给我小心点，再把爷爷弄疼了，爷爷弄死你。
0: 你
2: 什么？你个护士还想不想干了啊？本大少爷最近这段时间没说话，你当我是哑巴呀？我告诉你，几十个人拿着斧子围着爷爷，爷爷都没带怕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相上那个赵书成了，对吧？可是人家搭理你吗？就算他搭理你有用吗？他就是个傻子，非要上战场去送死。我告诉你，在他们老家西洋，他可是个人物。他爹是保安司令，有七个姨太太，其中五个戏子，两个婊子。你要想嫁给他呀，你就得学学他那些小妈。哎，还想跟我耍横的，你有我劲儿大吗？
0: 流氓无耻。
2: 哎，
0: 你这个畜生。

0: 赵书成啊，赵书成，我怎么永远也比不上呢？
1: 就连个小丫头
0: 都拿你当英雄，拿我当狗屎。狗屎就狗屎吧，狗屎也挺好，狗屎困了不打针拉倒，睡。

你们快！你们快！哎呀！啊！哎！二位大哥，小弟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们了，这是怎么说的？哎哎，大哥大哥，别开枪，别开枪！这是医院治病救人的地儿，枪声一响，警察就得来，你们跑不了的。我就是一泡臭狗屎，你们犯不着因为我被警察枪毙了啊！

0: 听着，你要是再敢调戏玛利亚，你的尸体就会被扔到江里边喂鱼。
1: 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哎呀！
2: 玛利亚小姐，我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要不然我们的医院只能拒绝你的工作了。
3: 对不起，西蒙医生。
2: 对不起有什么用？去向你的患者道歉。
3: 我会的，西蒙医生，请让我在这继续工作下去吧，我非常喜爱这份工作。
1: 玛利亚护士，对不住啊，对不住，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了，再也不敢了，真的。
3: 二十一床，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我想跟你说对不起。
1: 啊，你可别这样，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3: 我在跟你道歉，你要接受。
1: 哦，我接受，我接受。
3: 该打针了。哎，我之前给你打针带着个人情绪，这不是一名护士应该做的，也请你原谅。
1: 没事儿没事儿，挺好的，你随便打，我不怕疼，真的，你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0: 是在打针吗？
1: 别动。
0: 你这是干嘛呢？
1: 让你别动。
0: 我痒。
1: 不许说话。好了。
0: 啊？好了？这么快？真舒服。
2: 玛利亚护士，要不你再给我打一针吧。
1: 你会游泳吗？
2: 啊？
1: 我问你，你会游泳吗？
2: 不会。
1: 那就是说，如果把你这个活人扔到江里，你也只能喂鱼，是吧？
3: 你要是再敢挑衅玛利亚，你的尸体就会被扔到江里边喂鱼。
1: 我看你真是不长记性。
0: 玛利亚护士，
1: 你干嘛？
0: 你这名字什么意思？我问清楚了，是神仙的意思，是王母娘娘的意思。王母娘娘，你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了，我给你磕头认罪。你别，求你别给我扔到江里喂鱼了，求求你了。
1: 看你这德行，也不像一个人敢和好几十个人拼命的样子呀。
0: 啊？
1: 就你这样的，也算个男人？
2: 怎么不是男人了我媳妇儿我都有了。

0: 您是不是又派人去医院看着我了？
1: 有吗？
0: 装糊涂，告诉他们不许吓唬我的病人，不然我的工作就该丢了。
1: 你的工作？我看你就别干了。我听说医院住进了个小混混，整天的欺负你，这种人不该收拾吗？
0: 真的是你让他们干的？爹，你还嫌害我害得不够呀？
1: 生气了？
0: 你答应我。
1: 好吧，好吧。
0: 派去的人不许再干扰我的工作，不然我就不让他们跟着我。
1: 好，好。你叔伯去上海料理生意，回来给你带了条西洋裙，看你喜欢吗？
2: 真漂亮。
1: 喜欢就好。
2: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
1: 你不是要过生日吗？
2: 生日刚过完没多久啊。

0: 那就没什么节，过节，早着呢。
1: 那就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值得纪念的日子？没有。送礼物其实也不一定要挑日子，谢谢爹。

0: 爹，儿子，好些了吗？还疼吗？爹很惦记你，也很想念你。你要早点好起来呀。
1: 爹，我也惦记您，也想您。

0: 您别走，爹！爹！您是管老板？是，鄙人管子坤。年轻人，你好多了。哎，管老板，您的救命之恩。
1: 霍孝林，霍孝龙吟的孝，双目成林的林。好名字啊，有风骨啊！起来，
0: 不，恩公，请受霍孝林一拜。
1: 好，这一拜我受了。来，请起，起来。
0: 刚才听你喊爹，你爹也在汉口。
1: 不在，他老人家半年前被奸人所害，故去了。哦，听你说话，你是读过书的？读过。哎呀，文文静静面对几十个如狼似虎的恶徒，居然无任何惧怕，人才啊！
0: 不敢，只不过是被逼的而已。哎呀，
2: 年纪轻轻，不骄不躁。
1: 将来必能成就一番大事呀！
0: 家遇不幸，逃难到汉口，朝不保夕，经常让祖母大人跟着我一起饿肚子，实在不敢有什么奢望。哦，
1: 你还有个奶奶？
0: 对，瘫痪多年，
1: 还是个贤孙呢。
0: 那，你离开医院有什么打算呢？
1: 干活挣钱。
0: 尽快还管老板垫付的救命钱。垫付？我什么时候帮你垫付过钱呢？啊，管老板，孝林可没钱给医院。<笑>
1: 我花钱救你的命，是因为我和你有缘。什么垫付不垫付的，把这件事情忘了。
0: 不，无功不受禄，救命钱我一定得还。
1: 好，有骨气，就依你。出院之后到大龙商行来找我，我雇你，赚了工钱慢慢还我也不迟。
0: 您是说，您要雇我？
1: 怎么，不想到大龙商行来？
0: 啊，不，我的命是您救回来的，从今以后我霍孝林这条命就是您的了。
1: 好，记住，毕浩，大龙商行。 在汉口街上一打听，就知道了。
3: 哎，大哥，快！
4: 大孙子回来。

0: 快让我看看你。脸上没疤，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霍家要出一条真龙天子，这一劫过了以后，就一顺百顺嘞。
1: 哪来的什么真龙天子？我问你呢，这是干什么？
0: 干什么？给我孙子霍孝林办喜事儿。你爹走的时候说得明白，把樱桃给了你，这大半年都过去了还不完婚，那可是不孝。我知道你不愿意跟他完婚，是因为手头不富裕，我这当奶奶的可没有不帮你完婚的道理。
1: 你们哪来的钱？这又是鱼又是肉的，哪来的钱？
2: 奶奶给的。
0: 孙子，
1: 你哪来的钱？
0: 我把你那条黄货给他。
1: 我的镯子？你，
0: 你别急，
1: 你还我镯子。
0: 还不了了，已经当了，咋还呢？再者说了，我不该还呐。你听好了，奶奶给你讲讲道理。镯子是画了霍家祖传的金锁打的，那金锁是我传给你爹的，你爹传给你，再往上倒，这东西压根儿就是我霍白氏的。我自个儿的东西我当了，怎么了？
1: 你
0: 大孙子，你多少日子没回家了？大难不死，这么大的喜事儿，咱们家不得庆贺庆贺？那庆贺庆贺不得用钱吗？用钱，你奶奶我又没地儿偷去，我只能当那镯子。我听小六说了，你遇上贵人嘞。大龙商行，我让樱桃打听了，在汉口赫赫有名。你跟了大龙商行的管老板，从此以后错不了。俗话说，先成家后立业。今天你把喜事办了，为的就是以后你飞黄腾达呀。
1: 你说我爹要把你许配给我，谁听见了？你就是在编谎话糊弄我，对不对？
3: 大少爷，我
0: 不对。我听着了，你爹临走之前最后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他说：“娘哎，您要是能活着，就给您孙子张了喜事儿，把樱桃嫁给他，给咱们霍家传宗接代。”我听得真真的。错不了，我70多岁了，我要说一个字儿的谎话，天打雷劈，让我今儿就死喽。霍孝林，你爹是冤死的，他那魂儿可不容易走哎，没准他就跟着你看着呢。你要是个孝顺儿子，就听他的话，今儿个就把喜事儿办了呗。
1: 几十把斧子对着本大少爷，本大少爷都没认怂。你们一个老的，一个小的，两个女人想编瞎话糊弄我，没门儿！
3: 不是，
4: 哎
1: 哎，
4: 大少爷，
0: 别拦，让他撕。爹上就算拜了堂了。
5: 大哥，
0: 哎，孙子，你那破镯子就换了这么一桌好菜，你要是舍得，全糟践了的。你奶奶我好些日子没打牙祭了，就指着这对儿呢。咱们家最难的时候，你要糟践东西，你看看你爹的魂儿，夜了会不会找你算账？

0: 糟践东西，我才不糟践东西呢，我还饿着呢。
1: 好，吃了就好，动一筷子就算吃喜酒了。
2: 哎，不说办酒席吗？酒呢？还不给本大少爷上酒？
1: 啊，对，酒小事。

0: 啊，等会儿
1: 啊，
0: 不说给我办的酒席吗？你们喝什么呀？我还不够呢。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小亮，人逢喜事精神爽，咱钱不多呀，买的酒就少，让你大哥喝好了。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

0: 血蛋白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0: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0

0: 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1: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型绵羊奶呀、啊，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一品高钙复型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是共产党吧？你是，对吗？
5: 如果一早我就向他表明了身份，或许今天这样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6: 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心有不甘呐。
7: 这些都是江一林历年送给我的。
8: 太好了，这正是凤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件。
9: 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0: 我觉得是这个，
11: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0: 真的哎。
12: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

0: 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好汉，成员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阿妹，我霍孝林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人，只娶你一个人。

我霍笑林这辈子只对你好，只爱你一个人，只娶你。

0: 傻丫头，你哭啥呀？糖也败了，喜酒也喝了，你跟霍小林完婚了，今儿你们俩就洞房。
1: 亮，把我背外边去。
2: 背外边？啊，那你睡哪儿啊？
0: 哎呦，哪儿不能凑合一宿？
1: 今儿你大哥洞房，咱们这个新人等地儿啊。丫头，你给我记住了，男人心里想的谁不大钱，嘴里念叨谁不大钱，跟谁一被窝最要紧。争气，今儿晚上就给我怀上，给霍家传宗接代。

0: 用不着，我不冷，这地方睡觉还真不错，风凉。
1: 都是你个老太婆。

0: 出的馊主意，这回把我害惨了，害惨了！害惨啊？不能吧？孙子，我一直在这儿听着呢，
1: 动静可不小。你要是不高兴，哪能有那么大的动静啊？我喝多了，酒是穿肠的毒药，不是。
2: 酒是好酒哎，我让小六子买的是那最好的酒，那酒坛子一打开呀，哎呦，我这馋虫就给勾出来了。可惜，你一口都没给奶奶留哎。
1: 你，
2: 孙子，洞房花烛夜。
1: 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坐着干嘛呀？赶紧进屋接着睡去。
2: 老太婆，你欺负我，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哟，咋还哭上了？樱桃没把你伺候好。我要娶的是梅姑娘，梅姑娘，
1: 梅姑娘，对呀，没有别的姑娘啊。
2: 就是一个樱桃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我说的是梅花的梅，不是没有的梅。梅花不在跟没有有什么区别？
1: 老太婆，你诚心糟践我。是，怎么着吧？
2: 你有本事，你趁着天黑没人看见，把我扔江里淹死。你以为我不敢啊？我知道你敢。
0: 我还告诉你，打小我就三天两头把你打得皮开肉绽，你一有错，我就鼓捣你爹把你撵出去，就是因为我看不上你。承认了吧，承认了吧，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你非要让我娶一个小丫头，你就是想看我的笑话，诚心糟践我。
2: 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呸！打小你爹就让你念这四书五经，你啥时候好好念过？那书桌底下啥时候不是藏着蛐蛐罐子、蝈蝈笼子？你还文韬？家里杀只鸡你都不敢看，你还武略？我看你吹牛放屁天下第一。
0: 那这半年多，你吃谁的，喝谁的？吃你的，喝你的，怎么了？我是你奶奶，养活我你应该。你个老太婆，咱们家都败落成这样了，你今儿个想吃鸡，明儿个想吃猪蹄子，你知道我多不容易吗？我挣回来的每一分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2: 你怎么孝敬我，都是应该的。 谁让你姓霍呢？我还告诉你，我是霍家的功臣。你爷爷一辈子娶了四房媳妇儿，就我给他生一个儿子，就是你爹。老太爷死的时候，你爹才3岁。要不是我霍白氏，霍家能成为西洋第一大户吗？你爹能考上举人吗？
1: 你爹不争气，一辈子就生你这么一个败类儿子。我要是不紧盯着你，早点娶媳妇儿给霍家传宗接代，我对不起老太爷。你什么你？你还以为你是霍家大少爷吗？你现在是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有个小丫头愿意陪着你，你就知足呗。 还什么梅姑娘？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不是这有西洋唱黄梅戏那婊子吗？
0: 你说什么？
1: 上赶着要嫁给赵金虎，不是婊子，他是什么？怎么着吧？我还告诉你，从今儿个起，你把那婊子给我忘得一干二净，全心全意跟樱桃，给我鼓捣出一个重孙子来。
2: 我凭什么听你的？你不赶紧留条根，就是对不起祖宗。娶樱桃是你爹做的主，你看了不上这小丫头，等你死了上阴曹地府找你爹算账去，少跟我这耍横。你还嫌委屈？

0: 你委屈个屁，你还说我糟践你，我就诚心糟践你了，怎么着吧，我就盼着把你惹急了，你把我扔江里去，你以为这半年我愿意让你养活我，住这四处漏风的破房子，有吃没喝的，我早活腻歪了，我不舍得咽气，就是为了看着你给霍家传宗接代。我管你委屈不委屈呢，反正你娶媳妇了，我对得起霍家的列祖列宗。来吧，趁着小六和樱桃都睡着了，赶紧给我扔江里去，奶奶我一天都不想活。
1: 好。
2: 老太爷，我来了，儿子，我来了，人间的座我不受了，我找你们来了。
3: 爹，昨天奶奶做主，按您的意思，我和樱桃圆了房，您老人家放心，咱们霍家的根断不了。
1: 奶奶，
2: 哎，
1: 你也真是的，多大岁数了，怎么能让你睡外边呢？这要是让我爹的在天之灵看见，还不得骂死我？奶奶，我从小不太孝顺，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昨天我娶了媳妇儿，以后就是个成人了，我要是再不孝顺您，您就动家法了。

0: 奶奶，
1: 哎，
0: 我们回屋睡去。
1: 大孙子，好孙子。
2: 大少爷，您喝碗粥吧。
3: 你叫啥？昨儿都圆了房了，从今往后你得管他叫老爷。
2: 老爷，樱桃给您请安了。
4: 请安有个屁用，叫我老爷有个屁用，谁能白管老爷一口饭吃啊？我还不知道到大龙商行该怎么伺候人呢。哎，起来吧。
2: 谢谢老爷。
4: 哎呀，别谢了，快起来，坐下吃饭吧。
2: 奶奶，老爷，叔叔吃饭的时候哪轮得着樱桃啊？叔叔，我再给您盛碗粥吧。
3: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嫂子，你管我叫啥？叔叔，我不是你叔叔啊。
2: 怎么不是？您是老爷的兄弟，那自然也就是樱桃的叔叔了。
3: 啊，对对对，那大户人家都是这么叫的。嫂子，我问个事儿呗。
2: 啊，
3: 怎么才一宿，你就变得又漂亮又贤惠？啊？哎，大哥，瞪我干啥？哎，你昨天晚上都干什么了？你怎么弄的？大嫂就是变漂亮了。
4: 行了，闭嘴吧。
3: 我偏不，别以为我不懂。那成亲三日无大小，我是小叔子，我想问什么都行。老大，你说。
2: 哎呀！

0: 真能跟你一块儿进去啊？
1: 当然，管老板人挺好的，我好好求求他，兴许他能也给你来一份差事。
0: 真的？
1: 啊。
0: 哎呀，要不还是算了。你看我这副德行，能在这里头谋份差事，大做我也不敢想。
1: 有什么不敢想的？走。
2: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1: 您好，我叫霍孝林，是管老板让我来的。
2: 你呢？
0: 我叫小六，我是跟我大哥一块来的。
2: 等会儿我去通报一声。
1: 哎，人家是大商行，我规矩严得很。
2: 霍孝林，
1: 哎，
2: 进去吧。
1: 好嘞。
2: 哎，你们说让霍孝林进去，没说让你进去。
0: 大哥，
1: 兄弟，这样，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那我会跟管老板说的，别急啊。
0: 啊，
2: 等着。
3: 管老板，我什么都会干，端茶倒水、抄写算账。您别看我瘦，我有力气，您就算让我当苦力，我也心甘情愿，绝无怨言。
4: 当苦力？你刚当了一天的苦力，就招惹了黄麻子，你还想走回头路吗？你真心想为我做事吗？
3: 当然。
4: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3: 知道，您侠肝义胆，是位英雄好汉。
4: 侠肝义胆，英雄好汉。你听评书听多了吧？这年头侠肝义胆的人吃不上饭，谁敢装英雄好汉，谁会死得很难看。看这世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所有的人千奇百怪。可是在我管子坤心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吃人的人，一种是被吃的人。你看看我是哪种人？
3: 您是大老板，当然是吃人的。
4: 你说的很对，可是连我也提防着被别人吃掉，就连睡觉都要竖着一只耳朵。怎么，我的话把你吓着了？
3: 没有，您说的对，这世上人只分两种，一种吃人的，一种被吃的。自打我记事儿起，我爹就教我要好好做人，让我读好书，每日三省。他说只要这样，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可是我爹做了一辈子好人，却活生生地被人吃掉了，到死连棺材都是仇家赏的。关老板，您的话我听懂了，如今乱世，自己弱就注定被别人吃掉，只有自己强才能去吃人。能给您做事是我霍孝林一生的荣幸，您放心，我绝不会给您丢人的。
4: 好，我没看错人，你确实是个人才。
3: 管老板，我不笨，您要有什么差事尽管交给我，不会的我可以学。
4: 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办，帮我讨回一批欠款。很简单，只要把钱数清楚了，拿回来就可以了。
0: 哎，大哥，这管老板答应让我留下来了吗？
1: 哎呀，兄弟，对不住啊，我还没来得及说你的事儿呢，管老板就让我替他去做事儿。我想，那等我替他做完这件事儿，我再去求他，你看行吗？
0: 哎，行行，大哥。你这上哪儿去？我给你带路啊！
1: 你能给我带路？
0: 当然了，大哥，在你治伤那段时间，我白天在码头干活，晚上把这汉口的犄角旮旯都摸遍了。你上哪儿啊？
1: 万利坊，你知道吗？
0: 万利坊大赌场啊，那是汉口最大的赌场了。大哥，这管老板让你去大赌场干啥去？

0: 管先生，就这么派一个后生去催金大牙的债，那不就是送死吗？
1: 死就死了吧，这个霍孝林本来就是我的一步贤妻，可有口，弃之，毫无损失。
0: 可他是咱们大龙商行派出去的，只要给江湖上的人知道，给你丢人了。正是因为是我们大龙商行派出去的人。 他要是死了，我们收拾金大牙，那可是师出有名。金大牙的万里坊可是块肥肉，我们一旦拿下万里坊，那给霍孝林看病的钱还交钱吗？我就说嘛，管先生绝不会做亏本的买卖的。
2: 就这儿。嚯，好阔气的赌场！
3: 阔气吧，那里头比外头还得阔气。不过，这赌场最有名的是他老板，叫金大牙。
0: 金大牙，
2: 到了万利坊，我找谁？找他们金老板，提大龙商行就可以了。不过。
4: 我听说这金大牙心狠手辣，凡是在这赌场里欠钱、捣乱的，
2: 都没一个能豁着出来的。兄弟，你就在这儿等我。
4: 哎，
2: 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万一有个好歹，
2: 咱俩不是有个照应？我去办事儿，又不是去打架，用得着你照应？你就在这儿等着，听见没？
4: 啊！

0: 老鬼是让你来追我的债。
1: 金老板，您是在问我吗？
0: 废话，
1: 不是追债，是收金老板早就该付的那笔货款。金老板也认为欠钱不还是不对的，我说的没错吧？

0: 上门来就给我讲道理，看来你是个有胆量的人，我给你讲个故事怎么样？曾经也有这么个人，掖着一把枪到我这儿来给我讲道理，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吗？
1: 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金老板您讲完故事后会不会把那笔货款交给我。
0: 他的手指盖拔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绑成像粽子一样扔进长江，现在大概飘到东洋国去了啊。
1: 您的故事讲完了，礼尚往来我也给您讲个笑话。
0: 笑话？好啊，我最爱听笑话了，说来听听。
1: 当年蔺相如手里只拿了一个装酒的空瓦罐，就让秦国的大王吓得尿了裤子，让大王身后的虎狼之军都变成了傻子。
0: 完了？
1: 完了。
0: 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可笑呢？啊？好，就算你说的是笑话，你想告诉我什么？
1: 您刚才说的那个人不是被淹死的，是笨死的。如果我腰里揣着枪，我不会被绑成粽子，反倒是您会被打成一面筛子。
0: 好，我好久没有见过这么有胆识的后生。你是带着枪来的？
1: 我不会用枪，我只会玩刀，小刀。哦，
0: 是杀鸡呀，还是杀一只野兔子啊？
1: 鸡和野兔都没杀过，人倒是杀了几个。
0: 这个管老鬼啊，从哪儿弄这么一个乡下人来啊？啊，牛皮吹得还挺大。
1: 我觉得我也好像是在吹牛，不过一不小心我真的杀了几个。
0: 哎，他说杀人是一不小心。
1: 第一个是在我的老家，离得太远了，我就不跟您讲了。在汉口我杀了两个人，好像是一个管码头的叫黄麻子的手下，真的是一不小心。其实这两个人不应该死，算他们倒霉，替他们老大做了鬼。
0: 早就听说从乡下来个后生用杀猪的刀宰了黄麻子两兄弟，就是你。
1: 正是在下。
0: 你叫什么？
1: 霍孝林。
0: 管老鬼收了你？
1: 我替管老板做事。
0: 回去替我恭喜管老鬼，他得了个好帮手啊。
1: 话我会带到的，可是管老板交给我的事儿

0: 你小子给脸不要脸，金老板给钱，你还敢数？
1: 这位大哥，对不起啊，管老板交代，让我把钱数清楚，我是奉命办事儿，老板怎么交代我就得怎么做。好小子，数！
2: 欠钱就得还，我都还了，你呢？没钱还想上班里房主？当老子是开粥铺的呢？
3: 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一从万里行出来就一脸不高兴？大哥。大哥，那管老板交代你的差事，你倒是办成没有啊？
0: 你猜。
3: 我这上哪儿猜去啊？
0: 办成了，管老板交代的差事，大哥办得漂亮。我这就回去求管老板，让你进大龙商行，他准保能答应。

0: 真的。哎呀，大楼上的洋楼又高又气派，我要是能在里头毛份差事，我这也算鲤鱼跃龙门啊，大哥。哎呀，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1: 走。
2: 关老板，我数过三遍了，您再过过数。
1: 拿去账房过数。
3: 哎。
1: 夏林啊，
2: 哎，
1: 你去过赌场吗？
2: 没有，头一遭。
1: 那说说，第一遭去赌场是什么印象？
2: 万丽坊就是个阎王殿。
1: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从阎王殿把钱拿回来的？
2: 我听说，死了的人如果怕阎王，就会下地狱；如果让阎王怕他，就能上天堂。
1: 好。说得好，我骗了你，我只告诉你数数钱，没告诉你万丽坊就是阎王殿，也没告诉你金大牙是黑白通吃的混蛋。如果金大牙跟你翻了脸，
2: 我的指甲会被一根一根的拔光，然后被捆成粽子一样扔进长江，现在也许早就飘到东洋国去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怪我？
2: 怪你什么？
1: 怪我把你送到阎王殿里去。
2: 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么能怪您呢？
1: 那你在阎王殿里就不怕吗？
2: 既怕也不怕。
1: 怎么讲？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您的恩我必须得报，您交给我的差事不管多危险我必须得面对，这就是道。
1: 这是你的道，那我现在告诉你我的道。你不是说你的命是我的吗？要为我做事吗？那我就得把你送到金大牙那儿试试你的成色。你如果是只绵羊被吃了，你就不配站在这里。你死了，我的眉头不会皱一下。我就当我瞎了眼，白救了你的命。可没想到霍霄林你是好样的，在金大牙面前露出了你的狼牙，让他乖乖地把钱还了，这说明你有资格为我做事。你配在我的道上混。
2: 关老板，你应该也知道这笔账不好收吧？
1: 那是自然。说说吧，你想要多少酬劳？五分还是一成？
2: 管老板说笑了，您给我治伤的钱我还没还，哪敢让您分成给我？只是在您这条道上行走，一个人太孤单了。我有一个兄弟。
0: 哎，大哥，上哪儿去？这天还早，回家我估计嗓子饭还没做好呢。
2: 不回家，管老板给了钱，咱哥俩做身好衣服去。
0: 做衣服？
2: 你马上就来大龙商行来做事了，不得穿得体面点？
0: 真的
2: 啊，
0: 管老板真的收下我了
2: 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做衣服去喽！做衣服去喽！
4: 捐款十三，胸围26，臀围32，裤长26。

考这个。

0: 老太太喝酒喽！哎呦，来奶奶喝酒。
1: 给奶奶，来奶奶，敬您。夜色阑珊，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29.8。 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还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 不生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

白，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

0: 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3: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的那条看家狗，
4: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2: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5: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啊！
2: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6: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5: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2: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0: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3: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7: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依靠。
2: 每天19:30，双刺，
8: 5、4、3、2。
9: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0: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9: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1: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9: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1: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9: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2: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9: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他，和他并肩前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铁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奶奶，您叹气干啥？应
1: 涛逮着机会给你家老爷吹上点枕边风。啥意思啊？汉口这地方不宜久留。奶奶，您说啥呢？他哥俩刚刚在大龙商行找到份差事，您看这高兴的，咋又不宜久留了呢？明儿你赶紧上街好好打听打听。 大龙商行什么来历，做的什么买卖，管老板到底是什么人？
0: 管老板救了老爷的命，当然是好人了。
1: 你糊涂！孝陵头天给他做事，被派到赌场收钱，那赌场是好去的吗？要不是你家老爷有两下命啊！

0: 中宝没了。
1: 这么危险，没听老爷说呀。
0: 小林，那能说吗？有担当的爷们儿，打掉门牙咽肚子里，回家都是报喜不报忧。他不说，我老太太不能心里没数。

0: 赵书成了吗？滚！
1: 哎，兄弟，你现在赵书成了吗？
2: 我的腿都成这样了。

0: 集中所有炸药包，都到城墙下边。谁用这个炸弹？
1: 我。
0: 你叫什么？
1: 三连二排副排长赵书成，组织敢死队，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有种！

0: 兄弟们，当我看着我的战友在战场上被炸得血肉横飞，连具完整的尸首都留不下；当我看着我的战友在我身边一个一个的倒下，说句心里话，我也害怕过，我也胆怯过。但是我告诉我自己，为了我们的信仰。 为了我们的国家牺牲是光荣的。我们这次敢死队的任务，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要把城门炸开一个活口。
1: 炸开一个活口！
0: 敢死队的兄弟们！

炸药包不够，我们必须出去一趟，把剩下的炸药包再收集起来。

0: 这炸药班还是不够，兄弟几个还要再出去一趟。怎么样，永花？
1: 在这我去不了了，
0: 永花！

0: 你往坑里跳干什么？
1: 我已中枪了，
0: 没事吧？啊！
1: 哎呀，副排长，咱就这么炸了得了。
0: 不行！啊！

0: 这个手榴弹，两颗。我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扔一颗，扔到水里面炸，去到水塘掩护。
1: 是。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赵书成是敢死队的队长，是北伐的领导。

0: 大哥，我问一下，这是哪支队伍啊？
1: 早被打乱了，谁知道是哪支？那你认识赵书成吗？赵书成？
0: 啊，
1: 没听说过。
0: 谢谢啊。 哎，兄弟，我问一下，你认识赵书成吗？
2: 赵书成不认识。

0: 兄弟，我问一下，你认识赵书成吗？对，
1: 赵书成我知道。
0: 您知道？
2: 他立大功了。
0: 立了大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2: 光荣了。
0: 光荣了？
2: 哎，就是死了，想立大功哪有不死的。

0: 叫你找死，叫你找死！
1: 非要斗争，非要革命，你就是找死！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二百五兄弟呢？
0: 活该，死了也活该！
1: 赵书成，我霍小林从小到大，就你这么一个朋友。书成，我的兄弟，我本来想跟你做一辈子好兄弟的，可惜你爹杀了我爹，我又杀了你爹，咱俩在一个病房住了一个多月，我本来早就想告诉你，可是我怎么才能跟你说呢？书成，我这大哥是怎么当的？我怎么就没敢告诉你呢？到了阴曹地府，你见着你爹我爹，你可别恨我。赵书成，
2: 赵书成，走！你能不能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
3: 想了个新大法，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2: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这一次可一定要活着回来，攻下武昌城，我立即晋升你为连长。
4: 敢死队的兄弟们，
5: 有！
4: 跟我走。

0: 我们不要进去，在这儿待着。
1: 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2: 看见没有？敌人正在开饭。
0: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报数啊！到你了，
3: 22，
0: 你的军装呢？
4: 22个兄弟，加上我23人，我是302派副排长赵树成，各位兄弟都是各个部队打散了的。 临时组织了这支敢死队，知不知道什么叫敢死队？不怕死的战士。

组成不怕死的队伍。这次一去，可能真的回不来了。有没有后悔参加敢死队的？好，这次团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拿下那条街。我们前面部队刚刚撤下来，所以时间就是胜利，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次我们换个打法，上刺刀。

0: 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大哥，兄弟，
1: 大哥，
2: 老爷，您怎么了？您哪儿受伤了？怎么身上这么多血呀？
1: 我没事，好好的。好好的，
3: 哎，走走走走走。
4: 哎呦，我的大孙子，好容易做件新衣裳，咋弄成这样了呢？啊！
5: 大哥，你还笑？我们都快急死了！你这晚上不睡觉跑哪儿去了？这是？你这又杀了几个呀，
4: 孙子？孙子，坏了，英子，你家老爷这是傻了。

0: 大哥，老爷，老爷，生死关头，相互保命，我还了赵书成的，我不再欠他的了。大哥，
1: 等会儿，都别出声。 看来没事儿，你家老爷这是困了。

0: 哎呀，赵树成又回来了，还在原来的房间。他伤得重不重？有没有生命危险？你自己去看看吧。赵树成，赵树成。
1: 玛利亚。

0: 因为是你，对不起，对不起。
1: 马乔汉，自打入伍的第一天就和我待在一块儿，也是参加我组织的敢死队受了伤。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照顾他。
2: 别那么客气，照顾好每一位病人是我们护士的责任。
1: 马乔汉，玛利亚护士。
3: 嫂子，
0: 你想说什么呢你？我先走了。
4: 瞎说什么呢？你刚才不是他一直在这喊你的名字，刚才我都听见了，
5: 叫我名就就是我媳妇儿。哎，醒了。
4: 哎呀，天儿都黑了，我睡了一整天啊。可不，
5: 那你怎么不叫醒我？今天一大早我应该到大龙商行上班呢。
4: 一大早，黑了都叫不醒你。奶奶，我心疼你，想让你多睡会儿。谁成想你睡了一个连轴。
6: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会不会过日子？这不是我新做的衣服吗？还没等穿，你怎么就给洗了？
0: 老爷，您全忘了？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早上回来的时候，这浑身上下都是血，这衣服不洗还能穿吗？
4: 都是血。我。

0: 听说武昌城那边打得厉害，老爷您是不是晚上睡不着，就出门溜达溜达到战场上，才溅了一身血，对吗？
1: 这大概是吧。哎呀，这战场可真不是什么好地方，人啊，这身子板再硬也挡不住子弹，一死死一片，哪哪都是血。
2: 真香！
0: 哎呀，老爷怎么能让您吃凉饭呢？给我，我这就给您热热去。
1: 不用不用，挺香的。人只有活着，才能吃出饭味儿来。要是死了，再香的饭也没用了。

0: 我的还没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不介意，不介意。你知道吗？这仗不知道打了多久，我上一顿饭好像还是前天晚上吃的。你怎么了？你笑什么？
1: 看你斯斯文文的，怎么吃起东西来像土匪？对不起，我忘了吃西餐是要讲究礼仪的。我慢慢来，
0: 谢谢。对了，我全吃了，你吃什么？我可以再点。
1: 我现在一点也不饿。对了，玛利亚，虽然这次攻武昌城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件无比振奋的事情。玛利亚，你想听吗？嗯。我有一同窗好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我们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小子呀，从小特别顽皮，总喜欢出去鬼主意捉弄先生。他不喜欢读书的时候啊，就翻墙到我们家去找我玩。长大了，由于共同的理想，我们结拜了，成了兄弟。在老家西阳，我们联合贴无头帖子，声讨反动军阀，为人民争取利益。在我的心中，他是我最亲的亲人。后来不幸发生了。 他的父亲霍举人和全家都被反动军阀给杀害了，我以为他也死了。可是就在昨天，他在战场上出现了，还救了我的命。你知道吗？那一刻我多激动啊！我的兄弟他没有死，还好我并肩作战。他没有穿军装，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队的。但是我相信他和我一样，都参加了北伐军，为打倒列强反帝反封建除军阀奋斗着。我太兴奋了。
2: 我的兄弟成了我的同志，这一刻，我无比的幸福。哦，对了，他叫霍孝林。叫什么？
1: 霍孝林。
0: 哎，
3: 玛利亚，你去给霍孝林办出院手续。
0: 21床霍孝林，一个流氓无赖，也配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1: 霍孝林，怎么了？你知道吗，
0: 赵书成，跟你一直住在一个病房、蒙着脸的那个无赖，他也叫霍孝林。真的，这
1: 么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你离开医院以后，
0: 他还欺负过我呢。欺负你？嗯。
1: 那我打折他的腿。
0: 你干嘛要打折别人的腿啊？
1: 他欺负你啊？
0: 我是你什么人呀？你要替我出头？
1: 我。
0: 你还记得吗？离开医院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0: 西蒙医生、萨莉娜医生，还有其他的护士，他们都笑话我，他们并没有听到你说了什么，他们还以为你在跟我求婚。我哪配有这种福气？仗还没打完，北洋军阀很顽固。 我的那些战友们还在战场上战斗着，我吃饱了，我得回到战场上。对不起，玛利亚小姐，我身上没带钱。
1: 啊，我会结账的。
0: 谢谢你的晚餐。
1: 赵书成。

0: 累了，睡了一天。啊，我还以为你被金大牙给吓着了，不敢到我这儿来做事儿。
1: 看您说的，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又怎么能做忘恩负义的小人呢？啊，对了，这是我兄弟小六，小六见过管老板。
2: 管老板好。
0: 好，好，好，好，好，好，一个好汉三个帮。 像你这种人才，就得有几个好帮手啊！小林啊，哎，上次去万里坊找金大牙收钱的事儿，是我欠考虑，让你冒了不少风险，我这心里真是很内疚。夜色阑珊。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 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
3: 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

0: 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要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可以省。

0: 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2: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
3: 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3: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5: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6: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7: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8: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3: 是的。
4: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是共产党吧？你是，对吗？如果一早我就向他表明了身份，或许今天这样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1: 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心有不甘呐。这些都是江一林历年送给我的。
2: 这正是奉礼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件。
3: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4: 我觉得是这个，
5: 但
3: 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6: 真的哎。
5: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雪思想。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奸细，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总力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千万别这么说。不过这一来一去，把你的能耐全显示出来了。大财不能小用啊，以后收账的事儿绝不能再派你去了。来，这笔生意交给你来做了。让我做生意？不会吧，我们哥俩有个打杂的差事就行了。打杂？那你得多少年？
1: 还清我的药费啊！可是我没做过生意，我也不会。<笑>实在，真是实在的年轻人呐，没什么难的，万事都有头一回。大姑娶新媳妇头一回，用谁教啊？哎呀，
2: 管老板，您说的太对了。
1: 我的哥他刚娶了新媳妇儿，他什么都会。<笑>我说你什么时候娶的媳妇儿啊？你应该摆几桌酒，让我们见见新娘啊。
0: 贱妾寒碜，实在见不得人。管老板，这个生意经还得你教教我。
1: 做生意，不外乎就是利润和成本的计算。你饱读诗书。 又有这么聪明伶俐的兄弟帮助，有什么难的？只要你好好的动动脑子，大胆的去做，只要不赔钱，生意怎么做都由你做主，我信任你。

0: 经理您好，我是新来的。
1: 迟到了，叫霍小玲吧。
0: 对，经理，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公司平时的走货记录，公司里的货走的都是汉阳码头，为什么不走汉口码头呢？
1: 小伙子，我是经理，我要好好教教你喽。记住了，老板交代下来的任何事情，你要自己去做。码头上是怎么回事？你自个儿到码头上去打听啊，明白不？我手头上也是一大堆这事，你要什么事情都来问我，那老板请你来是干什么的？吃闲饭啊？
0: 对不住啊，对不住，打扰了。
2: 老东西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咱哥俩一块上，干他！
0: 闭嘴！跟我来。
2: 啊！
0: 哦，我明白了。大龙商行在汉口，根本就没有码头可以停船，那是因为码头的每一块锚地都早被别人占了，大龙商行的船只能在汉阳码头靠岸卸货，然后再运到汉口来，这笔运费可不小啊。
3: 三哥，
4: 快点，
2: 三哥，
4: 来来来，
2: 三哥，
4: 快点，
2: 快点，
4: 走开。

0: 哥，你先吃点呗。哎呀，管老板交给咱们这笔买卖，本来利就薄，这要是走汉阳码头，怎么算都得赔钱啊。
1: 二哥，你也别太着急啊。要赔钱，不行就跟管老板说说，这生意咱别做了。
0: 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又对咱俩这么信任，说不干就不干了，对得起人家吗？
1: 不是，你说你这……
0: 行了行了，别烦我了。
2: 别人都下班了，那小子还在算账，算了一整天了。他是不是脑子不太灵光，根本不会算啊？他脑子灵光得很，可我管老鬼早把这笔账给算好了。
1: 老板，你帮他算好了？
2: 是啊，走汉阳码头，无论如何，他都得亏钱。
1: 那你还把这笔买卖交给他？万一他想冒个险，走汉口码头呢？走汉口码头，那货万一丢了怎么办呀？嘿嘿，
2: 一批破棉纱丢了就丢了，我们大龙商行在汉口码头从来就没有过一席之地。趁着北洋军和北伐军打得热闹，就让这小子替咱们打打码头，也不是件坏事。
1: 就他，能打码头？
2: 从金大牙那儿把钱要回来，你不是也没想到吗？

0: 定了，哎哥，定什么了？
1: 走汉口码头。
0: 小六，我养伤的时候，你一直在码头上干活。啊，
1: 没错。
0: 明天晚上，我想雇50个苦力，你雇得到吗？
1: 雇苦力，你得通过工头啊。
0: 就是不能通过工头。
1: 如果通过工头，码头上就要收咱们的抛锚钱，货款的两成，那还了得？那样的话，咱们这笔买卖就请等着赔了。
0: 不是哥，你这不通过工头，我怕没人敢来啊。
1: 这样，你就当回工头，让苦力们夜里开工，我出平时3倍的工钱。
0: 3倍工钱？
1: 对。
0: 那我可以试一试。

0: 老爷，睡吧。
1: 我明天要干一件大事儿，我得好好想想。你先睡吧。

0: 你怎么能睡外头啊？我没睡，就是在这坐。外面风呀，头脑容易清醒。
1: 霍孝林在厂房支了些钱，说是今天晚上要走货。我已经算计到了，看看我们大龙商行的霍孝林，能不能把汉口码头搅出新气色来。管先生，八成会出人命的吧？
0: 有没有通知警察？通知警察就不需要费用了。如果出了人命，我们就说霍孝林是冒顶大龙商行的旗号，这桩生意跟我们没关系。明早你去打探一下消息，他如果死了，黄麻子会把他的尸体扔到江里去，收尸我们都省了。以后我们不再打汉口码头的主意了。
2: 知道了。你是说那个乡下来的臭苦力变成了大龙商行的人？
3: 是。
2: 奶奶的管老鬼，这个霍孝令根本就是他过来诚心跟我作对的。他想打老子的码头。

0: 大哥，你看看看。怎么办啊？
1: 别慌，告诉苦力们，大龙商行的管老板不会不管。
2: 哎，大伙儿都别怕啊，那大龙商行的管老板不会不管咱们的，别怕别怕。
3: 哎，真的是，快快快，你小心点，咱们
4: 准备好，等好，等等。
5: 大家都别怕，管老板正带着100多兄弟从汉阳赶过来，专门收拾黄麻子的。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大家都听见了吧？我大哥讲义气，有担当，跟着我大哥混，没错。你都别怕，
2: 大哥，瞧见没？这小子还在那儿虚张声势，他身后就是些苦力。
1: 奶奶的，我还真没见过这架势啊！啊，什么时候打码头也没见过这卖苦力的。
2: 跟着拼命啊！啊，
3: 黄麻子这老带了100多耳了。
4: 不是这样，
2: 怕什么？咱们身后有50苦力，真拼起命来，一个苦力至少能干掉2个流氓。
1: 你叫霍小玲，
2: 正是。黄先生，我们见过面，不过上次太仓促了，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
1: 这么说，你压根就是冒充苦力。
2: 上次管老鬼，让你来的？是。管老板想跟您分一块锚地，给大龙商行当码头。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小了，根本用不着亲自出马，就派了兄弟我。我本来想跟黄先生好好谈谈，可是您的手下不懂规矩，结果实在不好意思，我一失手就杀了2个。
5: 我都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为要你小子的命，你又来这儿找死。
2: 我是来跟您谈生意的，您非说我是找死，我也没办法。我的命就在这儿，有本事您就来取。不过要是像上次那样，几十个人一起动手，传出去，可实在是有点丢人啊。
1: 大哥，跟他废什么话？直接让兄弟们把他剁成肉泥！
2: 闭上你的臭嘴！你算什么东西？我跟黄先生说话，有你搭茬的份儿吗？黄先生是什么人物？想当年，在上海的外滩混过，在汉口打码头，四天五战，每一战都要了对方的性命，靠以多欺少传出去，黄先生的脸面还要不要？
1: 你，侯爷，
5: 小子，看来你小子是早打定了主意，要跟我黄某人单挑啊！
2: 正是，黄先生威震三江，霍孝林特来领教。
5: 哼，亮出你的家伙吧！
2: 不急，这么多人看着，我一个后生晚辈要跟您动手，得把话说在前面。
5: 你什么意思？
2: 如果我不是对手，您尽管取我的性命；如果您不是对手，请您分一块锚地，给大龙商行在汉口一个停船靠岸的地方。
5: 哼哼，那是自然，这是打码头的规矩。我今天要是要不了你小子的命，从今往后大龙商行的船随便停。
2: 黄先生痛快，请吧。
5: 你的家伙呢？
3: 霍老板，不要命了？
4: 我的四个助手，空手跟我们黄爷打，你也太不把我们黄爷放眼里了。
6: 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
5: 你小子拿我黄爷当猴耍，想赤手空拳跟爷过招？好，爷陪你。

0: 你小子根本没练过呀！你说的没错，我从小只读圣贤书，没练过武，没练过也敢打码头，你这不是找死吗？老子今天要是砍不下你的脑袋，老子就改姓。
1: 小子，你该使诈算计黄爷，弟兄们，剁了他！放心，黄先生，您觉得我使诈了吗？我从来就没说过我手上没家伙。你扔的斧子是你愿意，怎么能算我使诈呢？
0: 好小子，你有本事就抹了爷的脖子，爷的兄弟们会把你剁成肉酱。
1: 咱们到阎王殿接着打。那何必呢？您是前辈，您说了算。这局就算我使诈，咱们重来。
0: 你说什么？
1: 我事先没亮出刀子来，对不起您。算我使诈，咱们重来。黄先生，请。

0: 大哥，你当心点啊！
1: 结巴什么？
0: 不是，你那刀太短了。
1: 刀不在长短，要看好使不好使。王先生，请。
2: 你个臭小子！

0: 小六，
1: 待会儿我跟黄麻子交起手来，你绝不允许出头，我死了也不许给我收尸，你会游水跳江就跑。
2: 大哥，
1: 记住，别让我奶奶饿死。

0: 先生，
1: 咱们是比试，不是拼命。
2: 我下令，你们用死干！
3: 你小子使诈！
1: 王先生，您使的是两把斧，我可从来没说过我只有一把刀，怎么能说我是使诈呢？
3: 你有家伙不亮出来，就是使诈！兄弟们，别管他，给我砍了他！
4: 等一等，
1: 王先生，说好了是单挑，你喊兄弟们干啥？要比，咱们就比个心服口服。

0: 既然你说我使诈，那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1: 大哥，
2: 你有枪，
3: 以后你我兄弟二人并肩作战。
4: 胡司令，你想干什么？你懂不懂规矩啊？自古以来打码头，那拼的就是命，那比的就是狠，用的都是手上的武艺。谁用过枪啊？
0: 规矩是人定的，早晚得破。这年头，枪在谁手里，谁就是规矩。
5: 这黄麻子他也不是没有软肋，他娶了四五个小老婆，那每个小老婆都给他生了孩子。哥，你想，老婆孩子一大堆的人，他肯定怕死啊。
0: 王先生，我是要跟你比武，可你一直在跟我拼命。你带了这么多兄弟，我身后站的都是苦力，我要是不带枪，岂不是必死无疑？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大龙商行的管老板根本不知道今天晚上我要来打你的码头，所以我刚才说从汉阳有100多兄弟前来给我助阵，根本就是虚张声势。王先生，你也知道我是个乡下人，来汉口混碗饭吃不容易，您要是不赏饭，我就只能开枪。我一枪打死你，你的兄弟们一起上，乱斧劈死我。咱们俩到阎王爷那儿，让他老人家断断，是我要杀你，还是你非逼我杀你不可？
6: 兄弟们，他不敢开枪，给我剁了他！是。
7: 我看谁敢！
0: 我胆儿小，怕死。不过，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可您呢？我这枪一响，您那么多老婆孩子，以后谁管？
8: 黄麻子，我告诉你，我大哥那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早些年在老家西洋的时候，就凭着手里这两把家伙，把保安司令都宰了。前两天北伐军打进武昌城，我大哥夜里到街上杀了20-30个人呢，不怕死你就来试试。
4: 哎，大哥，大哥，别冲动！你想想啊，那管老鬼那么精明一个人，怎么可能就派一个人来打把头？兴许这会儿外边已经来了不止100号人了，没准儿这儿早就让警察给包围了。再说霍孝陵又是跟北伐军是一伙的，咱就是混江湖的，咱犯不着。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6: 好小子，算你狠，我走。

0: 兄弟们受惊了，赶紧干活吧。
1: 啊，干活去吧。
2: 大哥，你可真棒啊！兄弟，我有你这样的大哥，我脸上都觉得有光。
0: 你要是知道，大哥枪里根本没有子弹，你会怕吗？
2: 哎呀，大哥，你
0: 好了，赶紧干活吧。陈老板还在仓库等着货呢。啊！
1: 快快快快快，来干爹！
0: 管老板，这笔生意做完了，陈老板的货款已结，小有盈余。哦，对了，从今以后大龙商行的货可以走汉口了。如果黄麻子守信用，他会专门辟一块锚地给我们当码头。
3: 等等，小林，
4: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是大龙商行的功臣，我已经酒宴安排好，大家为你庆功。
0: 不用了，我两宿没睡呢，困坏了。
5: 这是医院的账单。
6: 哎，管老板，您这是？
5: 我宣布，从现在起，霍霄林就是我们大龙商行的乡里。
2: 乡里多大官啊？是不是比金里还大？那叫一个悬呀！这一跳，那简直就是惊心动魄呀！最悬的是黄麻子，临走把那斧头吧唧往地上一扔。我的哥跟我说，他那枪里头啊。就没子弹，哎呀，给我吓坏了！我大哥，那真是大智大勇，大勇大谋，大谋大略，那是天下第一呀！
7: 奶奶，这下好了，老爷当上大龙商行的乡里，以后咱们有好日子过了。
8: 搬家，立刻搬家。
9: 他懂得什么叫做买卖吗？不就是侥幸答应了黄麻子吗？最多说他是个狠角色，有点手腕的流氓而已。您还让他当乡里？管先生，您用不着给霍小玲这么大的脸啊。
4: 要给，要给。一个将死之人，我管子坤要做到仁至义尽。
9: 将死之人，
4: 码头什么时候是黄麻子的了？你想想，沈三爷能放过霍霄林吗？

0: 儿子，三爷，三爷，麻子给您丢脸了，要杀要剐，请三爷处罚。
1: 麻子，三爷，你从上海来到汉口，拜在我的门下，也有小20年了吧？
0: 三爷，整整20年了。
1: 20年了，我一直拿你当个人物。 可如今这是怎么了？是你老了打不动了，还是我老了罩不住了？
0: 不不不，三爷。
2: 哼，有人来打码头，败了的不丢人，可丢人的是。

0: 败在了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手里，你对得起你师父这两把斧子吗？你怎么好意思来见三爷？
1: 三爷，三爷，请您惩罚我吧，请您惩罚我吧，三爷。
2: 管先生，管先生，
3: 不好了，沈三爷派人来了。
2: 管先生，怎么办？
4: 你哆嗦什么？沈三爷请我喝茶，你怕什么？
2: 管先生，那要不要把汉阳那边的兄弟都调过来？
4: 咱们的兄弟对付一个黄麻子可能还凑合，在沈三面前，放心吧，我看他沈三的脸色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大将军韩信能受胯下之辱，我管子坤佩服得五体投地。
5: 霍霄林住哪儿？你知道吗？
2: 知道，上次您不是让我派人跟着他吗？
5: 赶紧去，一定在沈三之前找到他。
2: 还留活的吗？
4: 看沈三这个架势，活的恐怕会引火烧身。
2: 那我懂了，放心吧，关先生。
4: 霍孝林本来就是我的一部闲棋，我只想用他给沈三提个醒。我管子坤不是好欺负的。其实他帮我收拾了黄麻子，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三爷，
6: 别哭，一个人来的，怎么没带上那个霍孝林呢？
4: 三爷，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6: 哎，走。既会使刀又会玩枪，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我沈三儿就在这儿，你把他带来，干倒了我，这汉口码头就是你管老鬼的了。
4: 三爷，您千万别误会。这个霍孝林根本就不是我的人，谁知道他是从哪个乡下跑来的毛头小子，到我大龙商行来说是要打码头，想用一下大龙商行的招牌，说打下码头之后在生意上跟我五五分账。三爷，我一听就笑了，您说他说的是不是疯话？我就没理他，可哪成想他真的惹出大祸来了。三爷，麻子兄弟没事吧？我听说应该性命无忧是吧？
5: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三爷，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这个黄麻子跟了你这么多年，平时跋扈惯了，却被一个毛头小子给收拾了，这要是传出去，这不是丢您的人吗？
6: 关老鬼，这可是你说的，霍孝林不是你的人。
4: 不是，当然不是。
6: 那我弄死他之前就不用再带给你看了。
4: 不用，绝对不用。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岭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角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展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一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岭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岭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

0: 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1: 超市要的
0: 耶，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4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3: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

0: 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霸头长白山足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0: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1: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0: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哇，感觉

0: 别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粳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利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5: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6: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4: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7: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8: 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4: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9: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0: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4: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1: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
12: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13: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4: 每天19:30，双次，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4: 5 4 3 2，
15: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6: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7: 什么是女子教育？
15: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16: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8: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
14: 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8: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4: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8: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9: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8: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2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2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5: 能货到付款吗？
20: 当然可以。
2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男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三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告退了。哎，
1: 着什么急呀？再等等啊！这茶刚喝到第三泡，正是好的时候。

0: 好了，鬼，这可就是你的部队了。你说霍孝林不是你的人，可你又把他藏起来，你这是诚心跟我沈三过不去呀？
1: 三爷，您这是哪的话呀？我怎么会把霍孝林藏起来呢？
0: 没有，绝对没有。好，算你嘴硬，我还真不信了。 在汉口还有我沈三找不到的人，彭大爷朱当，
2: 三爷，
0: 这个霍孝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听见了没有？
3: 是。
0: 何老鬼，等我拿出了霍孝林，三头对质，如果他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 别怪我沈三儿翻脸不认人，
1: 不能够，绝对不能够。
0: 哼。

0: 哎，是怎么跑船上来了？你累了，睡得香，没让你媳妇儿叫醒你。
1: 这是要去哪儿啊？去哪儿没想好，先离开汉口再说。离开汉口？为什么呀？你说为什么呀？
0: 你打码头得罪人，人家是要来报复的，咱不走，等死啊！我问你们，要离开汉口，谁做的主啊？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你奶奶我做的主啦。你让他管我叫老爷，对吧？我是老爷。
2: 是一家之主，这个家我说了算，现在就给我回汉口。
3: 不是，大哥，你得听奶奶的，奶奶那是神仙呀，她能掐会算。咱刚离开家没多会儿，就来了好几十号人来抄咱们家了，那手里都拿着家伙，还有铁家伙呢，是真的，是奶奶让我留下当眼线的，我看的那是一清二楚啊，
1: 孙子。 再过几年，奶奶我就80了，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时候离开汉口了，留下只有死路一条。
0: 我再说一遍，我是老爷，是一家之主，这个家。

0: 我做主。哎呦，什么味儿这是？哎呦，这屋脏的，这么好几年没人住，呛死你奶奶我了。
1: 孙子，咱换个地方呗。你就将就着点吧。
0: 不是，不是你奶奶我不将就，是这地儿吧，人多眼杂不好藏人呐。小六子不都清楚吗？沈三爷要找的人是你，半拉汉口都归他管，他手底下那么多爪牙，找着这儿太容易了。哎，要想藏人。
2: 干脆咱住大饭店，最好是上租界里洋人开的地儿才好呢。那沈三爷他想，他都想不到。你给我闭嘴吧！住大饭店兜里有钱啊，有这么个地儿就不错了。樱桃，把这儿好好收拾一下，看好老太太，别让她大声嚷嚷。小六，啊，跟我出去打探消息，走。哎。
0: 先别着急打探消息，先弄点吃的回来呗。这还饿着肚子。你多大岁数了？饿一顿两顿的饿不死。走。哎呀，我这肚子饿的实在厉害。哎，樱桃，我记着你还揣着半块芋头呢。
3: 哦，是，快拿来给奶奶吃啊。
4: 哎，好。
5: 给我往死了打！看看你们还敢不敢背着老子开弓！

0: 先生，事情办得不错，幸好咱们先下了手。要是让沈三儿先找到霍小林，我就回不来了。
1: 不是，万先生，那事情我还没办呢。
0: 你说什么？
1: 还没有等我赶到霍小林在江边那个住处，沈三爷的人先到了。
0: 那不过他们也没找到霍小林，
1: 好像是霍小林自己先跑了，
0: 让他跑了。
1: 找不到霍小林，沈三早晚会把这笔账算到我的头上。真的酿了一件祸事。
0: 关先生，接下来我们
1: 把大龙商行所有的生意都给我停了。记住，霍小林没帮咱们打过什么码头，我也没让他当过什么乡里。

0: 谁在那儿？孝林，你怎么进来的？窗户，我打小不爱读圣贤书，可是我爹管得严，迫不得已，我就只能跳墙出去玩。我们家的墙可高了，所以对我来说，走窗户比走门容易。
1: 沈三爷到处在找你。
2: 你怎么还不离开汉口啊？我给您惹了这么大麻烦，我怎么能走呢？麻烦？我已经看见了，咱们大龙商行被沈三爷给围了，不是吗？都怪我，这事儿都怪我。你年轻气盛，刚来汉口，有些规矩，我应该提前告诉你。可真没想到，这黄麻子背后是沈三爷。小林啊，说实话。
0: 这个沈三爷，咱们惹不起，我看你赶紧带着家人就走吧。我走了，大龙商行呢？
2: 你管他干什么？你走你的呀！
0: 管老板，你必须要告诉我，我到底给大龙商行带来多大麻烦？
2: 能有什么麻烦？大不了我就关张我就完了吧。我关思坤本来就。

0: 我不是汉口人，我在这鱼龙混杂的地方混了这么多年，挣这些钱我就知足了。小林，你千万别管我，赶紧走人吧。
1: 这点盘缠，你带上。关老板，给您闯了祸，实在对不起。既然是我招惹了沈三爷，就由我自己解决好了。哎，码头上怎么样？
2: 给咱们干活的苦力都挨揍，有的还被罚了半个月工钱呢。
1: 半个月工钱？
2: 啊，苦力们比咱们过得还差，拿不到半个月工钱，估计就得有人卖儿卖女。
1: 还有一事儿，哥，黄麻子丢了仨手指头，是吗？啊，
2: 走，找点吃的去，不能真的让我奶奶饿着。
3: 兵分两路，帅不开尾巴，绝不能回去。无论如何，不能牵连奶奶和樱桃。跑！
4: 跟着他！别急，哥，这边骑着跟我。站住！别跑！站住！别跑！别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别跑！
5: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这边追！你们俩那边走！你们沈三爷就是王八蛋，仗着人多欺负人有什么本事？
6: 你有本事跟我大哥单打独斗啊！你是霍小林？不是，还不承认？这不是你吗？你认识小六吗？霍先生，你是不是有个兄弟？
0: 叫小六啊，你要想见他，就乖乖的跟着我们走吧。小六，哦，你们这群混蛋也配穿军服？你们北伐军不是号称反帝反封建，打倒反动军阀，还老百姓民主和权利吗？你们就是这么对待老百姓的？哦，我明白了。 你们收了沈三爷的钱，对吧？我呸！你们这群龌龊的东西，就你们还好意思称自己是军人，穿国民革命军的军服却为黑帮流氓做事。我看你们不如直接拿着斧子去打码头，去欺压苦力。你们就是一群流氓无赖，禽兽不如！骂得好！
7: 赵书成，你开枪吧！
8: 来呀！冤有头，债有主，你一枪打碎我的脑袋，然后放了我兄弟，来吧，开枪吧，我不怕你！
7: 霍小林，你怎么了？我是和你开个玩笑呢，
8: 不是你真急了。
7: 你们这群笨蛋！我让你们帮我把义兄请来，这是请吗？还把我义兄朋友给绑了，难怪我义兄骂你们是流氓无赖，还不赶紧松绑！
5: 对不住小孩啊！谁小孩？谁小孩？啊！

0: 小林，把酒杯端起来，你我兄弟二人久别重逢，不该喝一杯吗？
1: 好你个霍孝林，你真行啊！啊，我们住在一个病房里，一个多月，你却用纱布把脸裹得跟个粽子似的，不肯见我，一句话不跟我说，为什么？
0: 我不承认是不是？啊，
1: 不是玛利亚护士告诉我裹着脸的病友也叫霍孝林，我找不到你，你说，为什么躲着不敢见我？说不出口是吧？我替你说。
0: 干点什么不好？学人家打码头，这被人砍伤了，自己也觉着丢人，不敢来见我，对不对？

0: 不过，那天在战场上，你我兄弟二人并肩作战，我真是痛快。我当时还以为你和我一样加入了北伐军呢。既然你没当兵，怎么会到战场上呢？不会是不放心我这兄弟，专门到战场上找我吧？ 喝了就是承认了，大哥，那天如果不是你救我，我已经死了。生死关头，相互保命，你救了我的命，我赵书成敬你一杯。 既然遇到了我，为什么不跟我参加北伐军，还回去跟人打码头？你想问我怎么知道的，对不对？你，霍孝林，手持两把短刀，带了一个兄弟，就收拾了盘踞在码头20多年的恶霸黄麻子，现在在汉口，你快成传说了。对了，什么时候练的武？
1: 我从来没练过武，
0: 没练过武，你能收拾得了黄麻子？还有那天在战场上，那天如果你不回过头来，打死我也不会相信会是你霍孝林。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打武昌，北伐军大获全胜，各支部队都在论功行赏。你结义兄弟赵书成。 现在已经是连长了，我跟团长说了，我是团长，要论功行赏，民间有位义士一定要上，因为不是他，敢死队就全军覆没了。喝完这杯酒就跟我见团长，团长答应先给你个副排长干干。我跟你说话呀，哎，你怎么变成一闷葫芦了？我是在帮你。 你既然有本事就得当兵，跟着我建功立业，我们将成为国家的英雄，光宗耀祖。说话呀！行，你不愿意说话就别说话了。这件事我替你做主了。底下那是你朋友吗？
2: 是。
0: 哎，小孩，快点吃，吃完了跟着霍孝林一起入伍。
2: 你敬我，这么说你同意加入北伐军，跟着我一起干了。不管怎么说，咱们哥俩又能在一起喝酒了，挺好。
0: 真是的，又能在一起喝酒了，正好。小林。

0: 半年多以来，我一直很难受，我对不起你。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真相。
1: 我不需要知道真相。
0: 我说的是夕阳老家发生的事儿，你爹，你们霍家根本不是遭了土匪。
1: 怎么可能？告示我都看了，就是遭了匪，我认命。谢谢你爹给我爹买了棺材，谢谢你替我披麻戴孝。
0: 你怎么知道？
2: 给我拿下，打死他！
0: 你
3: 赵书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不能当兵。
0: 为什么？
1: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你是将军命，早晚会当将军。我命贱，烂泥扶不上墙，所以
4: 小六，我们走。
0: 哎，小林，
5: 霍小林，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是我认识的霍小林吗？
3: 已经不是了。
6: 奶奶，大嫂，吃饭了，奶奶。
5: 老实点。

0: 是。
1: 住手！把人给我放了！
2: 当兵的，
3: 你少
2: 他娘的多管闲事儿！我们可是沈三爷的人，
0: 管你什么爷？在我眼里，人人平等，没谁该在别人面前称爷。
4: 当兵的，你可别不识好歹！
2: 就不识好歹了！
0: 哟，还有枪啊！
1: 下了他们的枪！
0: 北伐战争轰轰烈烈，战士们因为缺少武器在前线流血牺牲，你们拿着这么好的枪欺压老百姓，我代表国民革命军缴获你们的军火。
1: 松手，你再不松手老子就开枪了。
2: 敢？
0: 你开枪试试。我赵书成，国民革命军的连长，打汉口我身中两枪，打武昌我四次成立敢死队，亲手炸开了城门，我是国民革命军的英雄。要不然你就开枪试试，看看你们那个后台什么姓沈的三爷会不会吃不了兜着走。
1: 把他们全都给我下了。
5: 是。
1: 就是。
0: 把我的义兄放下来。
3: 等等等等等等，这个人他是我们沈三爷要的人，把他放了，兄弟我不
0: 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民革命军的战士，参加过打武昌的战役，你们想对国家的英雄怎么样？还不赶紧滚！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开枪从来不犹豫。
6: 奶奶，奶奶，
7: 坏了，我奶奶肯定被他们抓走了。
0: 霍孝林，你奶奶不是已经死了吗？你们全家不是都被人杀了吗？赵金虎怎么？

0: 是什么赵金虎？我们全家被杀，跟你爹有什么关系？是土匪灭了我们家的门。土匪头子看我奶奶瘫痪多年，瘦的就剩一把骨头，网开了一面。赵处长，赶紧帮我找到我奶奶，她都快80了，我不能让她受苦。
1: 小心，慢放，慢放，哎哎，哎，你，那什么，让他们俩直接给我搁炕上，不就完了吗？啊，这一天呐，可把我给折腾乏喽，樱桃。
2: 手啊，哎，老夫人，哎，
3: 好好，来，把老夫人抬到床上去。
1: 老夫人，下午茶的时间到了，您看，您要是方便的话，就可以点餐了。我会吩咐他们送到您的房间来。甭点了，你就看着办呗。
3: 可是，您是要中餐呢，还是西餐呢？
2: 什么中的西的，让他们全端上来便是。通知中餐厅、西餐厅各备一份下午茶，送到贵客房间来。
4: 是。
2: 老夫人，您看我怎么称呼您呢？我姓霍。霍老夫人，那我代表本酒店的总经理。
1: 史密斯先生对您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同时呢，我还想问一问，
3: 问什么问呢？等我儿子孙子来了，一块儿问，啊！哎呦，对了，你这房子不错耶，哎，照这样的房子，给我留个10间8间的，我们家人多，等他们到了汉口啊，一人一间。
1: 啊，好好好，留，一定留。都赖我儿子瞎交朋友，什么狗屁的大帅呀，非让我在那个小县城啊多住些日子。我呀，一看您那扛枪的，我就心烦，这不是吗？带着小丫头先走了，哼。 连个招呼都没给他们打，我急死他们！哎，对了，就别单给他安排房子了，在我这屋安张小床，我呀得有人伺候着，身边不能离个人，总不能让他睡地下，不是？好，好，好，
2: 我马上安排人帮小姐安排一张小床。
1: 您看这床，哎，老夫人，您看这儿合适吗？行行行，哎，还有啊，把你们汉口最好的裁缝给我叫来。不，你也要找裁缝？哎呦，出来的时候啊，跟儿子生气出来的，就带这点玩意儿走的。 连件喜欢的衣裳都没带，你看这小丫头穿着，啊，穿的这寒碜，叫那裁缝给我们俩一人做几身。哎，老夫人，我不要，闭嘴！不是你穿成这样，不是丢你的人，是丢我老太太的脸。是，你让那裁缝把那最好的料子带来，甭怕花钱。
3: 做的式样了，我儿子孙子来了，直接打赏他。是，能给他们介绍像您这样的贵客，他们要谢我的。<笑>好，那您要没什么事了，我就告辞了。
1: 没了，去吧。哎，
3: 等会儿，
5: 丫头，赏，
3: 老夫人。
2: 哎，谢老夫人，谢老夫人，今后您有任何事情，您尽管吩咐。

0: 那您歇着，我告辞了。奶奶，奶奶，哎，你哆嗦什么呀？啊，只要你不哆嗦，他们就不知道咱没钱。
1: 奶奶，他们就这么点钱，全都给了他们，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0: 傻丫头，你刚才没听说呀？哎，什么中餐西餐下午茶，那全是饭，好饭，待一会儿就给咱们端上来。可是什么呀？甭可是了，我就知道你心里没底，没见过世面。 哎呦，幸亏啊，从西洋出来的时候，带了这么件好衣裳。哎，他们知道他们以为什么吗？以为我带出这么大颗的夜明珠呢。樱桃，只要你装得像。 他们就会拿咱们当祖宗一样伺候着。

小林，看看，满大街都是我们的军旗，现在的天下攥在我们手里。你兄弟，我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的英雄，黑帮头子怕的是什么？什么沈三爷，随时随地必有。在这等我。

0: 要不咱也去参加北伐军得了，你看他们穿那身衣裳多神气啊。大哥，你不是替北伐军立过功吗？你当一个像赵书臣那样的军官，兄弟我也跟着你威风威风。
1: 闭嘴，当什么兵啊？这次只要能找回奶奶和樱桃，我们立刻离开汉口。
0: 走啊，有赵书成那样的靠山，咱在这儿日子好过多了。走哪儿去啊？
1: 这个家我做主。哦，
2: 就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个在战场上救过你命的霍孝林。
3: 他虽然不是军人，但在打武昌的战役中他立过功，
2: 这岂有此理。哎，那个黑帮叫什么？沈三爷，他给谁当爷？你去找他，就说我说的，让他赶紧给我放人。

哎呀，连长，这事倒真是变了啊！什么时候一个连长竟敢站在我的面前说话了？

0: 没错，我就是一小小的连长，而且当兵时间不长。可我看当兵的玩枪杀人可不少年了。我爹是当兵的，保安司令。他管的县城不大，但是县城里每一条人命都捏在他手心里。从我爹那儿，我学了很多收拾人的方法。
1: 穿上这身军装，我是当兵的。脱了这身军装，我随时变土匪。我听说北伐军军纪严明，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人？你叫什么呀？
0: 赵书成，西洋人士。
2: 为什么替霍孝林出头？霍孝林也是西洋人士，是我少时的同窗好友，也是像亲兄弟一样的结义兄弟。可以这么说，自从我离开西洋，参加了北伐军以后，他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绑架了他奶奶，就是绑架了我奶奶。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纪律严明。 那要看对谁，对待人民我是以好兵，可对待您沈三爷，哎，您沈三爷算是人民吗？您沈三儿在汉口码头称王称霸了几十年了，手里的人命一定不少。要不要我调查调查，帮助人民和你清算清算？听好了，在如今的汉口，我收拾你沈三儿。
3: 根本不用变成土匪，去你奶奶的！赵书成啊，你好大的胆子！夜色阑珊，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
4: 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
5: 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纪灵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
4: 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
3: 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1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
7: 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8: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
0: 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酥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5: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啊，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货 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请

0: 200平，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

0: 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油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0: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啊、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啊、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5: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6: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 吃越好，特别。

0: 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
2: 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了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是共产党吧？你是，对吗？
0: 如果一早我就向他表明了身份，或许今天这样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5: 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心有不甘呐。
6: 这些都是江一林历年送给我的。
7: 太好了，这正是凤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件。

0: 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 我觉得是这个，
2: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3: 真的哎。
4: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

0: 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没点胆子，我敢冲锋陷阵，在最前头。没点胆子，在武昌战役中，我四次成立敢死队，我死都不怕，还怕你这老头子？听好了，如果不放人，我就再成立一次敢死队，我们国民革命军里敬而如仇的战士，有的是，我一呼百应。
1: 好，好样的，真是后生可畏呀。
2: 就凭你这胆量，我沈三今天给你叙实话。哎，姓赵的，实话告诉你，霍孝林的家我们是派人去抄过，不过没人。你说的那个什么霍孝林的奶奶，我们压根儿没见着。
3: 他说的不像是假话，你再好好想想，你奶奶会不会搬到别的地方住了？
4: 我奶奶是个瘫痪，她怎么走啊？
5: 嫂子呀，我嫂子可有劲儿了，你忘了，奶奶从西洋来汉口，那是嫂子一路背过来的。
4: 不是等会儿，什么嫂子？
5: 我大哥他媳妇儿。
4: 不是霍孝林，你什么事儿都娶上媳妇儿了都？
5: 要想藏起来，干脆壮大饭店。
6: 最好是租界里的洋人开的，让那沈三爷连想都想不到。
7: 小六啊，走！
6: 哎，去哪儿？用不用帮忙？
7: 那条街上还有一家，走。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奶奶呢？
1: 我们就住在那里。
0: 住在这儿？啊。你们哪儿来的钱？
1: 没钱。
0: 没钱怎么住进去呢？
1: 说来话长，奶奶让我在这儿拦着你，说你脑瓜好使，准保知道我们在这儿。
0: 赶紧带我去见她。
1: 哎，等等，老爷，奶奶说了，小六兄弟不能进去。
2: 我怎么就不能进去？
1: 老爷，你穿这身衣服也不能进去。奶奶说，你想要见他，必须得穿。

0: 穿得体面点，要不然我们非得露馅儿，被人从里面扔出来了。
1: 赵连长，您的家书。
2: 下去吧。

0: 书城，家里来的信怎么不看？看了也没什么用，无外乎是讲和。我离开西阳的时候，和赵金虎断绝了父子关系。我想他脾气那么大，又以一堆小老婆等着给他生儿子，肯定一辈子不会理我的。谁知道三天两头来信。这不这些日子，家叔跟着部队走，我打到哪儿就转到哪儿。也怪我。
1: 参了军之后，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但是我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我告诉赵金虎不用回了。哪成想惹来这么多闲事儿。
0: 啊，
1: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我奶奶让我找一身体面点的衣服，我确实没地儿去找。就穿一次，见了我奶奶，我马上还给你。
0: 你奶奶真有意思，要见面还要让你穿得体面一点。对了，她老人家现在住在哪儿？
1: 这个，
0: 哦，算了，不方便说就算了。快走吧。
1: 好，那我走了。
0: 嗯。

0: 姑娘，请问霍老夫人她方便会客吗？这位军官他说和您家孙少爷是朋友。
1: 哦，这位军官，里边请吧。
0: 请。
2: 我大孙子最聪明了，我就猜你就能找着我。来来来，快吃，这都是你媳妇儿给你留的。
3: 老太婆，哎，你也忒能摆谱了，这地方一宿住得多少钱？你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
2: 大孙子，你是一家之主，我听你的，走，咱现在就走。哎，你这身衣裳换得好哎，现在做生意的全怕这当兵的，你穿着这身衣裳，咱们娘儿仨还甭结账了。但是有一条你得听奶奶的啊，咱们离开这儿直接上码头，汉口永远不回来。
3: 凭什么听你的？我不走，我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2: 你什么事儿啊？对付沈三爷，你是人家的对手吧？
3: 不试试我怎么知道？
2: 那你是逞强。
3: 逞强怎么了？连赵金虎我都给宰了，何况一个沈三爷？
2: 你行，那得了，那你就先甭接我了，我就先在这儿住着呗。只要我不走，我就能在这儿白吃白喝白住。等你什么时候对付了沈三爷，再来接我呗。啊？
3: 可你要是在这一住住上一个月，我哪有那么多钱来接你？
2: 不是，那你对付沈三爷，你们老板不给钱呐？你是不是忘了，你帮助大龙商行打码头才得罪了沈三爷？实话跟你说吧，自打你决定跟了这管子坤，我就让樱桃上街上打听去了。管子坤的外号叫老鬼，怕他的人管他叫鬼爷，不怕他的人管他叫老鬼。他要是没有点

0: 心眼子，人家能管他叫老鬼吗？大龙商行那么多能人，他不用让你帮着打码头，你可是个外人，为什么呀？重用你，别做梦了，他是让你给他玩命。你别忘了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就是因为他看见你玩过命，知道吗？
1: 行了行了，别胡说八道了，你愿意住这儿你就住这儿。
0: 孙子，孙子，你可小心着点儿，你要是真把命丢了，可就没人接奶奶了，我身无分文，早晚得露了馅儿啊，到那个时候，那满脸堆笑的经理不得把我给扔到大街上去啊。丢人现眼我倒不怕，要真把我饿死，你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祖宗。
1: 能不能活着收拾了沈三爷是我说了算的吗？你还真挺能装，也不知道你怎么把人给骗过。接着装吧，能装几天你就能多活几天。
0: 不是，那哎

0: 大哥，我的老奶奶呢？你不是说接上他们，咱们就离开汉口吗？
1: 说过要离开汉口吗？啊，你说的呀。啊，好像是说过。可见着我奶奶以后，我一生气怎么又说不走了？
0: 问我呢？我哪知道啊？
1: 不走了。当一回缩头乌龟，一辈子都是缩头乌龟。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今天我就对付这个沈三爷。
0: 大哥威武，怎么对付？
2: 是不是老爷回来了？看看去。哎，来人！救命啊！救命！你给我听话，你要再敢出这种违章大事，这位英雄，哪条道上的呀？
3: 有话对我老太太讲，别碰我孙媳妇儿。
4: 识相的，我要和老太太说几句话。如果你再敢出声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开枪的。
3: 走。
4: 我从小就发誓。 我要当一个好人，当一个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的人。可是今天，我要做一件恶事，这也是迫不得已。我少小离家，在省城里读了10年的书，却没能交上一个朋友，因为那些省城大员的公子哥，嫌我爹官小，不愿意给我交朋友。那些富商巨贾的少爷们。 嫌我从乡下来的没有钱，也不愿意跟我交朋友。我长这么大，只有一个朋友，也是我的结拜大哥，就是霍小林。有件事情，霍小林不知道真相，但是你知道，不管什么原因，你一直都没有告诉他，对吧？所以，我必须在你开口之前。 因为这件事如果让霍小林知道了，我们兄弟俩就会反目成仇，这一辈子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我不能失去他，他对我的人生很重要。 对不起，你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应该也够本了。为了我和霍小林。

0: 对不起，老人家。如果我现在开枪杀了你，霍小林一定会以为是他的仇人干的，不会怀疑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辈子的好兄弟。老人家，现在就送你上路了。
1: 赵书成，赵国子，我终于见着你们赵家人了。小林都跟我说了，是你爹买了棺材给我儿子下的葬，你们赵家对我们霍家真是大恩大德。我老太太起不来给你磕头。 我就在这儿抱拳，给你致谢了。致谢了。你认得我？我不认识你。你我看出来了，你眉眼中有你爹赵司令的英气。你是不知道啊。 你爹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家做过事，我们娘俩处得可好了。那时候，你爹跟我儿子也跟亲兄弟一样。当我知道是你爹。 给我儿子和霍家人收的尸，我心里就想啊，金虎这孩子有良心，不枉我当年疼他呀。
0: 这么说，您没看见？
1: 杀霍举人那个土匪的脸，哪有土匪让人家看见他脸的呀？没有。那天我睡着了，等我醒了啊，我就看那屋里血流成河。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要不是肖林回来找我，我早就饿死、渴死了。孩子，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我现在这耳性啊，不济。 没听清楚，你再跟奶奶说一遍行吗？啊，不是，你拿这铁家伙对着我干啥呀？<笑>
0: 奶奶，我是想告诉您，我当兵了。我知道你当兵嘞。
1: 我孙子刚才回来，穿那身衣裳，就是你的，赵书成。哎，你可真有出息！我孙子这辈子交你这么个朋友，值了，值嘞。往后啊，你替奶奶多照应着点他呗。
0: 放心吧，奶奶，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奶奶，他叫赵书成，是杀人魔王赵金虎的儿子。我认识他。我知道。说来奇怪，这小子眉宇间没有赵金虎的脏，却有我儿子几分干净。
1: 奶奶，您这是怎么了？他拿着枪是要杀您呢！
2: 等会儿，让我想想。霍少长，我不是畜生，我当司令那么多年都没宰了你，我就是念咱俩小时候的情，我告诉你，我今天非杀你不可！我要不宰了你！ 我都怀疑我儿子是你的种，
0: 不会吧，老太爷，列祖列宗，我霍白是糊涂嘞，我糊涂嘞。

0: 你回来了，我是来还衣服的。不急，那沈三确实有些势力。你离开这儿，我恐怕你会有危险。我可不想让你死。如果你死了，我张树成。
1: 可真就成了孤家寡人了，
2: 树成，谢谢啊。你是我大哥，我是你兄弟，兄弟之间不言谢。
0: 不是，我是说这个，战场上你给我的。
1: 我记得，你先放桌上吧，回头我填个表格交上去。如果你真喜欢的话。
2: 当了兵，我让长官再配发给你。我不是这个，
1: 没练过武打，下了码头，在战场上我见识过了。你有点勇气不怕死，可你真以为你斗得过沈三？
2: 斗不过，
1: 斗不过你要子弹干什么？
2: 防身。你也说了，离开军营我就会有危险，可我不能总是赖在你这儿，我需要子弹防身，对吧？
1: 军火是随便给人的吗？
2: 你想让我违反军纪吗？
1: 树成，我求你了，我真的需要子弹，我没有人可求。我说了，我不能违反军纪，这是子弹，你以为是小孩玩弹弓用的石子儿啊？
0: 你这把枪和配枪的型号是一样的，我得先睡一会儿，两个小时之后我要到团部开会。 一会儿好有精神，连个大头兵都不是，竟然又和本连长一样的配枪。

0: 大楼上行，一早就被沈三爷派人给围了。那管老板吓得一天都没敢出门啊，商行所有生意都停了。哥，咱们给大楼商行打下的码头，他压根都没敢要。还有，那沈三爷的底儿根本就不用摸，在汉口那是半拉皇帝老子呀，哥。
1: 这回咱俩把娄子给捅大了，您啊，听兄弟我一句劝，咱赶紧撤吧，要不然命都得搁这儿。你怕死？啊？
0: 不是，哥，能不死，咱还是别找死去啊。
1: 你怕死就走？
0: 不是，哥，你这说的啥话吗？
1: 要不是因为我，管老板不可能这么惨，连门都出不了。我要是就这样说走就走，对得起管老板对我的救命之恩吗？
0: 好汉那不吃眼前亏不是？咱哥俩那明白不是沈三爷对手啊，
1: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大不了跟他拼了。
0: 拼了？哎呀，这拼了命就没了。哎，哥，要不你回去问问咱奶奶，让他老人家给咱出个主意。
1: 他？
0: 咱奶奶那是活诸葛呀！你想。 咱刚从江边搬走，那抄家的就到了。这会儿赶上咱不在家，要不是奶奶神机妙算，咱早被沈三爷的人给抓走了。守着这么个老神仙，你不问他，哥，你不傻吗？

0: 谁呀？是我。老爷，你快！哎，大孙子，怎么走窗户呀？我也不能老去借军服穿啊。
1: 老爷，你回来的正好，可把我吓坏了。你刚走就……
2: 你给我闭嘴！
3: 你家老爷回来，他是因为饿了，还不伺候你老爷吃饭吗？
2: 这，
3: 怎么了？
2: 那个饭店经理就来了，他催着要房钱，让我三糊弄两糊弄，糊弄走了。放心，没事儿。
3: 怎么着？没找着？在汉口什么时候，我想找个人都找不着了，啊？
4: 三爷，兄弟们不说挖地三尺也差不多了，真是找不着这个霍小林。我们想，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早就离开汉口了，要么躲进军营了。不是有个姓赵的军官来替他撑腰吗？保准是把他藏在军营里了。冯大眼珠子说的对，这小子是躲进军营了。北伐军初来乍到的，咱不还没交上朋友吗？三爷，不急，等我两天。 我写个帖子去拜会那姓赵的长官，最多两根金条准保搞定。到时候叫那当兵的把霍孝林从军营里抓出来，给咱送过来。
3: 错了，北伐军能待几天还保不准，少跟他们打交道，看看形势再说。找不到霍孝林不是什么坏事，说到底，跟咱们作对的不是霍孝林。 找不到他，正好有理由收拾管老鬼。告诉弟兄们，把大龙商行给我盯好喽，霍孝林跑了不要紧，别让管老鬼溜了。
5: 是。
6: 管先生，那边一直在找霍孝林，可是没找到。我这里倒有了些消息，他好像躲在军营里，和北伐军一个叫赵书成的连长混在一起。
5: 他跟北伐军有交情，
6: 管先生，要不要您亲自写封信，就说要找他商量对策，把他骗出军营，只要见着人就灭口，然后把尸首交给盛三爷。不行，这要是传出去，那得让江湖的兄弟们笑话我。可是，管先生啊。 盛三爷的人围着大龙商行不撤，咱们的生意没得做还不要紧，我是担心盛三爷对你下手啊。
5: 我心里有数了，去吧。

0: 早了一步臭棋啊，小孙子，你这是在问我啊？问您，我问什么了？没问我呀。哎呦，那就好。你说我一摊老太太，问我也没用。
1: 咱们娘俩就别斗嘴皮子了，行吗？是，我是想问问您，您不是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吗？您倒是给我出出主意啊！我要对付这个沈三爷，我该怎么办？就靠你一个人，
0: 对付沈三爷手下那么多人马，你永远都不是他的对手。
1: 你别再说让我离开汉口啊！
0: 对付不了沈三爷，我就把命搁这儿，我绝不走。我知道你不会走，那你就得找一个跟沈三爷一对一的机会。你想想啊，你也不是赵金虎的对手啊。你要是大白天的闯进保安司令府，你杀得了他吗？他那么多扛枪的大兵副官师爷，能饶得了你呀？
1: 你之所以能得手，就因为你跟他一对一，跟沈三爷一对一，也是啊，他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我要是跟他一对一，我准能收拾得了他。可是。
0: 我连他家住哪儿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一对一啊？哎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要你不急，一对一的机会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反正奶奶我不着急，我跟这儿的经理已经说了，今天来那军官是我孙子派来的。 打小是我孙子的书童，是母家花钱让他当的官儿。他现在当连长，只要我孙子想上马，他立刻得规规矩矩跪那儿，给我孙子当马镫。哎，这经理他知道我孙子厉害，他不急着要房钱了，就等着我孙子来领赏呢。赏？嗯。
1: 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拿什么赏？
2: 这好办呀，老爷，每天让他们多送点。您刚才从后窗户外爬进来的时候，肯定看见了。饭店的后墙根有条小街，没人。我每天晚上在那儿给你送饭去。我吃的少，一天省下来，准保够你和小六兄弟吃的。
1: 你们家老爷可真有本事，靠你们俩在这儿骗饭吃养活我，是吗？
3: 小六，哎，过来。别急，给我塌下心来查，一定要找到一个跟沈三爷一对一的机会。啊，你也要小心，毕竟黄麻子的手下都认识你。
4: 哥，你放心吧，你看，哥，我这样他们认不出来。

0: 哎呦，霍大爷，你饶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了，你饶我这条小命！我给你磕头，我给他磕头！哎呀，霍大爷，霍老爷！
1: 哎呦，彭小林为民除害！

0: 梅姑娘，梅姑娘，你别走！梅姑娘，梅姑娘，我想你，你别走！
1: 你是？玛利亚护士。
2: 霍笑林，你这个无赖，你怎么会睡在大英雄赵书成的床上？
1: 我。你怎么会来这儿？
3: 夜色阑珊。
4: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4: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
5: 但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4: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5: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4: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5: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9: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7: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

0: 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无影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使用的交通工具的。

0: 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五、四、三、二。
1: 等等，
2: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3: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4: 什么是女子教育？
2: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3: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4: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4: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2: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5: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3: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1: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2: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0: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3: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0: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4: 你也是有架势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3: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0: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5: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你们早就不要你。
1: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6: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依靠。
0: 每天19:30，双刺。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1: 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十步，好汉，成员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不言，言无等发声，
7: 无等发声。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站住！干什么呢？你好，我找赵书成，赵连长。
1: 您是谁啊？
0: 我是圣约翰医院的护士，你们赵连长在我们那儿住过院。

0: 知道啊，这些日子我想死你了。别走！啊！这是谁？你怎么会睡在这儿？你该不会真的是赵书成说的那个老乡、同窗好友、结拜兄弟霍孝林吧？
1: 我，
0: 真的是你。 大英雄赵书成怎么有你这么个结拜兄弟？
1: 我怎么了？
0: 光明磊落的大英雄有不敢见人的吗？一看你呀，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1: 我不方便见我兄弟，关你什么事儿？
0: 我要见赵书成。
1: 赵书成开会去了，有事跟我说。

0: 哟呵，还傻笑上了。我问你，这个假洋婆子跟你什么关系？
1: 什么假洋婆子？玛利亚小姐。
0: 一个中国娘们叫玛利亚，还不是假洋婆子？我问你呢，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她是我们的护士，
0: 我们不刚好住在一个病房里吗？
1: 是，咱俩住过同一个病房。
2: 我可告诉你，她不是什么好人。
1: 怎么就不是好人了？她美丽又善良。
2: 那是对你。我跟你说，这个假洋婆子她是有来历的，你千万别招惹她。
1: 在我的眼里，玛利亚是一个美丽的姑娘，我愿意跟她接触。
2: 嘿，不怕死你就去招她。赵书成，我告诉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滚一边去吧你！比我大一岁，敢在我面前成老人，
2: 怎么了？我是亲身经历的。你刚离开医院，我差点没让他给整死。
1: 一个女护士怎么整死你？
2: 她
1: 人家为什么要整死你？
2: 我
1: 说吧，你是对人动手动脚了，还是直接轻薄别人了？
2: 我没。
1: 我想起来了，玛利亚跟我说过，你霍孝林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无赖。我还答应过玛利亚，下次见面打断你的腿。
2: 你。
3: 坏了，明天中午，
1: 明天中午没时间。
2: 你明天中午没时间，正好，大哥我掏心窝子跟你说句话，那个假洋婆子表面上看上去还不错，可是她到底是什么身份、什么来路、什么背景，你我都不清楚啊。
3: 小林，
2: 哎。
3: 你是不是我大哥？
2: 当然是。
3: 那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
3: 帮我去接玛利亚。
2: 啊？
3: 不对，明天就要训练，马上就要攻打江西了，战什么众志成城。我作为一个连长，不能让战什么训练，我一个人去会女朋友啊。
2: 你还真拿她当成女朋友了？
3: 一个男人不光要对得起国家，还要对得起他心仪的女人。大哥，我真喜欢她，北伐胜利之后我娶她。
2: 你还要娶她？
3: 明天约会确实去不了，你去告诉她，后天可以。
1: 我不去。
2: 大哥，这是我第一次恋爱，
3: 从小到大我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有心跳的感觉。我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是因为我信任你，你不肯去。
2: 我
3: 知道让你离开军营有些危险，那个叫沈三的四处找你，这个地方在租界里。

0: 他们不敢轻易动手。好，好，好，那个兄弟，大哥去。大哥，仗义。玛利亚小姐，你好，我是替赵书成来的。
1: 玛利亚小姐，你好吗？请不要把我当成霍孝林，我是替赵书成来的，你就把我当成赵书成吧。奶奶的，
2: 对付这个假洋婆子，老子实在没什么好办法。假洋婆子，霍孝林啊，How are you？
0: 油啊，How，How油啊，哎，对，How are you，How are you，玛利亚小姐，我是替赵书成来的，今天你就把我当成赵书成吧。

0: How are you?
1: 臭流氓！
2: 玛利亚小姐，你干嘛呀？是赵书成让我来的，这花也不是我要买的，是他让我给你买的。他今天带着队伍去训练了，来不了，所以求我替他来的。你把什么玩意儿泼我脸上了？烫死我吧！
1: 给你擦了。
2: 是什么东西这么烫？我说我不来，非让我来，那害死我了！这赵书成。
3: 两位，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1: ？Sorry， 这是个误会，误会。
3: 啊，那两位慢用。
2: 下次再也不来了。
1: 你别勾勾连连的，侯小莲。
2: 你以后再也不来了。
1: 你是不是想被扔到家里喂鱼？对不住，我不应该把咖啡泼到你脸上。谁让你拿着一束玫瑰花冲我做鬼脸的？你根本就没有告诉赵时成，冒充他来占我便宜。
0: 占你便宜？你有什么便宜可占？给我便宜我也不占啊！我又不是没有媳妇的人，我看得上你那点便宜吗？我。哼，
1: 那这么说，这玫瑰花是赵时成让你拿来的？
0: 废话，还要买花？
4: 就到哪儿去买？
5: 在这片咖啡厅的同一条街上有一花店，很多洋人都到那儿去买花。记住了，玫瑰花。
0: 那我能替你送吗？你还是自己送吧。
5: 就是让你帮我去送。我从小到大从来没碰过女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女人表达爱意。我告诉你，我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从来没怕过。但是其实吧，我一见到玛利亚，我就有点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大哥，你脸皮厚啊？哦不，我说你比我有经验。你这样帮我送花的时候，你把我的心意告诉玛利亚，这样我下次去的时候就不用那么尴尬了。
0: 哦，我明白了，你是让我给你当月老，是这意思吧？哎，
2: 我一想，当月老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我就朝他要了买花的钱，哪成想你泼了我一脸，叫什么？这叫咖啡是吧？还那么烫。
1: 哎呀，好了好了，霍小林，对不起，我请你吃饭还不行吗？
2: 好，那你得多点点，我还有一个兄弟饿着呢。
1: 行，你回去告诉赵书成，让他明天不行，明天西蒙医生有个重要的手术，我要给他当助手。后天吧，后天这个时候我还在这儿等他，你让他必须亲自来。还有，这花我收下了，给我。

0: 告诉他，我很喜欢。
1: 哥，沈三爷的家你就甭想了，那门口起码有四个保镖，白天晚上都在，还有沈三爷常去的码头、警察局、沈氏的仓库、商行，去哪儿都有保镖跟着。
2: 照你这么说，想跟沈三爷一对一没有机会了，那就只能硬拼了。
1: 硬拼？别呀，哥，一对一还是有希望的。沈三爷他每天晚上都去一个茶楼子里头捏脚。
2: 捏脚？
1: 啊，
2: 不早说。
1: 我早说不显得我啥活都没干嘛。
2: 在哪儿捏脚？

就是这儿，他每天晚上都来。这茶楼你看着挺大，可一到钟点就把所有客人都轰出去。大哥，我看你想混进去，门也没有。

0: 去吧，这跟他一天了，真困了。
1: 再等等，
0: 这沈三爷都走了，那还等啥呀？
1: 闭嘴。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不说沈三爷来的时候，茶楼子里的人都清走了吗？那这个人怎么回事？
1: 我真不知道。
0: 这点事儿办不明白，滚回去睡觉。

0: 老板，我上有80多岁的老奶奶，下有……
1: 行了，别说这些，我不爱听。每个来找事儿的都说上有老下有小，让我帮衬。这年头，谁帮谁呀？
0: 老板，您一看就是个好心人，我……
1: 你进来之前没看见我们茶楼的牌匾吗？
0: 哦，我看了，沈记茶楼。
1: 那不结了，沈三爷才是这儿的老板。听说过沈三爷吗？
0: 听说过，听说过。
1: 我就是个掌柜的，不过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北伐军成天发传单招兵，店里两个年轻的伙计跟招了魔似的想当兵，走了。我们这儿还真缺人手，那你就先留下，试你一个月，管吃不管住。真干得好的话，再说。
0: 多谢老板。哦，不对不对，多谢掌柜的，沈三爷才是老板，我记住了。那个掌柜的，您真是个好心人，您一辈子大富大贵，大吉大利。
1: 差不多了，去转一圈，告诉那些没走的客人，本店马上要迎接贵客，让他们没喝够。回家喝去啊！
2: 哎，二位，时候差不多了，本店要迎来贵客，您看。
3: 知道知道，哎，三爷要来了，我们回啊！
2: 哎，谢谢。三位，你们喝的，
4: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马上回啊！
2: 谢谢。
3: 哎，走。
5: 瞎子，哟，掌柜的，哎呀，
1: 还是你个瞎子挣钱俏啊！

0: 这个钟点才来，伺候完三爷就走，成块的献的羊，你拿赏钱。说说，你每天在家给哪尊菩萨烧香啊？哎呀，
1: 掌柜的，看您说的，我在家是为您这尊菩萨烧香啊。你想要不是你给我爷爷沈三爷，我哪送美的差事啊？
0: 算你个瞎子，不忘恩呐。
1: 那敢呐，那敢呐。
0: 掌柜的，
1: 后天就是初一，你那边。 已经准备好了，
0: 行行行，那我先回去了。
1: 哎，那我就上。

0: 干什么的？
1: 给贵客上茶。
0: 你是新来的伙计？
1: 啊，
0: 他娘的！你们掌柜的死了，也不教教你规矩。三爷捏脚什么时候用伙计伺候过？再让我看见你，崩碎你脑袋瓜子！滚！
1: 哎。
2: 三爷，您请。
3: 来了。
2: 三爷，抬起走，小心点啊。三爷，您慢走啊。
4: 老师，
5: 不新来个伙计吗？人呢？
4: 啊，这儿呢。
2: 这儿呢，这儿呢。
5: 就你呀？
2: 啊。
5: 跟我上楼。
2: 哎。
3: 我跟你说，你呀，先把屋子收拾了啊，
5: 哎，然后把地下都擦干净了，
2: 好，
5: 然后那个拿香把屋子熏一熏，啊，
2: 哎，
5: 临走的时候别忘了把洗脚水给倒了，
2: 好，
5: 干好了，掌柜的就能把你留下，你要是干不好的话，明天就得打发你走，哎，你听明白没有？
2: 明白。哎，师傅！
5: 哎呀，你谁呀、
1: 啊？是我。刚才你还指使我倒洗脚水来着。
5: 我。啊，你是新来的伙计吧？
1: 哎，是我。
5: 啊，你找我啥事儿？
1: 师傅，我听他们说您姓刘。
5: 啊，咋的？你觉得姓不好啊？你想给改一个？
1: 啊，不是，那个刘师傅，我想请您喝酒。
5: 喝酒。
1: 啊，
6: 刘师傅，请慢用啊。
7: 哎，来，刘师傅，敬您。
5: 嗯，
7: 啊，哎呀，刘师傅，您别光喝酒，您吃菜啊，来。
1: 哎，
7: 怎么？菜点的不好，您不爱吃？哎呀，菜是真香啊！
5: 那个老张啊，
6: 哎，来了！哎呀，刘师傅，老规矩啊。
5: 那个是这样，既然你请我喝酒，那这菜就是为我点的，是不是啊？
1: 当然，
5: 这个我不吃，我拿回家去啊。
6: 哎呀，你个刘瞎子，今天撞见什么好运了啊？年轻人，请你喝酒
5: 啊，就是有人请啊，那咋地？

0: 来，刘师傅。刘师傅，
1: 哎，
0: 您不瞎呀？他们为什么管您叫那个名儿？
1: 啊，你想知道？
0: 啊。
1: 哎呀，都怪我小的时候学的这门手艺。就我们那时候吧，那些老辈的大爷们也不知道在哪儿听说的，什么就是个瞎子捏的好。啊，我那时候聪明啊，啊，这手艺学的又不赖。可是不赖是不赖呀，就因为我长了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没人找我。你说没人找我，我就挣不来钱，我挣不来钱就养不了家，糊不了口，咋办呢？要不是我聪明，我只能装瞎。
0: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他们都管你叫刘瞎子
1: 啊。
0: 你可真不容易。
1: 你刚才说我什么？
0: 我说您可真不容易。
1: 不容易算个啥呀？我遭报应了。
0: 刘师傅，你慢点喝。

0: 哎，刘师傅，刘师傅，
1: 年轻人，别管他，明天天亮以前，他自己会醒。

0: 干什么呀？
1: 你也敢问我干什么？这两天一夜你干什么去了？
0: 我去找了个差事。
1: 你混蛋！你霍小林，你知不知道沈三四处派人找你？我管你吃管你住，找什么差事？你不要命了？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我两宿没睡觉了。
0: 对不起啊，赵书成，我真的不能就这样让你养着。我去找了个活干，管吃不管住，好歹替你省一样。
1: 管吃不管住啊？瞧你这点出息。对了，我让你帮我办的事儿你办了吗？
0: 什么事儿啊？对不起，我差点给忘了。那个他说后天也就是今天，他还在咖啡厅等你，让你亲自去。
1: 你怎么不早说你？今天上方开军事会议，团长指名道姓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到底怎么办？
0: 我哪知道怎么办？我困了，睡会儿。
2: 干什么？
1: 你害我两宿没睡觉，罚你。
0: 罚什么？
1: 罚你立刻去找玛利亚小姐，跟她解释我为什么去不了。还有，你约会改明天。
0: 赵书成，我求你了，你别让我去了。上次他就把我给整惨了，他把一碗苦不拉几的咖啡全都泼我脸上了。
1: 他用咖啡泼你？啊，怎么会呢？你给他买花了吗？
0: 买了，花他拿走了。那小脸笑的跟花似的，挺灿烂的。他还让我问你，说你既然懂英文，为什么那天他跟你说英文你装作听不懂啊？
1: 不是，他怎么知道我懂英文啊？
0: 我是替你去的，我就得学你啊。我一下子想起你刚回西洋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How are you， 我就用上了。
1: 谁让你学我说英文的？

0: 你这混蛋玩意儿！好，好，好，好，我是混蛋玩意儿，行了吧？你愿意去你就自己去，我今儿是不去了。你必须去！我告诉你，你要向玛利亚小姐请罪，她要再生气的话，再拿你试问。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呀？那还买花吗？
1: 买，给我钱。前天我的眼线在发租界的一家咖啡馆里看见霍小林，他在和一个女孩约会。呵，
2: 一个乡下来的臭小子还挺洋范。眼线
1: 告诉我，今天一大早，那个女孩又到同一家咖啡馆里去了，一定是在等霍小林。三爷，您还要见活的吗？哼，
2: 见有什么用啊？
0: 我不想跟租界的巡捕打交道，让他们利索点。办完了，你立刻去租界的巡捕房，告诉那些洋鬼子，给我闭嘴。三爷放心，这点小事儿啊，我还办得了。玛利亚小姐，今天我不说哈尔又了。上次说了，回去让赵书成大骂我一顿，皮带都抽出来了。要不是我求饶。 肯定把我打得皮开肉绽。他说他不懂英语，让我跟你解释解释，让你无论如何也别生气。他今天去开会了，和他们大官一起去的，约会改明天，明天他准来。这是赵书成让我给你买的花。
3: 明天他能来吗？
0: 能来能来。
3: 他不会是故意在躲我吧？
0: 不是，不是，你就是个流氓无赖，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说，你是不是根本没有把我的纸条交给赵书成？我交了。
3: 你在眨眼睛。我眨了吗？没错，你一直在骗我。 谁知道你怎么混进赵书成的营房里去的？你拿了我的纸条，根本就没交给赵书成。你一次又一次的来到这儿，就是想找机会占我的便宜，你说是不是？
0: 不是，我现在就去找赵书成，让他打折你的腿。哎，玛利亚，玛利亚小姐，玛利亚护士。哎，玛利亚，玛利亚。你听我给你解释，
3: 我不听你解释。

0: 赶紧跑吧，再不跑待会儿就有人把你碎尸万段。看在赵书成的面子上，我得带着你走。
1: 这回惨了，这回死定了。
2: 你这个流氓早就该死了。
0: 他们是冲我来的，不会伤害你。我把他们引开，你从这边跑。

你怎么还不跑啊？我掩护你，快跑！你吓傻了？快跑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赵书成，快跑！

0: 让开！
1: 不让，有本事打死我！
2: 玛利亚，站到我身后去。

0: 快走！别动！
1: 看奶奶，你怎么那么多事儿？你说你跟女人站在我前面干什么？万一他们开了枪，我怎么跟你爹妈交代？我对得起赵书成吗？
2: 我死了有什么对不起赵书成的？
1: 他喜欢你，他说他这辈子头一回对女人动了心。
3: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今天他们团长非让他去开什么狗屁会，把他急的，为了让我去咖啡厅见你，他还给我磕了仨头呢。
2: 啊！赵书成这样的大英雄，为了我跟你这种流氓无赖磕头，肯定是你难为他了。
1: 你什么难为他？他再大英雄有什么用？我是他大哥。
3: 那真是我冤枉你了，你没骗我，真的是赵书成让你去的？
1: 当然。哎，那后面那车上下来的人为什么救我？是因为你吧？
3: 怎么可能？我又不认识那些人。
1: 不对啊，其中有两个我看着眼熟，好像就是在医院里欺负我的那两个。
3: 你还被人欺负过？我怎么都不知道。
1: 可能是我看错了。好悬啊，快赶上我跟赵书成在战场上了，四处都是枪口。你就在这儿等着赵书成，等他回来了你告诉他，我不能老躲在这儿，我怕刚才后面的人甩得不干净，万一那些想杀我的人知道我在这儿，这就不安全了，我不想给他添麻烦，我走了。
3: 哎，外面那么多人要杀你，你小心点。
1: 我知道。
3: 还有，你不是一般的流氓无赖，生死关头还知道要保护女人。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说不定我能帮上忙。
1: 你算了吧，我告诉你，今天要是没有你，那几个枪手根本抓不到我，我动无脱兔，身轻如燕，我早跑了。我，你差点没害死我还帮我，切。

0: 你怎么能睡我这破地儿呢？
1: 只能睡这儿了。现在你这儿比赵书成那儿安全，我得养足精神。
2: 对不起，我睡着了。
3: 你好，你怎么会在这儿？霍小林呢？
2: 霍小林说怕给你添麻烦，先走了。难道你只关心他，不应该对我说点什么吗？
3: 玛利亚小姐，我要和你说声对不起，今天我又失约了，没想到你会到这儿来等我。哦，我还得跟你说声对不起，部队紧急集合，马上要去执行一项任务，本来我打算回来跟霍铁林说一声我就走，既然他已经走了，我也得马上走了。你听，已经集合了，玛利亚小姐，我可能会过几天才能回来。
2: 你听得懂英文？

0: 好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

0: 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

0: 袭。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

0: 万，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1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吃灵芝并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1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1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止痒糖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

0: 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滋养 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你是共产党吧？你是，对吗？
8: 如果一早我就向他表明了身份，或许今天这样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9: 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心有不甘呐。 这些都是江一林历年送给我的。太好了，这正是凤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件。
1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4: 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1: 我觉得是这个，
12: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3: 真的哎，
14: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我真的得走了。你交给我的任务就快完成了，你的队友马小汉恢复得很好，很快就能出院了。谢谢。
1: 快走，快走！你们的军号吹得真难听，让人心里烦烦的。
2: 玛丽亚。

0: 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赶紧回家，在外边疯跑？你不知道我会很担心吗？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好好的，你担心什么啊？
1: 那几个人为什么要对你开枪啊？
0: 不是对我，是对我那个朋友。朋友？什么朋友啊？
1: 得罪沈三儿的朋友，你还是离他远点为好。
0: 也不算什么朋友，是我朋友的朋友。实际上，他是替我一个朋友来传话的。我以后离他远点就是了。
1: 亏着那些人还识相，认得咱家的车，要不然。

0: 还好，咱们派去的几个弟兄啊，认识他的车，要不啊，这事情可就搞大了。
1: 这个霍小林到底是什么来头？居然还和他扯上了关联。是啊，三爷，兄弟们也有点含糊，所以没敢贸然下手。
2: 三爷，请。何爷，请。三爷，慢走啊！哎呀，我刘师傅，
3: 你别费嗓子了，我在这儿呢，我这就去倒洗脚水去。
1: 你先等会儿。
3: 我问你，你昨天为啥请我喝酒啊？我知道了，你看我给三爷捏一回脚，就能拿很多赏钱。你想跟我学手艺吧？
2: 哎呀，嗯，刘师傅，你说那些缺德鬼怎么管您叫刘瞎子呀？您这眼睛明亮得很啊，指定是心里比眼睛还明亮。我这还没说呢，您就看出来了。
3: 我看出来了吧？啊，想跟我学手艺？啊，想学，不难。我今儿就教你，上去。哎，
4: 鞋脱了。哎，脚拿上来。哎，我跟你讲啊，这个脚上的穴位啊，那真是太多了。首先呢，这些穴位是干什么的，你得给我记住了。现在我就教你，你记着，啊，你看啊。这个叫行间穴，能解酒，治头疼。谁要是喝多了，你就给他摁这个穴，准保多给你赏钱。哎，这个大蹲穴，哪个老板要是累了乏了，你就给他摁，他肯定舒服。啊，这个呢叫涌泉穴，管肾经的。摁了呀，对男人最好。你要是听说哪个老板啊，身边小老婆特别多，你就给他摁这个穴道，他以后啊还会更多的来找你。啊，哎，啊啊，记住了吗？
2: 我没记住，师傅疼。哎呀，
4: 我手上力道是大了点，不过你记住，要是给沈三爷捏脚，劲儿可不能这么大啊，否则脑袋就搬家了。另外，我跟你说，这个无论捏脚、捏头还是捏背，第一是穴位，第二呢是手感。我现在教你手感啊，怎么样，舒服吧？
2: 不舒服，师傅您饶了我吧，疼。
4: 你这还能学了吗？哎呀，你算了。我这碗饭你是吃不上。哎，
2: 别呀，师傅，那个我忍着。您这门手艺我非学不可。
4: 你说啥？哦，
2: 是这样。您老人家不知道，我爹娘走得早，老奶奶跟着我。她今年都快80了，瘫在床上20年了。我要是不学门手艺，我就养活不了我奶奶，养活不了我奶奶，我就对不起我爹，对不起祖宗。
3: 没想到你还是个孝子啊。你坐下。哎，那什么，你是从乡下来的呀？
2: 是。啊，
3: 我看你长着小白脸这样，也不像个小伙计，倒像个教书的小先生呀。
2: 我原来读过书。
3: 啊，好，读过书好啊。
2: 以前我家里还有一些钱。
3: 啊。是富贵人家长大的啊，所以有教养，有眼力劲儿。
2: 可是现在落魄了。
3: 好，落魄了好啊。
4: 啊，那个，不是，我是说什么意思呢？我是说呀，你要是不落魄，那我们爷俩也不会有缘分认识，是不是啊？
2: 是，那个咱们爷俩有缘分，您就好好的教我。我要不学手艺吧，我不光养活不了我奶奶，我还娶不上媳妇儿。
3: 啊，

0: 你还没娶媳妇儿是不是？哎呀，真好，真好啊！什么真好？学您这门手艺还不能娶媳妇儿？啊？不是，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娶媳妇儿跟学手艺没关系，就是那个，反正我这手艺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是不是？你说今天不学了。
1: 你这样，咱俩喝酒去，我请你。那哪行啊，我请您，那您教我手艺，我得行拜师礼。
0: 师傅，您喝酒。好，好啊，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起来，哎，坐。徒弟啊，哎，你姓啥呀？我姓刘啊。哎呀，好，一个姓，好，姓都不用改了啊。啊？啊，那什么，我什么意思呢？
1: 俗话说得好啊，这一个徒弟半个儿啊，一个你啊，也是半个儿啊，你姓都不用改，好好。那啥，徒弟啊，咱爷俩喝一口，
2: 喝一口。
1: 我敬你，
0: 徒弟啊，
1: 哎，
0: 你叫啥呀？
1: 我叫刘根儿，这个名字有点土啊。是这样，我爹40好几了才有了我，有了我呢就给祖宗留了根儿，所以给我起个名叫刘根儿。
0: 好啊，
1: 好啊，是得给老祖宗留根儿啊。根儿啊，哎，你看啊，你姓刘，我也姓刘。 你给你的老祖宗刘根儿了，也就是给我老祖宗刘根儿了，脸见其美呀！好，根儿啊，哎，咱爷俩再喝一口。
0: 好。
1: 根儿啊，你这个徒弟我是收对了，不瞒你说呀，这好几年了，我一直就想收个徒弟。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最主要的收个徒弟，是啊，就是，哎呀，我不是，其实，哎呀，我收徒弟吧，是想把我的手艺传给他。哎呀，
3: 师傅，您收我为徒。 把手艺传给我，我绝不会给您丢脸的。
0: 我不是，哎呀，你没听明白，不是丢不丢脸的事。
1: 其实，
0: 我是想有个托付。
1: 您说，根儿啊，
0: 哎。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哎，师傅，你别这么喝，这么喝会喝多的。根儿啊，
1: ，哥。

0: 师傅，我陪你喝。师傅，求您了，别这么喝。干！师傅，我完了。师傅，师傅，
1: 别叫了，让他睡吧。
0: 老规矩，天亮以前自个儿回去。这位大叔，我师傅也一把年纪了，不能让他连着两天都睡在街上。我看您跟他挺熟的，一定知道他家住哪儿。您告诉我，我把他送回去吧。师傅啊。 你也太马虎了，门都没锁。妈，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家里有人。他喝醉了。啊，喝醉了啊。 这是刘师傅带回来的东西，放那儿吧。能把灯点着吗？点吧，在桌子上。对不起啊，刘师傅是跟我喝酒才喝多的，我是他徒弟。
2: 我帮他把鞋脱了吧。你走吧。哎，根儿啊！哎，根儿啊！
0: 哎，师傅。 您不都是晚上来吗？这怎么今天大白天的就来了？
2: 根儿啊，昨天多亏你啊，没让睡街上。<笑>应该的，应该的。咋样，见着闺女了？哦，
0: 那个是您闺女呀？啊，
2: 漂亮吧？
0: 漂亮。<笑>就是啥呀？就是好像跟您不亲。 咋说呢？我估摸着您这两天天天喝醉，您姑娘生您的气了。我送您回家的时候，她都不伸把手。哎，师傅，你可别叹气，你一叹气吧，我就以为你又喝多了呢。他
2: 呀，他是怕你见笑，才不敢大手。啊？
0: 他是个瞎子，
2: 报应啊！报应啊！我年轻的时候装瞎子。 结果生个闺女是个真瞎子，师傅，
0: 师傅你别难过，师傅，
3: 小二来壶茶，
0: 我先给客人去送茶，马上回来。
2: 报应啊！
0: 来了。

0: 师傅，回来了。师傅，你没事了？没事了。<笑>你看看我，又不是这会儿才瞎，一生下来就瞎了，有啥好难过的？你别看我闺女瞎呀，手可巧了，你就说捏脚吧，捏的比我还好。哎，今儿让我闺女给捏一回，那舒服的，给个总督都不换，兴许啊，你就开窍了。 再跟我学，一学总保会，我跟掌柜都说了。今天呢，我替你当一回伙计，你去我家吧。
1: 这行吗？
0: 哎呀，行，掌柜他给我面子，去吧。哎。

0: 把脚放盆里。啊？还要洗脚啊？对，我给你洗。这可使不得。师傅让你给我捏脚，是为了让我跟你学艺。我来之前已经把脚洗得干干净净的了，你就直接给我捏就行了，我好好学。
1: 不行，除了你之外，我只给爹捏过脚。
0: 捏之前，我要亲自给他洗。
1: 你要不洗，也就别捏了。
0: 别，我洗。

0: 你在看我？
1: 啊？啊，我在看你怎么捏。
0: 我的手被你的脚背挡着，你根本看不见。你要是想知道按脚有多舒服，就别看我，好好躺着。
1: 哎，
2: 这个我这次把那劲儿稍微大了一点点，还行是吧？
3: 凑合吧，满意就行。
2: 三爷，你慢走啊。
4: 师傅，怎么样？好，确实有当总督的感觉。你看，我就说嘛，让我闺女按回脚啊，不枉做一回男人。该摁哪儿，怎么摁，我都记住了。师傅，要不我给您摁一遍试试，您看怎么样？就一回你就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我这一天啊都在琢磨每一个穴位，每一下的力道，我全都记住了。
5: 好好好，那试试，
4: 试试。

0: 安的跟我闺女一样一样的，哎呀，刘根儿啊，你呀，真是好记性，好脑子，好手艺呀！真的，师傅，哎，那这么说，我出徒了？哎，出徒了，出徒了！
1: 师傅，哎，
0: 徒儿恳求您推荐，明天让我给沈三爷摁一回。
1: 您放心，绝不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那个沈三爷的赏钱还给您，我就是试试手艺。师傅，一个徒弟半个儿，您说的，我拿您当自己爹一样，求您帮我一回。是啊，一个徒弟半个儿，弄不好将来还能成整个儿子也没准啊。 那咱爷俩就是一家人了啊！至于赏钱给谁，那都一样。不过，给沈三爷捏脚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呢。啊？哎呀！
2: 爹，
1: 哎，
2: 你有心事？
1: 啊？没有。
2: 你骗不了我，
1: 还是让你给捏出来了。说吧。哎呀，翠儿啊，你老大不小了，所以呢？
2: 所以，你就收下这个徒弟，收徒弟是假，为我招女婿是真。
1: 姑娘啊，要不说你心眼真灵啊。
2: 他人不错，我愿意嫁给他。
1: 做妾也行。
2: 哎，
1: 啥？
2: 做妾？闺女啊，他现在就是个小穷伙计，他认我当师傅的师傅都告诉我了，他就是想多挣钱养活他奶奶，有朝一日好娶上个媳妇儿。他恐怕没有跟您说实话。
1: 啊？
2: 我给他摁脚的时候，一上手我就知道，他的心思很重。
1: 有几个穴位，怎么揉都揉不开。听他说话，也绝对不是个小伙计。是，他以前家境不错，可现在败露了，求着你爹教他手艺。最主要的，他是想借我的力认识人家沈三爷。我明白了，这小子是从小找机会出人头地。你说，他这个事儿，我要是帮他办成了，那他是不是就欠咱？
2: 咱还不要他彩礼，你想想，你们两个是不是也算般配呀？嘿，笑了笑了笑，我姑娘笑了。姑娘，
1: 说，你是不是想嫁给他？啊？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做妾也行。哎呀，跟你说这么半天，怎么还做妾呀？
3: 要明媒正娶啊，必须让他明媒正娶，哪怕就是咱们家倒贴，也得把你的婚事弄风光喽。
0: 徒弟啊，哎，师傅，这大白天的你怎么又来了？哎呀，
1: 徒弟啊，这个给三爷捏脚这个事儿吧，虽然我做不了主，不过咱可以求人。
0: 真的，您愿意帮我？
1: 我求的人已经约好了，就是每天陪三爷来捏脚的那个大个子，姓冯，别人都管他叫冯大眼珠子。我刚从他家回来，他媳妇儿吧身子骨弱，我抓了四只老母鸡给送过去了。冯大眼珠子一看，立马答应帮你说情。
0: 真的？
1: 哎呀，
0: 师傅您真好，可是也不能让您搭钱，这四只老母鸡的钱我有了，一定还您。
1: 行了行了，咱爷俩谁跟谁呀？ 对了，那个掌柜的媳妇昨天晚上生个大胖儿子，她今天不来，我约了冯大眼珠子，让她中午过来，你给她捏捏脚，让她试试你的手艺啊！
0: 啊
1: 啊什么啊？人家说了，把你推荐给三爷，总得知道你行不行啊！万一你手艺不济，他不得挨大嘴巴子。
0: 师傅，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给他捏，
1: 就像昨天给我捏的那样，准行。我回去了，
0: 哎。 掌柜的今儿不来？
1: 今儿不来。
0: 伙计也不上来？
1: 我交代了，不让上来。
0: 那我就舒服舒服。
1: 你就舒服舒服。
0: 舒服舒服。
1: 哎呦，舒的。那个冯爷，那你看我那个徒弟，
2: 叫过来，叫过来。
1: 好嘞。
3: 刘根儿啊，刘根儿，
4: 哎，
3: 上来，快上来，
4: 哎，
1: 叫冯爷，
5: 冯爷您好，
0: 爷爷吧，
5: 冯爷。我先给您把鞋脱了。
0: 脱。
5: 冯爷，您往上躺躺，我给您洗洗脚。
0: 不是说捏脚，洗什么？就是什么捏吧。
1: 那行。那就不洗了，就这么捏吧。

0: 冯爷，冯爷，冯爷，
1: 我怎么睡着了？
0: 冯爷，冯爷，嗯，舒服吗？
1: 挺好。
0: 要是念得好的话，你也该回了。我们还得收拾屋子，要不三爷来了，让三爷察觉了不是？
1: 啊，对对对，我是该走了。嗯，哎，我鞋呢？
2: 我给您穿上。
0: 彭爷，嗯，你看我徒弟捏的咋样？
1: 不赖，真是不赖。刚一上手我就睡着了，舒服，解乏。
0: 那这个……
1: 哎，行了行了。今天晚上我就跟三爷说。
0: 哎呀，那多谢冯爷，快谢谢冯爷，
2: 多谢冯爷。
3: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一对一的机会差不多了。
4: 老杀人了？
3: 没办法，我不杀他，他就得杀我。
4: 你要杀了人，咱们还能活着离开汉口吗？你杀了赵金虎，咱们逃出西洋那是侥幸。西洋多大点地儿啊？你媳妇儿啊，她两个时辰就背着我逃出西洋地界儿。汉口多大呀？再者说了，你跟赵金虎有杀父之仇，沈三爷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们俩都没照过面儿哎。
3: 那你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奶奶，我还没活够呢。自打我进了这大饭店，哎呦，我才知道好日子才开始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我就觉着呀，我比慈禧老佛爷活得还滋润，要是能多活些日子才好呢。我都没活够哎，何况你呀，才娶了媳妇儿，好日子还没开始呢，我的孙子。
3: 不杀人，要一对一的机会干啥？我说老太太，你这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主意，你都给我支支糊涂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工程，就是沈三爷的。
1: 从此以后，汉口没有沈三爷了，码头都是您的。
2: 小林，你真是大龙商行的头号功臣。
0: 樱桃，快把奶奶装筐里。
3: 哎。

0: 师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

0: 维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

0: 维 D 片。
1: 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0: 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卜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5: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的一条看家狗，
6: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4: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7: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啊！
4: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8: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9: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4: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0: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11: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12: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4: 每天19:30，双刺。
13: 哪个买的？
14: 5、4、3、2、1，
1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6: 点火，起飞。
17: 就这么简单？
1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5: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9: 一个顶俩，能行吗？
15: 同步开关就一下。
1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5: 简单，一键看电视。
17: 戏剧频道。
1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5: 您说就行。
14: 播放《空城计》。
19: 请上城歌郎。
14: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15: 一键直达。
2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23: 不满意能退吗？
2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5: 陛下，墨镜。
2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7: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9: 爹，石像咋说话了？
2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4: 文物无言，
28: 吾等发声。
24: 吾等发声。
3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3: 九块九？
32: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来一点。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5 4 3 2，
3: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0: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2: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2: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3: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0: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挺胸，说快点，抬头，后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你是共产党吧？你是，对吗？
2: 如果一早我就向他表明了身份，或许今天这样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3: 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心有不甘呐。
4: 这些都是江一林历年送给我的。

0: 这正是凤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件。
1: 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2: 我觉得是这个，
3: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2: 真的哎，
4: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做舞。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我有人。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

0: 离森林，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镜片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6: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西安多云转晴天，19到35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晴天，19到35度。榆林晴天，17到29度。延安晴天，14到32度。铜川晴天，15到32度。宝鸡阴天转多云，16到36度。咸阳多云转晴天，17到34度。渭南晴天，19到37度。 汉中多云转晴天，18到33度。安康阴天转晴天，17到33度。商洛多云转晴天，14到33度。阳陵多云转晴天，17到35度。米脂晴天，15到31度。北京晴天转多云，17到31度。

0: 上海阴天转多云，19到30度。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10，5，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威严，
5: 武等发声，
6: 武等发声。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未来竞争新优势。
1: 省属能源企业扎实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今年一季度实现量效齐增。
0: 我省各地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良好生态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 安康商洛两市全力推动往届思博会签约项目落地投产见效，积极筹备今年参展参会项目。
0: 今天全省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下周天气将出现前高温后降雨趋势。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陕西要实现追赶超越，必须在加强科技创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陕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构建彰显陕西特色优势的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在西安航天赛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对

0: 融合了前沿具身智能技术与精密制造工艺的星刃第二代人形机器人进行最后调试。相较于一代产品，二代机器人采用全尺寸人形机身，关键扭矩动力更强，主控系统算力全面升级，通信响应频率更快，能够完成更灵活复杂的肢体动作，各类感知传感器也更加全面精密，可以精准识别人类指令，更加具备能感知、会思考、善执行的功能，标志着我省在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1: 尤为值得骄傲的是，这款机器人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均为陕西本地全自主研发制造，我们完全掌握底层核心自主可控技术，不受外部技术制约。
0: 近年来，陕西把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聚焦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培育了一批专精特新、行业领军企业。西安航天赛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立足航天技术优势，深耕智能移动机器人领域，以核心技术创新打破了国外垄断。公司成立以来，从研发补助、贷款贴息、降低创新成本、税收减免、人才专项减轻负担等方面，都得到了政府部门实打实的支持，成功申请各级政府项目近20个，扶持资金1000多万元。
2: 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不仅降低了我们的经营成本，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陕西、深耕主业的信心。作为陕西省机器人产业链链主企业，我们更要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助力陕西省打造完整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条，做强做优，新兴产业集群。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最近，西咸新区绿能汇冲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绿能天穹和天晓系列产品实现了全球首发。其中，天穹2.0系列产品凭借全液冷超充、智能功率调度、全场景适配三大核心优势，刷新了行业大功率充电技术的标准，为干线物流电动化和城市超快充站提供核心技术底座。
3: 我们推出的天穹系列机型可以针对于不断快速提升的高倍率的重卡车型，补能时间从60分钟降到20分钟，充电功率可以达到2兆瓦，这样进一步缩短重卡车辆的补能时间，提升我们单位时间整条线路的运力。
0: 作为在陕西本土成长起来的龙头企业，绿能汇冲依托全省富集的科教资源和勤创园的产业政策，聚焦新能源充电、储能及数字能源系统研发，构建起覆盖研发制造、系统集成与数字平台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目前建成了13条充电产品生产线、2条储能产品生产线，日产充电设备150台左右，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占有率超过了15%。
4: 高校云集，尤其是在电力电子这方面的这些专业的学生啊，包括科研院所，实力都比较雄厚，这个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才基础。地方的这些产业平台呢，也是通过链接桥梁，把这些科研院所跟我们进行对接。我们也先后呢和西交大呀、西安邮电大学呀，都陆续的建立了这种校企合作关系，也给我们企业整体的快速发展也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些土壤。
0: 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陕西积极实施产业创新工程，促进新一代半导体、液晶基板、高端材料、增材制造、民用航空、新型储能等产业做强做大，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未来竞争新优势。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持续推动各类政策资源向企业汇聚，使企业和人才的创新创造潜能充分释放，促进创新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5: 今年以来，省属国有企业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聚力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持续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一季度，省属能源企业储能产业布局实现新突破，煤电保供能力持续夯实，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为陕西能源结构优化和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6: 储能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抓手。当前，陕西省属国企积极布局储能新赛道，为可持续发展积蓄产业动能。在陕煤电力运城有限公司，独立储能电站上个月实现并网运行。这个项目最大充放电功率120兆瓦，最大储能电量240兆瓦时，是陕煤集团首个落地投运的独立储能项目。
5: 我身后的这些白色箱体就是储能电站的电池仓，它们的作用呀，就是在白天用电量小、光伏发电量大的时候，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再释放出来，起到一个削峰填谷的作用。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加液冷方案，具备毫秒级响应特性，适配大规模常时储能场景需求。
6: 今年以来，陕煤电力运城有限公司抢占省间和日滚动高价电量窗口期，一季度发电量完成10.4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0.31亿千瓦时，实现营业收入3.76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加71%。
7: 我们研判市场变化趋势，制定机组轮换检修策略，全面优化锅炉效率、汽轮机性能等核心指标，实现度电煤耗同比降低8.26克。
6: 与此同时，公司紧盯电力现货市场走势，研判新能源发电波动规律，通过中长期加现货加辅助服务多种经营组合方式，灵活调整发电节奏，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同比增利586.26万元。
8: 下阶段我们将做精电量营销，做实跨省交易，做到极致降本，同步加速推进01百万机组潼关供热项目和瑞城160兆瓦风电项目建设，力争以高端化、数字化、多元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6: 走进陕西清水川能源生产指挥中心，实时数据动态更新，运行人员正根据电网负荷指令精准调整机组参数。今年一季度，公司完成发电量57.34亿千瓦时，刷新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完成利润总额3.54亿元。
9: 全面落实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专项行动，发挥煤电一体化优势，灵活开展中长期加现货协同交易，优化机组运行方式，加强能效指标分析调整，健全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持续做好安全生产、电力营销、燃料保供等各项工作。
6: 作为能源大省，陕西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加快储能产业布局，推动传统煤电向绿色低碳转型。省属能源国企各展所长，协同发力，在保供稳效中加快转型突破，为全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我省各地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探索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良好生态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0: 连日来，安康市岚皋县国营林业总厂组织专业队伍深入四季镇木竹村火山国有林区，开展林木修剪、割冠除草、森林抚育更新等生态修复作业。
11: 我从事林业工作已经有20余年了，通过森林资源保护修复、有害生物治理等林业工程，有效改善了国有林区森林质量，为林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10: 随着安康市岚皋县90000多亩国有林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红外相机多次拍到黑熊、猕猴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现身林间，各类珍稀鸟类也频频出没，优良生态赋能文旅发展。巴山大草原、千层河等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当地还改造火山管护站为生态旅游服务驿站，提供休憩咨询、农特产品展销等服务，并建成13个生态监测站点，搭建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管护网络，实现林区动态实时监控。
12: 充分挖掘国有林场发展潜力，全力推进现代化林场建设，力争在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林区智慧监测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13: 我现在位于略阳县峡口驿镇大院子村的银洋货种植基地，我身后漫山遍野的银洋货长势繁茂，农户们正在进行银洋货的林间养护， 作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略阳率先在这里破解长期困扰群众的

0: 一地多镇历史遗留问题。如今，随着一本本崭新的林权证书交付到林农手中，曾经闲置荒废的山林摇身变成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 以前种营养货，心里总感觉不踏实，林地权属不清，边界模糊，不敢大规模投入，生怕种了之后出现纠纷。现在不一样了，林权确了权，这片山林的经营权明明白白是我们的。
2: 长期以来，受管理条块分割、登记标准不一等因素影响，略阳林地与耕地、宅基地权属交叉重叠，一地多证问题突出，产权不清也制约了林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为此，当地探索形成一次申请、两轮公示、三部门会审、一次注销、一次变更的标准化确权流程，精准完成林权登记确权，让闲置山林重焕生机。
3: 现在我们合作社有六个蜜蜂标准化繁育基地，宁夏蜂产业规模达1600多万元，带动周边495户农户养殖中蜂。
2: 截至目前，汉中市略阳县已颁发不动产林权证书201宗，涉及林地面积2500多亩。当地依托省级不动产登记平台，在全省率先实现林权变更全流程线上办理，极大提升了服务效率。
4: 总结试点经验，规范林权交易程序，培育更多特色林下产业，让更多群众共享改革红利，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 安康、商洛两市全力推动往届丝博会签约项目落地投产见效，同时围绕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和发展需要，积极谋划新项目，筹备参加第10届丝博会。
6: 在安康第9届丝博会上成功签约的紫阳县低空经济与国防科技研学基地项目，现已全面落地投运。走进研学基地，现代化场馆内火箭模型、低空飞行器设备整齐陈列，学生和游客正沉浸式体验航空科技魅力。作为安康市首个低空经济与国防科技研学主题基地，项目已构建科技研学加低空体验加国防教育多元体系，目前已承接省内外研学团队亲子游超50000人次，直接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及农产品销售，辐射带动就业岗位200余个。
7: 那么目前我们已建成研学场馆、低空体验区、科技展示区三大核心区域，自主研发的这个低空飞行器完成了试飞，研学市场也反响远超预期。
6: 今年丝博会上，紫阳县将继续借助这一平台，围绕低空经济和富硒特色两个重点方向，主动推介、精准对接，为后续项目落地打好基础。
8: 主动把紫阳的产业优势和发展空间讲清楚推出去，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多学习多交流，拓宽招商思路，为后续项目落地打好基础。
6: 良好生态是商洛招商引资的强磁场。第9届丝博会签约项目投资8000万元的商洛全季连锁酒店项目，自去年8月试运营以来，不仅完善了商洛康养产业的配套链条，还推动了区域旅游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全年80%以上的入住率，以及对城市服务功能的提升，使得企业和招引方实现了双赢。
9: 我们酒店选择建在商洛，主要是看中了商洛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五一黄金周期间达到了90%以上。
6: 企业收益好，发展有信心。从10多项行政许可事项办理到后期运营规划，作为项目招商主体责任单位，商洛市商洲区卫健局全程跟进服务，主动破解难题，确保的项目从签约到运营仅用了4个月时间。
10: 今后我们要一如既往地管制和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全链条全方位地做好跟踪服务工作，让企业感觉到实心安心贴心。
6: 立足绿色产业高地发展定位，日前在第9届丝博会上签约的商洛镇安县李悦智慧养殖三产融合2期项目前期建设已经完成，进入设备调试关键阶段，有望月底正式投产。该项目投资2300万元，不仅扩大陆基生态水产养殖规模，填补区域对虾供应的市场空白，还将构建起养家销、农文旅一体化全产业链，为商洛全市冷水鱼产业再

0: 添新活力，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
1: 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倾力打造惠民富民、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标杆项目。
0: 面对即将开幕的第十届世博会，借助西石西康高铁通车机遇，商洛筛选了多项重点项目，涵盖现代服务业、特色农林等30条重点产业链。
2: 今年世博会上，我们推介的项目主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特色农林四大产业集群30条重点产业链，着力引进一批契合商洛发展定位、带动性强的项目，全面提升商洛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盐渝高铁桐柏园2号隧道今天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榆林市清涧县境内，由中铁14局、中铁20局承建，全长1665米。由于地处陕北黄土梁卯沟壑区，穿越滑坡、溜塌等不良地之段，施工与安全管控难度极大。两家施工单位需要跨标段精准对接贯通，对测量管控精度要求极高。
4: 优化施工方案，提前防范施工风险，采用智能衬起台车，同步上线数字隧道管理系统，实时监测分析隧道施工各项参数，实现了安全风险自动预警。
3: 盐渝高铁线路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内蒙古西部和陕西北部地区通达关中、西南、中南等地的重要客运通道。建成后，对完善铁路网布局、改善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举办119场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覆盖249个职业工种，参赛对象为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职业院校师生等，要求选手在省工作、学习或居住满1年以上，年龄满16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以内，已获评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陕西省技术能手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
5: 我们希望通过为广大劳动者搭建技能竞赛的平台，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为陕西选拔储备一批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冲击国家级竞赛打好基础，让更多能工巧匠从赛场上脱颖而出。
3: 奖励方面，获得规定名次的职工选手可晋升技师或高级技师，学生选手可晋升高级工或技师，优秀选手将纳入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种子选手范围，并作为全国技能大赛陕西省选拔赛的备选人才。
6: 连日来，我省各地消防、应急救援等部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举行火灾爆炸事故应急处置联合演练，演练模拟某原油储罐遭雷击爆炸，引发全页面火灾及流淌火险情。企业和地方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统筹调度4支消防大队紧急驰援。演练中使用了无人机编队全域侦查、消防机器人远程出水等智能装备，以无人侦检、远程指挥、抵近攻坚的新型作战模式，最终成功扑灭大火。
7: 进一步磨合应急处置流程，提升协同作战能力。后续我们会持续深化几地联动，凝聚应急合力，共同守牢区域安全生产底线。
8: 通过实战模拟，我们有效提升了快速响应和科学处置水平，加强日常练兵备战，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出得上、打得赢，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咸阳市消防救援部门对辖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消防控制室人员值班值守，现场测试室内消防设施器材，并向酒店工作人员普及消防设施器材操作和维护方法。针对人流量集中的商场、超市等，消防救援部门重点对防火卷帘运行、长闭式防火门完好闭合状态等关键部位进行了细致检查，并现场提醒商场管理部门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9: 进入夏季，用火、用电、用气频次大幅攀升，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消防控制室人员在岗值守、消防设施器材配置完好、消防通道畅通等关键环节，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
3: 安康市汉阴县应急救援部门围绕消防安全、用电规范、应急预案落实等关键内容，对商超、餐饮酒店、汽车站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仔细查阅运营车辆日常安全台账，细致核验消防设施配备及完好状态。在部分商场超市，检查人员发现部分防火门设置不规范，消防通道及安全出口堵塞占用等

0: 罪，强化整改回头看与抽查验收。
1: 眼下我省多地的时令水果陆续成熟上市，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品尝，有力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2: 在渭南、咸阳等地，樱桃挂满枝头，第一波尝鲜已经开启。在澄城县庄头镇郭家庄村，一大早樱桃收购就在地头直接展开，一筐筐新鲜采摘的樱桃迅速完成分拣包装后，分向全国商超和电商直播间，
3: 根本就不愁卖，一共也就是个十几万块钱吧。
2: 在滨州兴平，搭配清新的田园风光，樱桃采摘成为近郊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不少游客纷纷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品尝鲜果。
4: 那个园子有40亩地，大概这个樱桃就是4个品种，咱这个果子是皮薄肉厚，脆甜，果个大。
5: 朋友约着来一起带娃，顺便遛娃，顺便摘一点樱桃。到了这后，看着这樱桃又大又红又甜，大家都来采摘吧。
2: 榆林定边香瓜也陆续成熟上市。走进安边镇北园子村的香瓜种植大棚，阵阵浓郁的瓜香扑鼻而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香瓜掩映在翠绿的瓜叶间，让人垂涎欲滴。顾客曲燕青特意赶来大棚挑选新鲜成熟的香瓜。
6: 香瓜种的特别好，平时各方面都好，我准备买两箱，亲戚朋友都吃点。
7: 刚熟，订购的人很多，这也相对可以。一棚的话，基本上能卖个6-7万块钱。咱们这边的气候了，比较适合种这个香瓜，种出来香瓜品质跟产量了，各方面都好。
8: 前不久，一名驾驶车牌号为陕 K 的司机在青银高速上徒手砸窗救人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记者经过多方联系，找到了这位来自榆林的平民英雄。
9: 事发地点位于青银高速宁夏银川段，当时一辆小货车因爆胎发生侧翻，油箱与地面摩擦起火，车内两名老人被困。紧随其后的陕 K 司机见状，立即上前徒手击碎车窗玻璃，将两人从火海中救出。
10: 先砸的那个正挡风玻璃，我砸不开，拿脚蹬都不开，后面然后又从上面的玻璃砸开，然后救出来，后离开可能也就是个3-4米左右最多，然后车当时就爆了。
9: 这位徒手救人的司机名叫孙波，是榆林市定边人。事故发生后，小货车驾驶室车门已经严重变形，根本拉不开。车内两位老人惊慌失措，拍打着车窗呼救。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孙波没顾上找工具，硬生生徒手砸开玻璃，将两位老人从驾驶室内拽了出来。
10: 其实当时救完人以后害怕，当时出来以后手抖了。就我媳妇儿回来说，你家如果说当时如果救不出来，把你自己如果烧咋办？
9: 人虽然救出来了，但两位老人在大火中全部财产都被烧成了灰烬，手机也没有了，更是举目无亲。孙波当即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部备用手机塞到老人手中。
10: 就是这两个老人嘛，跟我父母的年龄相仿，我觉得外地人嘛，走到这里举目无亲的，我说觉得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9: 目前，两位老人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后，已回山西家中休养。
11: 救火不是把他的那个手机留下，又转几千块钱往手机里面，然后他就去办他的事情去了。办完以后，人家又回到医院，帮助我老公，扶着我拍片子，给我买双鞋。买上绑腰的那个绑带，小伙是好小伙，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说呀，太感谢你了。
12: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到12号，我省关中平原大部、陕北局地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高温主要集中在宝鸡、咸阳和西安中部。西安市气象台今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11号，高温范围将向东扩展至渭南中部。12号，榆林北部局地也将出现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但从13号开始，全省自南向北将出现一次连续性降水过程，整体来讲，近一周的天气呈现出前高温后降雨的趋势。
13: 13到14号，陕南大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对流性降水。15到16号，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陕南中东部有中到大雨，过程平均温度下降6到8摄氏度，最高气温下降10到12摄氏度以上。
12: 针对最近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户外和高温作业人员要做好降温。

0: 降温工作。农业方面，关中地区干热风风险较高，建议冬小麦高风险区抢抓时机，开展一喷三防工作。
1: 在满目青翠姹紫嫣红中，春天即将落幕，夏季正在走来。
2: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感受季节变换间的美好景象。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

0: 计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1: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2: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3: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4: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 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5: 我们深学习武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几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6: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7: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4: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8: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4: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完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9: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4: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10: “十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7: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4: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

0: 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1: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2: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3: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4: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会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3: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5: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3: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6: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3: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7: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 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

0: 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1000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5；衡量之下，每珠代表1。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3下5除2”，形容做事利落。这5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4，现在要加3；下珠没有空位，再拨3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5再减2，这就是3下5除2。
3: 算盘能够基本的4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3下5去2，2一天做5，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4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2: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十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 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十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你是共产党吧？你是，对吗？如果一早我就向他表明了身份，或许今天这样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我提醒你，你要是利用佩欣的单纯而达到你个人的目的，我饶不了你。这是我爸请樊尊师傅大师傅给的，知道你口重，所以让他们多加了一些调料。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俗话说啊，花不花，四十八，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
2: 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着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 也十来年了，一样挑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再给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哎，来回摘，在电商上看到这个超视力，就到这来以后，当时就配上。
1: 自从我到超视力这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哎，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这了，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清。看远看近都是一都很好。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景专线：4000-9988-1188，4000-998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昨天晚上关押点被袭击了。
1: 啊？什么人干的？
0: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共产党呀。他们的人啊潜进了关押地点，想营救江一宁。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江一宁是邓寒山假冒的，被我们抓了活口。听呆了吧？够刺激吧？你想不想知道这么完美的计划是谁想到的呢？是你老婆我想到的，只要给我机会啊，我就可以大展身手。哎，你在听我说话没有啊？
1: 啊，听着呢，听着呢。那你们抓到那个人之后审出来什么没有啊？
0: 自杀了，咬破了缝在衣角上的氰化钾。
1: 那能确定是共产党吗？
0: 肯定是共产党呀，只有共产党才敢这么玩命。我原本以为抓到这个人吧，这个案子就会有进展，结果白忙活一晚上。
1: 我去让李婶给你做一碗红汤醪糟蛋吧。
0: 离开你，我才知道你对我最好；离开这个家，我才觉得这个家最温暖。

0: 汤哥，怎么了？
1: 来，啊，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我这不好好站这儿了吗？
1: 我问你，你是共产党吧？你是，对吗？
0: 唐哥，你怎么了？一大早上竟说胡话了！我是个医生啊，我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你到底想做什么？
1: 昨天晚上，有人去营救你叔叔了，结果中了邓寒山的圈套，他们抓住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服毒自杀了。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你是那边的人。我想说的是，

0: 我也是。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什么这边那边的？我只想知道我叔叔现在怎么样了，安全吗？林子，对不起。
1: 为什么说对不起啊？我没有跟你说实话。昨天上午我没有去机场，而是去北郊小镇了。我脖子上的伤也不是树枝刮的。 是被特务抓的，特务。对，我发现了关押你叔叔的地方，我正在画图的时候被特务发现了，结果我干掉了他，但是枪声惊动了关押点的人，造成了你们营救你叔叔的计划失败了，这都是我的失误，我心里很难受。
2: 别难过了，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那我叔叔现在人在哪？在保密局。
0: 也就是说，想见我叔叔的难度更大了。是啊，彭刚就是为了画这张图。 杀了保密局的特务，才惊动了关押点的敌人。问题就出在，彭刚他没有对我说实话。如果一早我就向他表明了身份，或许今天这样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彭刚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应有的组织纪律和原则，这次行动的失败，完全是他造成的。这种人就不该进入我们革命队伍。
3: 老邱同志，彭刚。 离开组织太久了，他想回到组织的新式急切的，他的初衷就是为党工作。我也为失去老李这样的好同志而感到心痛，但是一味的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彭刚的身上，这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作风。你能不能
2: 别再说了，彭刚的事情，先放一放。 这次行动失败，他们对江一林同志的看管肯定会更加严密。彭刚有没有跟你说，江一林现在关押在什么地方？
0: 被关在保密局了。
2: 保密局大院地处市区，周围有警察局、城防司令部的人，再想去营救他，可能性不大了。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要不惜一切代价。 拿到江一林手中的信件，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严峻了。我人民解放军已经达到了贵阳，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老胡，我觉得彭刚还是可以信赖的，我想和他保持联系。
2: 他被保密局的特务跟踪，很有可能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如果这样，你就危险了。
0: 我会小心的。
2: 一旦有危险，立刻撤出，这是命令。
4: 是，
5: 姨太，你看，主席看你这两天不开心，让我给你找个解闷儿来。哎呦，你弄这个干什么呀？叫起春来挠心。它才这么小，叫什么春啊？再说现在是冬天嘛。哎，这个猫的品种可名贵啊，我好不容易才弄来的，咱得好好养着。哎，我先去给它弄个窝。
4: 怎么了？哎呦，我说不养这东西吧，来，我看看，来，看看。呀，猫它还挺深的，去医院吧啊！
5: 那怎么行啊？我得赶紧找那猫啊！
4: 哎呦，你这别财迷了，你就跟主席说，是我弄丢的，行了吧？
5: 那得您跟主席说呀。
4: 哎呦，多大点事儿啊！行，我跟他说。
5: 那要不咱现在就去吧。
4: 你看，主席好几天也没看见你了，肯定是想你了。见着你，肯定高兴嘛。你这小嘴儿啊，什么话到你嘴里都那么甜。行吧，反正我在家里也待腻了，出去透透风也行。小红，给我拿衣服来。
5: 我在外面等你啊。

0: 彭侍卫长，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脖子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跟你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我在手下在树林子里被人扭断了脖子，我要查凶手。不过，我发现了点蛛丝马迹，我怀疑你的伤是被人抓的。
1: 眼睛真够毒的。
0: 这确实被抓的，被侯美丽抓的。
1: 侯美丽诈尸了。彭师长，你真会说笑话。是，侯美丽是死的，但是她留下了证据，可以证明你脖子上的伤就是她抓的。
2: 少跟我玩这套，连蒙带诈的。看清楚了，这是猫抓的。
0: 猫？谁家的猫？
2: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 这是保密局的刘副站长吧？哦，哈，武姨太好，正好武姨太也在这儿，你可以问问武姨太我这伤是哪儿来的。刘副站长，
2: 您可是干大事的人啊，怎么连猫也抓？
1: 就是，这个猫啊，是王主席买给武姨太玩的，
0: 这么巧，抓的真是时候。
3: 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跟武姨太一块儿去王主席那儿问问嘛。
2: 行啊，你跟我们一块儿去。
3: 不，我还有点事儿，对不起，我就不奉陪了。
0: 武姨太，
3: 你跟这个刘福熟吗？不熟啊。
0: 就来客栈一面之缘而已。你可别生我气啊！好了好了，就是一只猫嘛，丢了就丢了呗，我不生气。啊，
3: 这是办公室，让人看见不好。快起来！我才不起呢！你都多久没来看我了？你是不是？
0: 去那偷腥去了？哎呀，我有你这么一个就够闹心的了。是我这一段忙于事务是冷淡了你，乖乖的啊，晚上我到你那儿去。真的？你别忘了。快快进来，来人了。进来。
4: 主席，嗯，
0: 武姨太，彭侍卫长，我可是帮你说好话了。
4: 谢武姨太。哎，你这被猫挠了，没事吧？
3: 啊，没事了，谢谢主席关心。
4: 这是刚来的电文。
0: 芙蓉，我们要谈正事了，你先回公馆吧。
3: 嗯，那好吧，那你记得晚上啊。
0: 哎呀。

0: 刘邓占领贵阳了，不会吧？这么快？胡宗南、宋希濂长官正规军加上地方，总共90万人，比徐凤会战还多30万人。没想到贵阳这么快就丢了。这贵阳失守，唇亡齿寒，这重庆也就不远了。
1: 是啊，主席，您听说江一林的事情了吗？
2: 听说了。
1: 说是江一林的关押点被人袭击了，
0: 对。
1: 那您觉得袭击关押点的人是共产党呢，还是另有人所为啊？
2: 照这个速度，共军很快就会打过来了。人心惶惶一时，谁都有可能救江一林。我可要提醒你。

0: 关于江一林的事，一定要做到不管、不问、不猜。眼下这个时候，别人的事也管不了了，还是各扫门前雪吧。
1: 是，那我先出去了。
2: 这是王主席代表省政府的一点意思，听说你们关押点被袭击了，还死了几个弟兄，抚恤一下吧。
3: 替我向王主席表达一下我的谢意。感谢的话还是你自己跟他说吧，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走了。彭兄，
1: 你我也算是老相识了，这次我回来一直没找到机会聊聊天、叙叙旧，今天既然来了。
3: 要不要坐一会儿？咱俩有什么可聊的？聊工作还是聊生活呀？聊工作就只能聊江一林了，聊生活就是佩欣。你说咱俩能聊一块吗？彭兄只是在堵我的嘴呀。既然说到佩欣了，我就必须要夸他两句了。这一次还好有他在，出了不少力。虽然江一林的案子还没有结案，但他绝对是个功臣。
1: 不就是搞了个圈套让人钻吗？看来佩欣什么话都跟彭兄说。我们是夫妻嘛，他不跟我说，难道还要跟你说呀？<笑>
3: 彭兄说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佩欣进专案组，我是不愿意的，但我尊重佩欣的意愿。
3: 提醒你，你要是利用佩欣的单纯，而达到你个人的目的，我饶不了你。看来彭兄对佩欣还不是特别了解啊。他的工作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哦，对了，刚刚他还答应了我，会说服自己的父亲去劝降江一林。怎么？我看彭兄这个反应。 这件事情，佩欣事前没有跟你知会一声吗？
1: 这个馊主意一定是你出的吧？
3: 还真不是，我刚刚才说了，你好像不太了解佩欣。

0: 让我去劝江一林，是邓寒山让你来的吧？啊！出去！
1: 爸，你别生气嘛。邓寒山说江叔叔是上面抓的要啊，他跟上面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别跟邓寒山在一起，你跟他在一起值得亏还少啊。
2: 您能不能不要再提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出去！司令，你别生气，走。哎呀，可怜我的大小姐呀！你就不能跟你爸好好说话吗？说不上两句就吵吵吵，哪像妇女啊？
1: 是他不好好跟我说话，行吗？
2: 总是要对我凶。 有证据指证江一林是共产党了？没有啊。没有证据，你劝什么降啊？你不闹笑话吗？邓寒山给你出的主意啊？
1: 是我提出来的。你自己提出来的？你说邓寒山是不是给你灌什么迷药了啊？你还替他着想了？谁替他着想呀？你想想。 江林叔叔这案子再这么办下去，真不知道审到猴年马月去。彭刚说完嘴上不说，但不代表他心里不想啊。我现在就想赶紧结案，我一分钟都不想在邓寒生身边待着，烦都烦死我。
2: 哦，这心里还是在乎彭刚呢？
1: 废话，我不在乎他，谁在乎他？
2: 嗯、
1: 对了，这两天我不在的时候，你盯紧彭刚没有？
2: 当然盯紧了，一分钟都不差，随时随地插卡插上。彭刚来了，我先走了啊。
1: 你去哪儿啊？
2: 哎，你们两口子聊天，我插什么嘴啊？走了。嗯

0: 小伟啊，想我了吗？
1: 先去你办公室吧。你是不是又跟爸吵架了？
0: 你挺心里眼呀。没有。
1: 得了吧，我在外头都听见了。

0: 提出来让爸去劝降江玉玲，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我刚被我爸骂完，你又来叨叨，烦不烦啊？
0: 这事儿我专门提醒过你，别被邓寒山利用了。我越怕什么，你还越来什么。我看你现在啊，跟邓寒山越来越有共同语言了。
1: 说什么呢？我跟邓寒山除了工作关系，什么都没有。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就这意思，你从一开始就是这意思，我都知道。表面上说怕我被利用，实际上你就是在意我跟邓寒山在一起工作。你爸爸你们都不理解我，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呀？
0: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吵。那我问你啊，爸是不同意吧？
1: 那肯定啊，反正我话都说出去了，你总不能让邓寒山看我笑话吧？要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0: 我去。
1: 嗯，你去嘛，求求你了，你说话他最爱听了。
0: 这哪里没办法。

0: 爸，我刚从佩欣那儿来，你们说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你说这个死丫头，她不是被人当枪使了吗？让我去见江一林，我去了说什么？这是不是邓海山出的主意？
0: 自从他进那个专案组，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那，爸，您的意思呢？
1: 本来我是真应该去看看江一林的，我不相信他是共产党，我也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但是他是我的朋友，我应该去看他。可是他邓汉山让我去，我不去。现在有些谣言说我跟邓长官，我们是表面反共，实际反蒋。他们抓江一林什么目的？无非是要震慑一下川内的反蒋势力。让我去见江一林，那无非是告诉我说，反蒋通共死路一条，这分明是在震慑我跟邓锡侯长官。
0: 爸，以您和江叔叔的关系，如果不去，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对了。我觉得，莫不如光明正大的去，静观其变。
1: 有道理，我去，你陪我去。
0: 哎，
2: 见不着爸会听你的。
0: 你在这偷听。
3: 嘘，这是叫我爸爸再骂我一顿是吧？
0: 我告诉你啊，爸虽然同意了，但是你给我趁早离开那个专案组，那就不是你待的地方。
3: 你就不烦我整天在你耳边念叨？
0: 我整天听你在耳边念叨，总比整天替你担心强吧？再说，你就不怕爸整天替你担心啊？他那心脏能受得了吗？
3: 你少拿爸打岔，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心思。我也不想在保密局待久了呀。那刘福一直对我阴阳怪气的，特别是侯美丽的死，他一直怀疑是我把关押地点给泄露出去了。你说我能泄露给谁？那次回来，我就跟你和女儿吃了顿饭，我啥也没说呀。
0: 他呀，一定是为那次金条的事记恨你呢。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些，我就不想让你在那儿待着。说也不听，非得撞墙上才回头，是吧？
3: 好说歹说都是你说的，好人都让你做尽了。行，我回保密局了啊。
4: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机会对彭刚来说只有一次，他无论如何必须抓住，想办法与江一林接上头，拿到江一林手上的重要情报。可是自己的身份除了胡普没人知道，怎么才能让江一林相信他是自己人呢？

0: 涛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你说你也不是去会见贵客，穿这么体面，你是去见江一林，他可是共产党。
2: 好了，就他了。爸，佩欣打电话来了，说约在下午2点。哎，您不穿军服啊？
3: 我想啊，这个时候还是穿这个好，显得不生分。江一林被抓了以后啊，我这心里一直惦记着他，可是真要是去见他，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2: 江叔叔爱喝酒吗？弄点酒来，话匣子一打开就好办了。
3: 好像爱喝东乡子的清国酒，对，再配两盘潘石屎的卤肉。就这样，你去给我准备吧。
2: 哎，您等着，一会儿我陪您去。
3: 好。
4: 江一林的审讯又没什么进展吧？
5: 是啊，这家伙嘴真硬，就是死扛着不说。看来不动大刑是撬不开他的嘴的。
4: 像江一林这样的人，在共产党那边一定是个资深的特工，就算你动了大刑，也未必撬得开他的嘴。
5: 那要是来硬的不行了，就来软的呗，上美日记呗。
4: 你动动脑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策。我已经通过吴佩欣说服了吴晋元来劝降江一林，2点钟就到。
5: 你确定这个办法可行吗？吴晋元当年可是反对过老蒋的。
4: 正因为他有过反蒋的前科，在这个时候他势必会和江一林划清界限，以免别人说他有通共的嫌疑。只要他人肯来，就一定会好好的劝说江一林。
5: 厉害，佩服。
4: 行，让人把江一林带下去，给他刮刮胡子，换身衣服。
5: 好。
6: 我怎么才能让江一林相信我？怎么才能把信息传递给他呢？
7: 进。
8: 长官。您点的盘村市的外卖，你看看，东西对吗？啊，我们掌柜的知道吴司令讲究，特意让师傅摆了盘的。这盘子的图案是梅兰竹菊。
2: 嗯，这盘摆的还挺漂亮的。好了，给。
8: 谢谢。

0: 老师长，惊动了您啊，卑职实属无奈，得罪之处还望您海涵。
1: 彭侍卫长，这是？
2: 啊，这是江云林爱吃的小菜，爱喝的酒，吴司令的意思。
1: 老朋友相见，叙叙旧是应该的，可这酒菜应该由我们来准备啊，让彭侍卫长带过来不合适吧？
2: 怎么着，你还担心我在酒菜里面下毒吗？要不你亲自检查一下？
1: 不用不用，彭侍卫长一向做事稳妥，检查就不必了。来人，把彭侍卫长带来的酒菜送进去。
2: 等会儿，邓汉山，你什么意思啊？不让我进去啊？
1: 你也要进去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意思是说这个……
2: 你不用解释，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把我的老……

0: 还有岳父都卷到江一宁的案子里面来，你就是图谋不轨。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进去了，我要负责我岳父的安全。
1: 知道彭侍卫长本领过人，可这是我保密局，有什么不安全的？
0: 就是因为是你的保密局，所以我才觉得不安全的。这也是吴司令的意思。假如下一分钟他不在里面看见我，那他自己就出来了。
2: 你看看彭首长，这事儿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呀？哟，你这盒子不错呀。
0: 干嘛？邓队长，你刚才不是说不检查了吗？这，那您二位是谁说了算呢？既然你们那么好奇，行，那就看看吧。
2: 哎呀，彭师傅真是个讲究人啊！你看，送个卤食，还把这盒子和这碟子弄得如此工艺。好好好，来来，请，来请。哎，请。

0: 监听设备都调试好了吗？
1: 好了。
0: 周三，可以带江一林进去了。
2: 好，
3: 哎，一会儿啊，你在里头把彭刚给我盯死了，仔细观察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
2: 好，我知道了。嗯。
0: 吴组长，佩金，一会儿不来听听吗？
4: 我就不掺和了吧，万一再有什么纰漏，我们一家老小可都要被人说三道四。你慢慢审吧，我在外边候着。
0: 专案组的事情还没什么起色，你们两个人还要好好合作才是。
2: 是啊，合作啊，我说过不合作的话。这女人就是心眼小啊，她老往多了想。
0: 刘兄啊，你在保密局里是前辈，事实的时候姿态高一些。
2: 成，你是专案组的领导，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0: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还好，我都扛得住。哎呀，你可真是吃了苦了。我倒是想看一看，他们到底想把我怎么样。
1: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0: 不用，你放心吧。他们是在诬陷我，顶多再过个把星期，没有证据就会放我走的。
2: 总不至于空着手来吧？早给你准备好了，盘孙氏的卤菜，东巷子天元号的青果酒，来，
3: 快给你江叔叔摆上。嗯。

0: 老友加老酒，真是人生一大幸事啊。
1: 这是我爸请樊尊师为大师傅。

0: 俊元兄，连我口中的习惯你都记得，那你还记得我为什么能爱吃咸的吗？我当然记得。你出生的时候，你们家的井沿出心眼，你妈妈难产，好不容易把你生下来，可是你一直不哭，大家都以为你活不下去了，可是你父亲不信。 你父亲说，你们家的井沿出新盐，就是你们家天丁进口之，所以往你的嘴里放一粒盐，你一下子就哭了出来。从此之后，你就变成了无咸不欢。<笑>金元兄的记性真不错，我很感动。怎么样，合你的胃口吗？好吃，非常好吃。
1: 竟然是厨子出身吧？净说吃的了，跟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道德经》第六十章上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圣人可以拿美食来比喻治国，那就不合小瞧了这美食里的玄机。仔细听，没准能听出什么弦外之音呢。
2: 队长，咱就别费劲了，赶紧把这韩玉斌给弄到蓉城来。只要他们当面一对质，我看他姜一林还能硬到什么时候。
0: 这个韩玉斌的身上牵扯的不光是江一林一个人，而且他是我们手里最后一张底牌，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要动他。我们还是靠自己，多搜集一些确凿的证据，争取全方位出击，让江一林想赖都赖不掉。还是邓队长想的周全呀。江元兄，你今天来看我，又是好酒又是好菜，我非常感动。 但是，您应该还有其他的什么意思吧？
3: 不，我就是来看看老朋友，绝无他意。
0: 我非常感激，江元兄。其实，你一定是想知道，我江一林究竟是不是他们嘴中说的共产党？

0: 多少次啊，我们像今天这样在一起大口的吃菜，大口的喝酒，
1: 悲叹国事，煮酒论英雄。你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
2: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1: 我们会在这样的场合见面。
3: 您是座上客，而我是阶下囚。
0: 不，我只是觉得这个场合太悲凉了，也许是我老了，我太容易感动了。不说这些了，来吧，大口的喝酒，大口的吃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来，
3: 丁元兄，我也万万没有想到，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心有不甘呐。

0: 吴景元在看什么？景元兄，你我风雨同舟30载，没想到还是人心隔肚皮啊！你今天是给邓汉山来当说客来的，这些酒菜就是糖衣炮弹。
1: 邓汉山，我已酒足饭饱，可以回去休息了吗？初三，嗯，行吧，杨处长。
2: 爸，江长官说的都是气话，您别往心里去。
0: 没想到这个江一林如此冥顽不灵，老师长您别生气。

0: 你要是再敢动手，我就杀了你！
1: 邓寒山，对江一林下手轻点，给你自己积点德，留条后路。
2: 吴司令。

0: 造，品质卓越，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1: 文武不言，
12: 武等发声。
13: 武等发声。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心有不甘呐。
4: 这些都是江一林历年送给我的。
5: 太好了，这正是凤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件。
4: 我想通过你去策反吴景元是最合适不过的。
6: 我也是这么想的。
7: 五四三二，
8: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雨。
9: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0: 什么是女子教育？
8: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10: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1: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0: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1: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0: 沈初恩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2: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0: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13: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4: 我觉得是这个，
15: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6: 真的哎，
17: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8: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6: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6: 没错。
1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吧，
12: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1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邓汉山，对江一林下手轻点，给你自己积点德，留条后路。吴司令，非常时期自然要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您刚才说的话，汉山就当是没听过。 不然查出江一林是共产党，您这样为他说话有些不妥。你没有证据就乱咬人，更不妥。
1: 好吧，送我回去。
0: 哎，您慢走。
2: 什么大脾气？都是你，你非得让爸来。
1: 我又哪做错了呀？刚才在里面，江一林对爸爸大发脾气，说爸爸是邓汉山派来的说客。
2: 怎么这样啊？
1: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爸正在气头上呢，我先送他回去吧。江师傅的事情，你最好也离远点啊。
2: 我知道。 报告已经递上去了，就等着上这批了。你待会儿回去的时候，在我爸面前多替我说说好话，让他别生气啊。
1: 啊，我走了。

0: 都看遍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不可能，刚才进门之前，我分明看到吴静媛的脸色有变化。哎，我问你，你在里头，你到底都看见些什么呀？
1: 我一直盯着眼睛都没长，没发现什么。
2: 方志壮真是个讲究人啊！你看，送个卤石，还把这盒子和这碟子弄得如此工整。
3: 快，把所有的盘子碎片拼凑起来，我要仔细看看。
2: 是。
4: 爸，
2: 江叔叔被关了那么长时间，心情不好，冲老朋友发脾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您别生气啊。

0: 意思。
1: 您说什么？
0: 没什么，快点开。
1: 啊。
2: 老爷回来了。
1: 老爷。哎。
2: 你爸不能喝酒，你也不劝着他点儿。
1: 我爸的脾气您最知道，您可三天不吃饭，不能一天不喝酒。他今天见了江长官高兴，多喝了两杯，歇会儿就没事了。
2: 哎，这个江一林不是共产党吗？你爸去见他，也不怕别人说他同共？
1: 江长官是不是共产党还没有定论呢。再说，即便是，那信仰归信仰，感情归感情嘛。哎。

0: 黄刚。
1: 啊，何野。
0: 你干什么呢？
1: 我看我爸有没有事儿。
0: 他睡了吗？
1: 没有，看书呢。
0: 哦，那我让他把药吃了。
1: 哎，我去吧。
0: 哦。

0: 这些都是江一林历年送给我的。看着这些，我想起了很多事情。我怎么没有想到他是共产党？
1: 爸，您怎么就能断定他就是共产党呢？
0: 其实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只是我不想过早地说出这个结果。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你说他这是有预感吗？
1: 那江长官都跟您说了什么吗？

0: 你看看这几个盘子，跟之前有什么不同？之前盘子里有卤肉，现在卤肉没了。你这是在逗我吗？我是问这几个盘子跟刚送进来的时候有什么变化没有？
1: 我当然知道，之前这四个盘子送进来的时候，盘沿上有图案，现在图案没了，这说明有人利用图案密码在给江一林发信号。
0: 江一林一定是看到了什么，就把这些东西给抹掉了，然后我们进去，他就把这些盘子胡乱到地上，达到一个销毁证据的目的。我说的没错吧？
1: 那这些盘子是谁送进来的呢？
0: 这不废话吗？彭刚啊，是彭刚带进来的。就这个人，我一直没有好感。
1: 我也不喜欢他身上的那股子傲气，让人讨厌。
0: 我是想问问你，除了彭刚，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1: 那就只有吴锦元了，他也曾经发表过反蒋的言论。难不成他被共产党给策反了？
0: 你这个脑子想问题从来都不会拐拐弯吗？
1: 邓处长，有些事情啊，我认为得快刀斩乱麻。换了我，江一林的案子早就结束了。
0: 刘兄啊，我终于知道你这个副站长为什么一直扶不正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缺乏政治头脑。

0: 这要是在以前，我也会亏到这了吗？可眼下是什么时局？共产党的新政府刚刚成立，我们能与之抗衡的也只有西南一隅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民心，如果把民心搞散了、搞乱了，谁还会为党国效力？谁还愿意决战西南？这才是江宜林这个案子迟迟结不了案的原因。
1: 我们只有查到铁证，结结实实的把江宜林给办了，才能起到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目的，也能杀杀共产党的威风。
0: 可是我们忙活了半天，实实在在的东西只有一个，
1: 什么？
0: 没结果。
1: 我与共产党交手这么多年，他们的路数我最清楚。《孙子兵法》的用剑篇使的是出神入化，两次国共合作，在我们党国内部安插了不少的卧底。 这些贤妻冷子平时都隐藏得非常深，我甚至怀疑这个江宜林只是冰山一角，这个大海里到底还有些什么，我们现在还看不见。所以这件事情还要从头捋一捋。对，应该从江宜林刚到成都的第一个晚上查起。还要查？
2: 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心有不甘呐。
3: 这些都是江宜林历年送给我的。

0: 停机。
1: 哦，主席。
2: 我看见刘福了，不是刚刚给他们拨过钱去吗？又来要。
0: 不是，他们是来了解江一林到成都那天晚上在锦城酒店吃饭的情况。对，还专门提到了你老岳父。你回去跟吴司令说一声，离这个江一林远点儿，免得沾上通共的嫌疑。
2: 在他们眼里，看谁都像共产党。
0: 没办法呀，王仁凤要急着结案，他们又没有证据指认江一林，只能疯狗乱咬人呗。哎，我记得那天晚上江一林好像是给你岳父一样东西，你赶紧回去提醒一下吴司令啊。在这个时候，多一事可是不如少一事啊。
2: 不就是一本书吗？会有什么大问题？
0: 在你我这儿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他们那儿可就都是问题。赶紧回去把那书处理了。

0: 雨欣啊，我不是不相信你说的话，但是你能不能再好好想一想，江一林来成都的那个晚上，真的没给你父亲什么东西吗？
1: 邓汉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刚才我来你办公室的时候，你还说谢谢我，让我多担待你。这才过了多久啊？你玩变脸呢？真是没看错你啊，心怀叵测。
0: 我真是后悔，我就不应该让我爸来这儿。我现在郑重其事的告诉你，江一林没有给过我父亲任何东西，你爱信不信？
1: 佩欣啊，
0: 吴佩欣，好好好，能不能先不使性子？我说了，我不是不相信你，更不是怀疑吴司令，我这只是正常的询问，没有别的意思。
1: 可是你刚才就不是在。

0: 你是在质疑，你就是不相信我。
1: 请进。处长，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报告。
2: 说。太好了，刘福，马上带人去武功馆。
1: 是。
0: 去我爸呢？段寒山，你要是敢动我爸的话，我饶不了你啊！
1: 裴行，我怎么可能会动吴司令呢？这样，你跟我们一起去，你看着我会不会对老师长有一点不恭敬，好吗？
0: 可是我爸现在在气头上呢，你去干嘛呀？
1: 刚刚得到情报了，江一林好像把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放在了你父亲那儿。

0: 怎么回事？车怎么又起火了？
1: 邓处长，上头又不拨经费，这车您就凑合坐。
2: 你们俩就这样贸然去公馆检查，就不怕我爸把你俩轰出来啊？
0: 轰出来？老市长那个脾气，不一枪毙了我就算好的了。所以裴鑫啊，一会儿到了你家，还要拜托你了。

0: 司令，大小姐带着保密局的人来了。是。吴司令，干什么？你要是以我女儿的身份回家，我欢迎你。
1: 要是以什么狗屁别动队的身份回来，我请你给我出去！
2: 爸，我们得到情报，说江一林有重要的东西在你这儿，我们想看看。我给您提示一下，是江一林刚到荣城的那个晚上给您的一本书。爸爸，我知道你的书房不让外人进，但是为了尽快调查江一林的事情，请你多放海。
0: 吴组长真是明事理，还望老师长能配合。你真是我的好女儿。

0: 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我记得江一林见老师长的那天也说过这样的话，倒是符合他的心态。老师长，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汉山想把这本书带回去好好的参详一下。
1: 不行，我爸的书不能拿出书房，要查你就在这儿查，

0: 水壶，别瞎动啊！我爸的东西都是宝贝，要弄坏了，你那点响应是赔不起的。
1: 刘福，

0: 先走了。
1: 回局里，马上召集所有的技术人员，我要好好的研究一下这本书。
0: 我警告你啊，别弄坏我爸的书。
1: 刚才老市长也说了，如果这本书有问题，他也不敢留。我认定这本书有问题。
0: 你最好赶紧把这事查清楚，这样我就可以解脱了。我烦死了。
1: 我也嫌烦，我也想早点解脱。

0: 带我去见老胡。
1: 谁是老胡？我不认识。
0: 你知道的，我有重要情报要交给他。
1: 我真的不知道老胡是谁，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林子，到现在你还不相信我吗？
1: 你要我相信你什么？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你的家信我已经拿到了。
1: 是我妈妈的信吗？快点给我。
0: 你去转告老胡，我要见到他，我要亲手搁在他手里。
1: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认识那个人。你到底给不给？你要不给，医院还很忙，没时间给你闲扯。

0: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这我都理解，所以我要证明我自己。我拿到江云玲带来的重要情报了，我要见到胡普同志。
1: 我跟你说过了，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而且你说那个人我也不认识。
0: 玲子，你要我说？
1: 小杰，力气这么大呢？
2: 打坏人，我有的是力气。

0: 我带他来见你，我假装不认识你，打发他走，没想到他打扮成车夫就跟着来了。
1: 他只是骗你，他的目的就是让你把他引到这儿。老胡啊，这里已经暴露了，我建议大家赶紧撤。
0: 等一等，我觉得彭刚不会撒谎的，我先找一找。
1: 好。

0: 你让我稍微的静一静，让我想一会儿好吗？
1: 好，好，你好好想，慢慢想。等你想清楚了，我随叫随到。
0: 我真是不明白，像这种老油条怎么坐上副站长的位置？你们保密局的人不都这样吗？
1: 强盗法则是你们的通用宝典啊，裴欣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挖苦我了，好不好？你帮帮我吧。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你也不用为刘福这种人生气，不值得。行了，你也别绷得太紧，放松放松，换换脑子，说不定就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呢。
0: 还有，我的请调报告啊，请你尽快处理。
2: 裴鑫，你就真的不能留下来吗？我本来就不属于这儿啊。彭刚，彭刚同志，醒了。彭刚同志，我是虎扑。
3: 老胡，
2: 坐着坐着坐着，我终于见到你了，太好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成都特别支部的成员，这位是红林同志，是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先遣队的队员。
3: 我们是老朋友了，不过今天才算是真正认识。你好，红林同志，
4: 欢迎你回到组织。
2: 谢谢。
4: 这位是老邱同志，也是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先遣队队员，战斗英雄。
3: 彭刚同志，能跟你一起战斗，非常高兴。
5: 我也很高兴。嗯，哎，
2: 这位是小杰同志，哎，小杰，来来来，
4: 别怕。
2: 小杰同志是以前交通员老李的女儿，老李在袭击关押点的时候牺牲了，现在小杰同志是交通员兼报务员。
4: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自己的同志，不该拿砖拍你的。你劲儿还挺大的。成都特别支部是根据二野地工部和川康特委的指示而设立的。现在支部成员就是我们三位同志，我任支部书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大西南战役，策反分化邓锡侯、吴敬源。 等四川实力派人物齐一反举，促使成都和平解放，让这座千年古城尽早回到人民的怀抱。
2: 策反吴敬源？
4: 那不着急，不着急。这样，你们先回避一下，我和彭刚同志有些话还要单独聊一聊。
3: 好，
2: 你们聊，我不走。
4: 坐吧。
3: 哎。
2: 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能不能做到对我知无不言？
3: 当然了，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什么话都可以跟您说。
2: 好，我就等着你这句话。我想通过你去策反吴敬源是最合适不过的。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是他的女婿，这么多年我对他的性情和人品都很了解。再有。
4: 吴敬源知道江一林是共产党之后，并没有告发他，这足以证明他很珍惜和江一林之间的感情。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是啊，
2: 你去做吴敬源的工作，确实是近水楼台。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在吴家暴露自己的身份还不是时候。
4: 你忽略了一个人，
3: 吴佩欣。
4: 对。 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跟他解释？你跟他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还有，如果吴敬源争取成功，能够达到影响吴佩欣的效果，这是皆大欢喜，我们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 并不是很好，他一直把他母亲的死怪罪在他父亲头上，而且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所以通过吴敬源来争取吴佩欣的概率。

我是很大，你放心，老胡，吴佩兴毕竟是我的妻子，我相信我能做好他的工作，让他站到革命这边来。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大西南战役也进行了如火如荼，我解放军已经打到了重庆的边上，成都也将迎来最后一场斗争。如果。 你最后面临的结局是残酷的，你将做出什么样的决断？你不用急着向我、向党组织做出回答。你好好考虑考虑。当然，我们也希望你能继续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0: 是我爸请板尊师傅大师傅卤的，知道您口重，所以让他们多加了一些调料。
1: 我们都听了好几遍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0: 您尝尝，合不合口味？
2: 听一下，
0: 合不合口味？
2: 听见了什么？
1: 没有什么呀，这句话没问题。
2: 再听一次，听这句话说完之后有什么声音？
1: 筷子敲盘子的声音，
2: 对，就是筷子敲盘子的声音。可是他为什么要敲盘子呢？

0: 马上找到刘福，让他到这儿来。马上。
1: 是。
2: 你说这案子得查到什么时候去？
3: 谁知道要查到什么时候去？行行行，喝酒喝酒，不说案子的事儿。老谢，
2: 哥，现在局势紧张，那江云林真要是共产党，让他给杀了，万一那边打进来，不得要咱脑袋呀？
3: 瞧你那个怂样，我跟你说啊，成都这个地方是个宝地，当年日本人都打不进来，但共产党休想打进来，把你的心放肚子里。
2: 哥，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没法跟你孤家寡人比，我也不想像老四那样冤死。那抚恤金的钱到现在都没找到。
3: 钱钱钱钱钱，你小子怎么就知道钱呀？
2: 那我不认钱，我认谁去呀？江东台，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呀。邓队长，他压根跟咱就不是一条心，所以只有这真金白银跟咱最亲。
3: 傅三儿，平时你这个头啊，就是个猪头，怎么今天突然这么明白了？啊？
2: 是笨，我心里边明白。哥，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大哥，我都听你的。来，
4: 刘副队长。邓队长，你马上回去一趟。
3: 什么事儿？
4: 好像还是江一林案子的事儿。
3: 跟他说，现在是下班时间，有什么事儿您能站得住。
4: 刘副队长，您还是回去一趟吧。邓队长现在就在我的技术室里，你要不回去他就不走，我不就麻烦了吗？还是请您回去一趟吧。

0: 副队长到了，
1: 来听一下。
2: 所以让他们多加了一些调料，您尝尝，合不合口味？
1: 听见了吗？
0: 怎么了？能说明什么呀？
1: 这能说明是彭刚在敲盘子，提醒江玉林看盘子上的东西。
0: 窦队长，当时我坚持要检查彭刚带进来的酒菜，是您高抬贵手放他进来的。现在你仅凭一个声音，你就是有1000个怀疑的理由，你没有证据，彭刚是不会承认的。

0: 哇！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

0: 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利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你能够重新回到党组织，真的很替你开心，祝贺你。
11: 谢谢。
12: 洪医生，你怎么来了？
13: 今天多亏了洪医生，还不替我赶紧谢谢他。
14: 洪医生是爸的保健医生。
12: 保健医生，我们家现在大小的病他都保完了，你是不是还想捎带着连你一起保健了呀？

0: 店家报价失误，十倍价差入手的造像到底是真是假？
1: 他给我说了个价格，我当时就把他拿下。
2: 我跟他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
3: 鉴定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家传磁盘短时间内身价暴涨，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4: 这边电话刚挂，这个古玩店的老板然后又打电话来说我愿意出10万，
5: 还竞拍上了感觉。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滚滚长江由南向北，滔滔汉江自西向东，在这里不期而遇。两江交汇处诞生了一座江城，也奠定了江城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水陆航运的便利和南北交通要冲的位置，让这里号称九省通衢，成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并发展成为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这里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盘龙之城、黄鹤之乡，载录着屈子行吟、伯牙古琴、李白放歌的千古佳话。这里是武汉，
6: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武汉站的现场。
1: 东西，老的，这叫开门，大开门，10米之外的大开门，
7: 值得几多钱呢？
1: 这个值几千块，
7: 几千块的，
1: 几千块。正确答案，开门，大开门，在民窑当中属于是细路，它的年代就是光绪时期的，这一看就叫原脏原旧，这一定是你家里传下来的。
8: 直接入选一件。
9: 这印花的缠枝，这应该是牡丹纹的啊，底部的小圈足，这种如果对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定窑里面的绿定了。
10: 哦，
9: 但是它还是不行，因为绿釉啊，在高古瓷里面啊，它都属于低温釉，所以说呢，它那个釉层都会有细密的开片，而且呢，那个釉很薄，看上去以后很莹润的。但是您这个，您看到了吗？整个的这个釉啊，太均匀釉色，一是釉色太均匀，第二呢，里面印的这个缠枝的这个。

0: 单纹，整个的线条太粗了，太规矩了。
1: 印魔印不是规范的吗？
0: 我说的魔印是规范，但是那个模子都是手工刻出来的，他用的这个模子太规矩了，刻的纹饰，您明白了吗？
1: 我知道你说的。
0: 对，这个模子整个纹饰看上去以后就不好了，也是个新的。
2: 书画入选一件，
3: 领币，有领的玉币，也叫凸唇币，是商代特有的一种玉币的形式。啊，玉币的形式。
0: 啊，
3: 一般的呢，金沙遗址啊出的有这玩意儿，对吧？这个料子啊，也是一种地方杂玉的啊，透光的啊。玉料整体经过了染色，啊，制作工艺标准现代的工艺。整个两边的唇口部位没有任何的这种磨损和这个磨的手工磨的这种特征啊，整个皮壳状态非常新鲜啊，工艺也不对。
2: 玉器入选件，
4: 这个形制什么时候有呢？唐代、五代、辽代、宋，这四个时期有这种水晶棺，干嘛用的呢？放和舍利的，佛教的地宫塔基里面都有这样的东西。这个您花多少钱买的？家里人老人留下来的。这件东西呢，材质是水晶的，没错，天然的水晶，这也不是什么人造的。但是这件东西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打磨、切割，所有的工艺全部是机器工作的，切割机切的。也不是没价值，水晶的价值还是有的，连工带料算下来，这样的东西也得有个几百块钱吧。好吧，不能当老的啊。
2: 拿下入选一件。
0: 上面呢，类似于窑变釉，底下这种是连瓣纹，连瓣。但您这个，一看这个年份不行，没有什么年份，就现在的工艺品。是什么呢？整个形制它是用注浆成型，一次你看，包括这个连瓣纹一起，就是连这个整个这个造型，我们这个注浆成型工艺，然后呢，它有湿的这层釉。不是这类东西呢，自己拿着玩可以，没有年份，就属于现在的工艺品，好吧？啊，因为这个东西从它的造型啊，从它的上面这个窑变的，一看就新的东西，好吧？没有什么年份啊。
5: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6: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武汉，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吃宝人登场。你好，欢迎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7: 大家好，我叫彭梦丽。
6: 嗯，彭女士您好，您今天这身衣服真漂亮。
7: 谢谢主持人。
6: 像艺术品一样。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7: 北宋天蓝釉瓷钧窑碗。
6: 哦，北宋天蓝釉瓷钧窑碗。
7: 对，
6: 这是您个人的藏品吗？
7: 这个是我先生的藏品。
6: 好漂亮啊，这种冰蓝色。您先生平时就很喜欢收藏吗？
7: 对，他非常喜欢，非常痴迷。然后这一件是他在拍卖会拍回来的，当时花的价格特别高，我觉得特别不值，花了19万，我觉得很心疼。
6: 您平时可能对瓷器兴趣不是很大，对吗？
7: 不是很大。
6: 那为什么想来鉴定呢？
7: 一个是我想知道是真假，对，然后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因为他特别喜欢，每次一出差没有给我带礼物，但是每次就带一件瓷器、瓷片或者他说的古董回来。
6: 那您先生喜欢收藏有多少年了呀？
7: 应该有10几年了。
6: 那相当于您这十几年也一直挺支持他呀。
7: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些争执和吵架的。

0: 其实我觉得您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和您带来的这件藏品，我觉得还挺搭的，是专门选了这么一件衣服吗？
1: 对，因为他喜欢收藏，我也多多少少会受他的一个收藏影响，所以呢也很喜欢这样子的天蓝色的颜色，所以我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件服饰。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在艺术方面应该是有能够有交流的。
1: 对，是有交流，但是把大部分的钱都拿去买古董了，就我的珠宝我的房子都给他买收藏了，我觉得很心疼。
0: 所以就是又爱又觉得不是滋味。
1: 对。
0: 那行吧，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9万，这是他拍回来的价格。
1: 哦，对，是的。
0: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说起钧窑或者是钧釉瓷器呢，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藏友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呢，你有没有想到过，其实钧窑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神秘的一个窑厂。中国历史上虽然对于古代陶瓷窑厂的技术的文献非常多，但是您知道吗，在宋金元时期，关于对于这个钧釉瓷器的生产的技术几乎是个零。直到元朝在初期，它的一个官方的文献叫做《元典章》里边依次提到了钧州生产瓷器，但是呢却没有说它生产的这个瓷器是不是就是我们这种钧釉制品。那么到了明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时曹昭有他的《革古要论》，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关于古陶瓷方面的一个著作，但是你翻遍这个史书也没有发现钧窑瓷器。直到明朝中叶的弘治年间，在《宋氏家规部》里边才第一次提到了钧州窑这么一个名称，而且还说它深紫色者，质甚厚，那就是描述的基本上符合我们的钧釉瓷器这种面貌。第二个呢，吸引大家的就是我们虽然现在对于钧窑做了很多的考古发掘，像这个禹州刘家门啊，还有鸠山闽庄钧窑啊等等的，但是我们依旧没有搞清楚钧窑到底是不是北宋晚期生产的，所以在考古学上我们还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还有民国时期呢，我们经常会听见一句话叫做这个钧瓷挂红，价值连城。由于受这句话的影响呢，所以很多人收藏钧窑的时候，他都是把这种特别带有大量红斑的这种钧窑当做首选的一个目标进行收藏。但是近些年呢，随着考古发掘以及流散文物信息的增多，我们逐渐会发现什么呢，早期的钧窑中其实基本上看不到这种挂红斑的钧窑，而且早期钧窑生产的面貌往往就是这种天蓝釉或者是绿釉的这种单一颜色的品种。所以呢，随着我们近些年收藏圈的对于文化研究以及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推进，我们的收藏圈逐渐意识到了，其实这种单一釉色的这种钧窑，或者是单一釉色这种早期钧窑，才是我们真正值得关注的一个收藏点。基于这样的文化解读呢，我呢先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辩讲时珍，请您踏浪而行。

钧窑仿品是特别多的，特别90年代啊，特别单色釉啊，这个现在柴窑烧、煤窑烧可以以假乱真，因为它规模的细节很少，没有纹饰，就一个满釉露个底足。那我们看见器物啊，这件器物呢，首先是个碗，这个整体是满釉，然后呢是深釜，这个碗呢是修完坯之后呢又进行打磨，就是精工细作的。我们看看整体这个底部的釉色是比较清透的，这个有那种透明釉的感觉，揪的地方发蓝。在外侧呢有个窑毡，但是很幸运，但是它又没有粘在电饼上。但是这些呢在仿品里面呢都能做到。其实钧窑啊可以分五期，第一期呢就是北宋，第二期是金代，第三期是元代，还有第四期是明代，第五期是清晚期到民国，这五个时期，每个时期都不一样的颜色，也不一样的修足。所以说呢，这件器物整体风格呢是北宋风格，如果对的话值得收藏，如果不对呢也是高仿。总和来看的话，那这件到底是真品还是赝品呢？经我鉴定。

0: 真品。
1: 谢谢谢谢。
0: 我的个人建议一件事，这是一件北宋晚期钧窑天来釉碗真品。
1: 谢谢谢谢。
0: 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看着碗的内侧，内侧的颜色呢，底部是天蓝，上面呢又有点薄，有点像月白色的，它有一个月白和天蓝的过渡。为什么呢？因为这碗呢是正烧的，温度不断加高，它的上面又往下流，中间的靠底的釉呢厚一点，上面呢是薄一点，它出现了一个浓淡的过渡。如果现在烧的呢，它温度上得很快，这种浓淡不那么分明，这是第一个知识点。第二个呢，我们看特别注意看底部的釉，底部的釉北宋时期釉是最好的，而且很透明，如果现在的仿品没这种釉料。第三个就是它的圈足里外侧天蓝釉非常明显，因为它釉比较厚，不断加温的时候呢，它那气孔开始收缩，这个底部的釉呢会往流淌的凹槽的地方，所以说呢这圈足里外侧的釉非常明显。如果是仿品的话，它的时间很快，因为它有这个现在都有这个温度表，它可以掌握这个温度。这件碗呢，根据它的釉色、器型还有年代综合评估，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2: 好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朋友您好啊，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可见北宋钧瓷历经千年流传到现在，其实它品相完整的这些真品呢数量稀少，因此呢海外的拍卖市场目前的话也是屡现高价。一般来说，品相比较普通或者是尺寸较小的这种北宋钧窑天蓝釉的碗，它的价格
4: 少出了一个零
3: 哟。
4: 哎，后来他就跟我说呢，说你要不呢就把这个造像给送回去，他呢给我一个辛苦费1000块钱，如果说我想要呢，我差价，对，他给我打个折，可以15000给我，到这步呢，我就其实我有点那个，拿不准啊。虽然我很喜欢，就是如果这个是真的呢，我肯定想留下，对吧？如果说是怎么说假的吧，我就给人还回去。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想请这个专家给我看一看这个到底是真是假，我决定留还是不留。
2: 跟那个店家也说好了。
4: 对，
2: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00元，就是老板给您的报价。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这位藏友带来了一尊藏传造像，准确来说应该叫宗喀巴大师像。宗喀巴大师呢，他是一位真正历史上出现过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出生在咱们国家青海省的黄忠，那么黄忠这个地方啊，藏语的意思就叫宗喀，那宗喀巴的意思就是出生在宗喀这个地方的人。我们看到很多的藏传造像都有这样类似的造型，可见宗喀巴大师像，传世还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在藏传佛教当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它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

0: 创始人。那么基于这样的文化解读，我将会给这件造像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奖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有带来一尊的这个宗喀巴大师的造像啊。因为这个历史上这个藏传造像这个历史比较的这个悠久啊，然后各个教派呢也涌现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些上师一些人物啊，所以这类造像的这个识别呢，其实或者说鉴定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有时候啊，如果说没有题记的情况下呢，很难准确的识别这到底是哪一位上师啊。那怎么鉴定呢？咱们来看这尊造像啊，这个首先他这个眼神啊，这是半睁啊，就往下俯视，鼻子呢是这种尖锥形啊，这是非常标准的清代乾隆时期的这种开脸的特征啊。然后再看这个底下的这个帘座啊，双层的仰覆帘瓣，上面这一层的帘瓣呢非常的这个饱满啊，这个在这个乾隆时期的六品佛楼造像里面的这个造像的帘座特征是几乎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尊造像从风格来看呢是比较典型的清代啊，这个雍乾时期的这种造像风格，但是现在的仿旧作品也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这尊造像它到底是这个清乾隆时期的真品呢，还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仿旧作品？经我鉴定。

0: 情。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尊清雍乾时期宗喀巴大师造像真品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这个制作啊，非常的这个精细，整个刻画的线条非常非常的流畅，包括这个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些标志物啊，包括我们左边的经书，右边的这个宝剑啊，首次呢是这个说法印啊，这个也是这个辨别啊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最主要的几个标志啊。你看这种抛光几乎直接就可以鎏金了啊，包括这些细节，经书上面的细节，包括宝剑上面的这些细节，都有进行精细的抛光啊，深具这种乾隆时期的这样子的这个风格啊。我们知道鉴定造像一定要看这个内堂，因为内堂可以看这个工艺特征。那我们知道这时候的造像呢是用泥心施蜡法来铸造的，那它首先要做一个模骨，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内心啊，在这个内心上面再贴这个蜡，然后再进行剥塑啊，就是在雕刻它的这些细节。那为了让这个全身的这个蜡片呢比较均匀，所以它在这个做泥骨的时候，它要在里面啊修刮的比较整洁，所以我们会看到里面的这个线条是非常的这个工整的，而且很利索。现在的仿品用硅胶翻模施蜡法来做，里面的线条经常很臃肿，所以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是很确切的一些鉴定指标啊。那最后我们看它这个包浆，这个包浆非常的熟老，长期供奉造成的那种烟熏那种皮子啊，这个是也是非常非常的自然的，在高凸处有一些磨损的油亮感，在低洼处呢有这种干老的一些痕迹，但是这种痕迹并不腻啊，并不脏腻，是一种干干爽爽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基于这种造像的整体的这个呈现出来的乾隆宫廷的这种风格和这个精细的这个艺术水准，我给它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咱们这位藏友的经历我感同身受，因为我跟他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我有一次转店的时候啊，店里的小伙计跟我说有一件藏品是5000，然后我就动心了，因为远低于市场价。后来我准备掏钱买回来的时候，他说我是看店的，老板没在，我再给他打个电话。结果打个电话报价

0: 啊，实际是50000，也是少了一个零啊，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说买东西的时候啊，这个运气也很重要啊。中开发基本建的很多呢都是鎏金的，但是这个造像啊，一看就是精打磨的造像。它为什么精打磨呢？它当初的一种可能性啊，我分析就是用来鎏金。这个造像啊，我觉着是它的价格应该是，要高于普通的这种。黑皮佛就是不鎏金的黑皮佛。2017年，中拍国际拍了一尊鎏金的宗喀巴造像，它的这个尖花缺失了啊，当时拍了是80500。这尊造像呢，虽然是不鎏金，但是我们看它的这个工艺啊，看它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大概的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40000元，来揭晓鉴定估值。50000元，揭晓文化副值。60000元，您很开心啊？
2: 高兴高兴。
1: 看来您眼力还可以，但是当时有没有跟店主说好，他万一看了这期节目，他觉得20000卖您亏了呢？
2: 这个东西在我这儿，而且也说好了，对吧？我想留，他就以那个价格呢给我。但是看完这个，我肯定得留。
1: 太好了，也说明了一种缘分。您现在可以放心的把这尊造像请回家了。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主持人好，我叫吕星辰。
1: 李女士，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3: 是一件绿釉盘子。
1: 哇，好漂亮的颜色啊！这不蒂芙尼蓝吗？
3: 是的。
1: 这是什么年代的？
3: 我听我爷爷说应该是雍正年间的。
1: 哦，这就是家里面一直传下来的藏品吗？
3: 对，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1: 他平时就喜欢收藏吗？
3: 就是家里只有这一件藏品。
1: 哇，只有一件？
3: 对。
1: 有没有给你讲过怎么得来的呢？
3: 这个我不太清楚，爷爷已经去世了。
1: 那为什么会想到来我们的节目上鉴定呢？
3: 就是我们想，家里人想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然后能值多少钱。就是因为我们一家人最近被这个盘子搞得有点晕头转向的。
1: 为什么？
3: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最近就是在经济上可能有点拮据，然后就是想着说，爷爷留下来的这个盘子，然后想，把它出手。对，但是我们家里人就是没有特别懂收藏的，网上的这个信息吧，我们也不敢去这个评判。所以就是我爸爸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稍微懂一点收藏，然后他认识一个古玩店的老板。就是前两天的话，然后他带着这个古玩店的老板来到我家，然后帮我们去鉴定了这个盘子。当时古玩店的老板的话说，这个盘子是真的，但是它只出20000。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盘子肯定不值20000，所以当时我们没有出手。然后他们就走了嘛。走了之后，我爸爸的这个朋友，然后就又给我爸爸打电话，然后说，刚刚这个古玩店的老板的价格给的太低了，然后他愿意出80000来收这个盘子。然后我爸爸说，那我考虑一下吧。这边电话刚挂，这个古玩店的老板然后又打电话来说，这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我愿意出10000。
1: 哟，还竞拍上了感觉。
3: 是，所以就给我们搞得就有点晕头转向了。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没有那么简单，就不太对。所以今天就来到我们现场，然后也想请各位专家老师来帮我鉴定一下，我这个盘子它到底值多少钱。
1: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3: 好的。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30万元。为什么估30万呢？
3: 因为爷爷当时在世的时候说会值10到20万左右，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应该会增值一些吧。
1: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团。
1: 常友啊，今天带来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绿釉盘，啊，那这件盘子呢，我从色泽上看，应该属于松石绿釉。松石绿釉呢，是雍正年间御窑厂创烧的一种色釉品种之一。那这种色釉呢，因为色泽青绿，这个像松石绿的发色一样，所以因此得名松石绿釉。它是以金属铜为成色剂，啊，经过入窑二次低温烧成。那这个松石绿釉的这个产生啊，其实跟雍正皇帝本人的这个喜好和审美取向是有很大这个相关的啊。雍正皇帝啊，是一个克勤克俭的人。雍正皇帝曾经穿过龙袍，比如说旧了，甚至有补丁了，他也无所谓，他也继续穿。啊，第二点还体现在，就是说雍正这个时期啊，御膳房有很多这种剩饭剩菜，雍正皇帝啊，当时就命令这个下边人要把这个剩饭剩菜赏给这种啊这个宫内的这种闲杂人员来吃，啊，如果吃不掉的啊，就把这个剩菜剩饭喂猫喂狗。如果猫狗吃不下去的呢，就把这个剩饭啊晾干喂鸟。这个雍正皇帝啊，不仅对自己啊对这个严格，对底下这个大臣啊，比如说大臣戴这种顶戴花翎上朝珠，顶戴花翎上这个珠子啊，这个比如说一品大员戴的是红宝石，二品戴的是红珊瑚啊，三品戴的是这个蓝宝石，四品戴的是青金石。但是雍正下一个指令，所有大臣顶戴花翎珠子都用玻璃来代替。那所以这个当时呢，勤俭之风就流行起来啊。这个雍正皇帝曾经在给大臣这个批注过啊，朕于一切器物，但求朴素实用，不求华丽工巧。因此呢，就是我们看宫内很多这种单色釉产生，其实跟雍正皇帝这种勤俭节约之风是有很大关系的。这种松石绿釉其实仿绿松石，其实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生产出来的。基于以上解读呢，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2: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刚才我听我们藏友说啊，其实古董商呢上您家里去收这个盘子哈，其实在这个古玩行里啊，这种呢其实就叫掏老户啊。确实很多的这个老的藏家啊，因为他跟这个市场脱离的时间比较长了，包括有时候可能去世了啊，家人可能对这个藏品不太了解啊，确实呢经常会卖出这种大漏来啊。那么一般啊，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藏友，如果在不了解自己藏品的这个新老和价值的时候，一定要先搞清楚啊，然后再出手啊，避免这种大的损失。那么，我们看看您带来这个盘子啊，其实这个松石绿釉这种瓷器呢，其实在瓷器收藏中，它是一个既常见啊，而且又少见的这么一个品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经常在清代的这个瓷器中啊，看到这种贡盘啊、贡碗啊，它里面都施的是这种松石绿釉。但是，单纯烧一色的这种松石绿釉啊，

面还带有这个大清雍正年制啊，一个六字的青花楷书款。那么这只盘子里外呢施的都是松石绿釉，那么它呢是需要烧两次，先烧白釉再烧松石绿釉啊。那么它烧造的工艺是比较复杂的啊。雍正皇帝非常喜欢单色釉瓷器，所以呢单色釉在清代雍正时期啊到达了它的一个巅峰。而且雍正皇帝呢他偏好的这种颜色釉呢是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这种色釉，包括这种黄釉中啊这种淡黄柠檬黄，包括您带来的这种啊绿釉中的这种淡绿，这个松石绿的颜色。那么松石绿釉在这个单色釉中啊绝对属于啊比较小众非常稀少的品种，那么它的市场价格呢是普通色釉的好几倍啊，非常的珍贵。如果您这件是老的，那么它的价值呢是很高的啊。那么您带来的这件到底是不是真品呢？是不是雍正时期的官窑呢？经我鉴定，

0: 奔腾的长江在这里突然转弯，山环水抱的形胜之地孕育了虎踞龙盘的金陵王气。从东吴定都三分天下，到进士南渡六朝繁华，从大明洪武开基立业，到帝制落幕共和肇造，这里用十朝的盛衰兴废，450余年的建都历史，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划过数道厚重印痕，刻下几个关键节点。这里是南京。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5月16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灯笼巷12号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2号楼4楼拍卖厅。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2: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雍正官窑松狮的釉盘。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独特的啊，这种釉色，可能很多人认为这种绿松石应该是绿色的啊，其实你看它这种雍正时期的松石绿啊，它是绿中带有这种蓝啊，很像原矿的这种松石的颜色，那么这才是真正雍正松石绿的颜色。我们今天很多的仿品的釉色啊，往往我发现都是偏绿啊，有的是隔极个别的这种蓝色呢，烧的这种蓝色呢也是鲜艳度比较高啊，它缺少这种绿中带蓝的这种柔和感。再有一个就是釉光啊，我们看这只盘子它的釉光呢啊，表面非常的莹润，那么这个釉面啊经过常年氧化啊，上面呢已经就没有这种浮光啊，那么它的釉光是一种非常温润的宝光。还有呢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啊，这只盘子呢其实我们仔细看它的釉面呢是有这种颗粒感的啊，它是这种釉上彩啊，它的这个上面有一层类似女孩子打的这种粉底啊，它有一种粉质感。而我们今天的这个市场上的仿品啊，我观察啊，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平滑的，没有这种颗粒感。那么我们看看底啊，那么底部的这个胎质呢非常的紧致啊，而且胎骨坚实，修足也非常的规矩。那么底款呢，大清雍正年制啊，这个是典型雍正中晚期的这种宋嵌体，而且呢字体写的非常的工整秀美。那么这只盘子从各个角度看呢，都能体现出啊雍正时期单色釉的这种高审美以及高质量啊，确实非常难得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3: 好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4: 哦，你好，您带来的这只雍正的松石釉盘，看起来是这个雍正时期比较典型的单色釉的官窑制式。我们都知道雍正皇帝呢对单色釉瓷器的这个喜爱已经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松石釉这个颜色呢我们看到它跟翡翠的颜色很接近所以在清宫档案里呢这个釉色的名称呢也叫为翡翠釉。

0: 我们去看这个盘的这个翡翠的这个发色啊，虽然它没有青花的蓝白相间啊，也没有这个粉彩的这个缤纷繁复，但是正因为它纯净一色啊，完美阐述了大美至简的这么一个道理。从市场层面来看呢，清代官窑，尤其是雍正时期的单色釉的官窑啊，因为它质量很上乘啊，发色精美，而且市场的稀缺度比较高，所以它这个市场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在这个2024年，北京大艺曾经拍出过一只同款的，但是呢它是有残的，它有多条冲线啊，有刻缝的修复啊，所以当时的成交价格呢是12.65万元。按照这个古玩行科三冲期残木缺肉十分之一的这个老化来推论呢，如果它是全品的话，它的价值呢应该到大几十万啊。那么另外呢，在2019年的北京保利也曾拍出过一只雍正的松石绿釉花口盘它有花口，它的档次呢就比这只要高了一些。另外呢，保利的那只呢是有明确的传承、展览和出版的记录，所以它成交价呢也比较高当时的成交价是115万元。您这只松石绿釉盘呢，因为它是全美品相再结合其独特的发色和质量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70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80万元。揭晓文化附值，60万元。远远超过您的预期啊！
2: 是的，没有想到。
1: 决定出手吗？
2: 要出手，
1: 真的，也算是爷爷留下来的这件藏品救了一时之急。
2: 对，是的。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赵文静。
1: 赵女士带来的是书画作品，我们就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哇，葡萄，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吧。
3: 这幅画呢是我朋友送给我的。对，是我当时乔迁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收集这些，就是字画呀，管它是真是假，复制品、印刷品我都喜欢。这幅画呢是我朋友在那个古玩城买的，他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然后就买过来了，说那个葡萄它那个寓意好，然后代表的是多子多福。
1: 对，那您知道这是谁的作品？
3: 我查了一下是苏宝珍的。
1: 他画葡萄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而且他每一颗晶莹剔透的，太逼真了。
3: 没错。
1: 那为什么来鉴定呢？
3: 我这段时间吧，就是对这个画的真假特别感兴趣，还有它的价格。
1: 之前只是说只是欣赏，当做艺术作品在欣赏。
3: 对。
1: 怎么突然就对这个真假和价格感兴趣了呢？
3: 怎么说呢，其实一开始我没有那么大的就是兴趣，就是管它是真是假。然后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他是比较懂书画的，他又跟我说你这幅画特别好，价值5到6万。然后我说这幅画这么值钱呢，然后我就给我那个朋友打电话，对，我就问他你多少钱买的呀，他说10000多。10000多的话，他能买到这个真迹，这个老板不亏大了吗？是吧？所以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让咱们各位专家就是给我鉴定一下。对，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3: 好 ，OK，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0万元。为什么估6万呢？
3: 其实我来之前有查过一些资料，对，就是看了一下一个平均的估值，差不多我觉得。
1: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带来的是一幅落款为舒宝珍的硕果丰收图。的确啊，舒宝珍是近现代享誉一时的花鸟画坛的名家。在他所擅长的题材中呢，有以葡萄隐喻海类。历史上画葡萄的这个名家很多，在美术史上最有名的一幅呢，是明代的大画家徐渭的《墨葡萄图轴》。这幅作品呢，现在存于故宫博物院。这幅徐渭的《墨葡萄图轴》呢，全以水墨画成，但是呢，墨分五色，淋漓纵横。他为了控制这个水墨的晕散，他在这个水墨里面加胶，这件作品呢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幅名作。舒宝珍呢，在1939年的时候呢，就读于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于张舒淇、傅抱石和徐悲鸿。诸位老师中呢，他受这个张舒淇的影响最重。这位张舒淇老师呢，善于用粉，他把这个白粉跟这个墨彩的结合呀，他进行了一个开创，所以他的画呢，他既能表现光感，但是呢，他的作品又能明丽动人。舒宝珍呢，继承了他的画法，并有所开创。他画这个葡萄，他善于把水墨和颜色结合，就是很具有浓淡的层次变化，并且在画葡萄中留出这个高光点，所以他画的葡萄可以说是晶莹剔透、粒粒分明。因为这个舒宝珍先生啊，他生前是西南师范大学的教授，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所以呢，他在西南一带的这个徒子徒孙很多，在西南一带呢，是他仿作他画的这个赝品的重镇，所以我们经常跟那个民间的这个收藏家开玩笑，舒宝珍，他的画也不一定能够保真。基于以上的艺术和文化的解读呢，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0: 在绘画中用色有两个题材是非常难的，一个呢就是牡丹，因为什么呢，它非常容易画得特别俗，另一个就是这个葡萄，为什么呢，因为它正常的葡萄呢叶子是绿的，果呢是紫色的，所以这个绿和紫这叫互补色，就是最对立的两个颜色，所以说多数民间画葡萄的这个很容易就是绿叶加上紫葡萄画得特别俗。素宝珍它在叶子里面呢就是绿色加上墨，就是酱饱和度，包括这个葡萄也是调入一定的粉，使这个紫的浓度饱和度降下来，所以说配在一起就相对雅致了。咱们来看这件作品，右下部题款是硕果丰收1982年新秋宝珍，前印宝珍白纹印，左下角前印是推陈出新白纹印，中间呢是描绘了几串啊紫色的葡萄用墨叶隔开。素宝珍呢，一个刚才胡老师说了啊，就是在四川地区学生众多，还有一个呢就是1982年啊他出了一本写意画鸟画技法，这个书呢特别畅销，运用白粉去点遮画出来的画呢，当时呢就是视觉冲击力特别的好，所以说呢特别受欢迎，所以说呢它的假画确实是非常多啊。那您这一件葡萄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1: 滚滚长江由南向北，滔滔汉江自西向东，在这里不期而遇，两江交汇处诞生了一座江城，也奠定了江城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水陆航运的便利和南北交通要冲的位置，让这里

0: 湾区，成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并发展成为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这里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盘龙之城、黄鹤之乡，载录着屈子行吟、伯牙鼓琴、李白放歌的千古佳话。这里是武汉。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武汉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6日9点到16点，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99号海山古玩艺术城负一层海山艺术中心。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2: 真迹，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素宝人作于1982年的葡萄真迹。为什么说真迹呢？首先说它画葡萄这个颜色啊，刚才咱们说过了，一个它调入了淡淡的粉，这个粉呢用得很妙，就是过于厚呢显得非常的重拙，但是过于淡呢又托不起这个颜色，所以说它调粉的水平非常之高，而且在上面留下来这个光影的一个亮点儿，是你感觉它就是立体感非常强，各个葡萄的朝向非常的生动自然。再说它的叶子画的时候呢，浓淡墨点拙的时候呢带有一定的跳动感，而且在画过这个叶子之后没有完全干的时候，用这个浓墨去把它勾出这个叶脉，使得这个浓淡干湿非常的自然。还有包括它的勾藤行笔稳准有力，而且形成什么一边比较稳实，一侧呢出现枯笔，这样呢使得这个虚实相生的效果呢就跃然纸上了。包括这个它的落款纤丝有力，调锋各方面都符合它晚年的书写的一个特点，包括它用纸是标准的80年代的单宣啊，是符合它当时用纸的一个特色，而且这个表工也是80年代的原装的表工啊。根据这个尺寸大概1.多平尺的，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3: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4: Hello， 你好。因为苏宝珍先生的作品啊，就相对来说啊，就是在西南地区啊，追捧的人特别多。估计您查的成交价呢，估计很多呢也都是西南地区一些拍卖公司的一些成交价。所以说，就是他的作品呢，在北方呢，相对来说呢，就是他的仿品呢少一些，因为北方画他的葡萄印刷的有，就是很假。要么就是画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在西南地区呢，就是仿他的作品，因为喜欢的人多，他们仿的也非常好。有的呢，你如果不看实物，凭图片的话，有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就是这些也影响他的一个市场价值。在拍卖上呢，就咱按北京为例，就2021年呢，就是在成轩拍卖，就是他的秋拍呢，拍的是他1980年的作品，也是画的葡萄，是叫珍珠串的立轴，他成交价呢是20700。2023年呢，周鸿信，拍了是他1988年的作品，也是叫给咱这作品差不多，也是叫硕果累累，也是一个那个静心，他成交价呢是23000，就是可能到西南地区他价格会高一点，但是随着这两年啊，因为书画整体市场一个回调啊，葡萄题材呢在大众的收藏里面，因为大众很喜欢，也是非常讨喜的，就未来像这种作品的升值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但是基于目前现在一个市场呢。我给一个现在好流通的价格，我的市场报价是。
3: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8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2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30000元， 可能没有你期待的那么高。
5: 那我觉得还不错。
3: 今天也了解到了关于这幅作品的艺术价值，包括文化内涵，对吧？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好的，本场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深圳华聚城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雅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展演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真好喝，
4: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7: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7: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7: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

0: 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能够重新回到党组织，真的很替你开心，祝贺你！
2: 谢谢。
3: 洪医生，你怎么来了？
4: 今天多亏了洪医生，还不替我赶紧谢谢他。
5: 洪医生是爸的保健医生。
3: 保健医生，我们家现在大小的病他都保完了，你是不是还想捎带着连你一起保健了呀？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2: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来，
2: 快，我看一看，快传我，报个警。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警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军。

0: 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1: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1: 这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柴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

0: 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1: 庄里八路的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腾腾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2: 爹，
3: 啊，
2: 和李大嫂家挖通了。
0: 好啊，
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4: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2: 哎，
3: 李芳，
5: 嗯，
3: 给你。
5: 爹，你上哪去？
4: 我去查查岗。
5: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4: 爹去去就来啊！
5: 嗯。
0: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
0: 嗯，是，
1: 打枪的不要。
0: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又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怎么办？
1: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0: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4: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跟我们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

0: 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

0: 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

0: 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嗯，三枣仁。哎。
1: 啊，三枣仁。
0: 你好。嗯。
2: 要三枣仁。嗯。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 店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赵外，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骨瘦病。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平原术，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靠不是？
0: 对呀，
2: 你们干主任，
0: 咱们这
2: 不
0: 听，
2: 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0: 对，
2: 这下行了。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边，嗯，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2: 嗯，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0: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0: 淘气儿，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进，那里面请。
1: 好好好，
0: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好好。
5: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4: 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好。

0: 船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0: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
0: 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5: 哎，爹妈，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3: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3: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3: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2: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
7: 请进啊。
8: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5: 我带路。
2: 等等，
8: 下，
2: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
2: 别人
0: 慢点啊。

0: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1: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2: 走！
1: 站住！快点走！
2: 别动！
1: 别误会！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1: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3: 孙金才，
1: 你这个汉奸！
2: 赵区长，饶命！
1: 把他给我绑起来！
2: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1: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4: 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2: 去报，
5: 区长。
4: 赵区长。
5: 孙子。
4: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2: 川法哥，
4: 好东西在哪？
1: 都带走了。
4: 赵区长，我。
1: 记住这个教训啊！你们呐、啊，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4: 崔连长，
3: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1: 区长。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6: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1: 来，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7: 来，
1: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来。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0: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0: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0: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0: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队长，
5: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0: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0: 鬼已经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

0: 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

0: 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

0: 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

0: 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税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税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氨税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税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税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税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税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税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税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税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税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税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税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税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税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税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税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税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0: 哎。
2: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呢。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爹。yeah.
8: 对，

0: 搪瓷两。
1: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1: 嗯。
0: 啊，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啊。
2: 嗯，哎，
1: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2: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1: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2: 可靠，
1: 完全可靠。
3: 嗯，
2: 索嘎，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1: 嗯。
2: 我看着看
1: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车毛，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钻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走。

0: 三个洞口。
1: 哦，
0: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爷弟，谢了。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咱们都来了，
1: 都来了。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按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啊！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195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杭州西湖边7峡岭19号这个院落中，一位老人正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就是年逾90岁的画家

0: 此刻，他面前的画纸经过层层积染，早已经变成了漆黑一团，而他却视而不见，因为他的双目几乎已经失明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时的黄宾虹画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他正在描绘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艺术。60年过去了，黄宾虹的画作早已成为了浙江博物馆常年展出的馆藏珍品。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的作品时，都会产生种种猜测。有些作品似乎带有强烈的法国印象派气息，而创作手法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随笔点染。尽管大多数观众觉得这些极其相似的山水画晦涩难懂，但是最让人费解的还是画面上那种黑乎乎的笔墨。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双目已经失明的黄宾虹留在纸上的这些墨点和线条到底是什么，他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
1: 这边呢，有一个黄宾虹的画像，他是我们杭州，是我们一个国画的大师啊。
0: 如今来西湖游览的人都会看到这尊黄宾虹雕像，但是他们中很多人是通过导游的介绍才知道了他的名字。而对于熟悉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人来说，黄宾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与齐白石并称为南黄北齐，是上世纪中国画坛久负盛名的一代大师。
2: 在近当代的众多的艺术大师中，黄宾虹先生应该是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发展上，在近现代中是最具影响并且最有学术高度这样一个巨匠。
3: 但是黄宾虹的意义不仅仅对于画中国画，对于所有艺术的后来者，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楷模，他都是一个最为丰富的精神资源。所以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师。
0: 今天人们对于黄宾虹的记忆是各不相同的，有人记得的是他谦谦君子般的儒雅风度，有人记得的是他在授业解惑时的满腹经纶，还有人记得的是他施法自然时的专注神情。但让更多人记忆深刻的还是他别具一格的山水画作。黄宾虹的山水画并不是色彩斑斓的，黑与白是他作品中的主要颜色。似乎在黄宾虹看来，描绘自然山川并不需要很多颜色。正因为他画作中那种挥洒点染的浓重笔墨，他在画坛上有人甚至戏称他为黑宾虹。
4: 这个黑啊，这个黑是中国绘画一个修养，黑是最难搞的，白好搞。为什么黑难搞呢？黑是寂寞造成的，寂寞在中国绘画的墨法里面是最难的。你看你画了一遍，再记一遍，再记一遍，一般人记三遍这个墨就死掉了。但是呢，黄宾虹能做到记十遍还能看见指纹，指的纹路还能看见，这就是大师啊。现在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0: 尽管黄宾虹被誉为当代中国画坛的大师巨匠，甚至有人称他为中

中国山水画300年来第一人，但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种单调的色彩和层层激染的笔墨，使他的画让人感到无法理解。更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会将世界描绘成黑色的？在这笔墨之中，是否隐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艺术魅力呢？1865年，清王朝已经走向衰亡，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让帝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但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执行，在清帝国的港口城市，西洋文化悄然流行，西方的哲学、艺术和新的思想跟着鸦片一起登上了一片古老的土地。这些文化和思想在不久之后将会给帝国的统治者带来巨大的恐惧与威胁，但是此时他们并没有一丝察觉。1865年的3月，帝国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和恭亲王奕欣正在为朝廷是否重用汉族官员的事争执不休，而这场争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在2个月前出生的黄宾虹的前半生。清朝同治2年正月初一，也就是1865年1月27日，黄宾虹出生在金华县城西铁岭的一个徽商家庭。他的父亲黄定华是广达部总号的老板，浙江金华的著名商贾。他虽然是一个商人，却也有几分儒生的本色。喜欢琴棋书画的黄定华在30岁才得了黄宾虹这一个儿子。他希望黄宾虹以后能考取功名，为皇家光宗耀祖。就在黄定华畅想着儿子飞黄腾达的未来时，紫禁城里的争执也终于有了结果。因为恭亲王等权臣的一致反对，慈禧太后只好默许汉人继续为官，于是黄宾虹的前半生从此被定格了。除了考取功名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孩童时代的他是如此的喜爱绘画，黄宾虹喜欢绘画几乎是天生的。第一次接触笔墨是在他4岁时看父亲作画，父亲见他颇感兴趣，神情专注，就趁兴教他绘画。到了6岁时，他就能够把家里收藏的清代名家山水册临摹得惟妙惟肖，让父亲惊讶不已。童年时的黄宾虹不仅很有绘画天赋，而且聪慧过人。据记载，5岁时他能够阅读说文解字，6岁时就能将山海经倒背如流，而这些都是今天中学教材里才涉及到的古籍内容。正是这一切让黄定华兴奋不已，他觉得皇家光宗耀祖终于有了希望。一天，已经8岁的黄宾虹正在玩耍，父亲和一位身份显贵的客人突然闯入了他的视线。此时的黄宾虹并不知道，正是这位来访者决定了他少年时代的命运。这个人就是皇家的族亲黄崇新，他是当朝翰林院的进士，因去福建上任路经此地，特来拜访。但看到黄宾虹是一个天生奇才之后，大为吃惊。他断言

0: 个孩子日后定能博取功名。在他的极力推崇下，黄定华下了决心。
1: 黄宗羲嘛，等于是家族里面走这条功名路的一个榜样，所以呢，当时他爸爸了什么，肯定要把他作为，那他是作为我们家族将来的，就是应该都走在他的这条路，是正路，在当时来讲也是正路。
0: 八股取士是自明朝以来读书人打开仕途之门的唯一钥匙。在父亲的严令下，黄宾虹开始了单一而枯燥的学习生活。他忍受着苦读八股的煎熬，一学就是五年。黄宾虹的童年或许可以用身不由己来形容。在这个大家族里，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虽然这个家族给予了他临摹鉴赏古人名画的机会，却并没有赋予他成为画家的权利。
1: 因为黄宾虹这个人的，他是一个长子，所以呢，按照传统来讲嘛，应该是寄托了他父亲最大的希望的一个。那么他必须要按照他父亲这条路，才对得起他父亲。
0: 地处安徽省南部的歙县，是古代徽州的一部分，这里也是徽商的发源地。古城区还依旧保留着古老的城垣，一进城门，人们就会看到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大学士牌坊，它已经在这里赫然伫立了400多年。这座牌坊传递出的是古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尽管那时的徽商早已富甲天下，但是在当时，读书做官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道。黄宾虹的故乡就在歙县西边的谭渡村。村中那座四周被农舍簇拥着的高大建筑就是他的故居。据说当年的院落比现在要大得多，仅从院门门头的装饰上就依稀可以看出黄家昔日的辉煌。黄家曾经是当地的望族，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历朝历代达官显贵，盐商巨贾不胜枚举。但是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乱，黄家开始走向衰败。到了黄定华这一代，他们大多都靠外出经商谋生。时间来到了1876年的春天，13岁的黄宾虹随父亲回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县试。幸运的是，天资聪慧的黄宾虹第一次赶考就考中了秀才。因为中了秀才，大喜过望的父亲觉得儿子的仕途之路指日可待，不再对他进行严格约束了。家族里收藏的古人字画也任由他随意浏览。此时的黄宾虹兴趣已经完全投入到了绘画上，他每日沉浸在古人营造的山水意境中，把八股文抛到了脑后。或许是因为天资聪明，他觉得即使不太用功，也能在随后的乡试中金榜题名。但是命运却没有听从黄宾虹的安排。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的传统手工业彻底崩溃了，蜂拥而至的洋货充斥着大街小巷，黄定华经营的手工织布无法抵御外国机器生产出来的洋布料，布号的生意一落千丈，陷入了困境。这时家里已经无力承担子女的学费了，黄定华决定除了黄宾虹之外，其他子女一律辍学。已经考取了秀才的黄宾虹，博取功名走入仕途，成为了黄家唯一的希望。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0: 黄宾虹二十岁时，以秀才的身份应试举人，居然名落孙山。考试之后，黄宾虹的仕途之路也随之黯淡。家族日益衰败的现实，使这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
1: 那么这一来，就是这份条路肯定对黄宾虹走不通了，因为他的心和书画方面，因此呢，就造成了他今后的人生的走向，不是功名了，而是艺术这条路。
0: 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为之神往的圣地。历朝历代，这里都留下过艺术大师的足迹。明清时期，著名的黄山画派就诞生于此。这些植根黄山、体会自然真味的作品，继承的是中国宋元山水的优秀传统，讲求意境消疏幽淡，笔墨变化自然，富有秀逸之气，给人以清新之感。歙县比邻黄山，黄氏家族收藏有众多黄山画派的精品。黄宾虹每天与这些作品为伴，渐渐的，作品中那种疏淡清逸的意境，如甘露良药一般，一扫他五年苦读却前功尽弃所带来的烦恼。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年轻的黄宾虹选择了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与这个慌乱的社会疏远，与时局隔绝。但是，他生于乱世，长于忧患，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愿望，注定要以悲剧结尾。随着黄家的境况走向山穷水尽，黄宾虹发现父亲真的无法再养活他这个只知道琴棋书画的闲人了。于是他被迫回到了现实中，他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而这次外出将成为黄宾虹传奇经历的开始。地处江淮平原南端的扬州，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清代的扬州更是江浙一带的商业中心，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都市，成为了黄宾虹闯荡世界的首选。坐落在扬州市中心的河源，被称为晚清第一园。1884年，初来扬州的黄宾虹就住在这里。河源的主人是黄氏家族的远亲，世代为官，生活富足。何家收藏了大量的古人字画，其中不少是宋元名家的山水画。这些大家真迹使黄宾虹爱不释手，终日临摹。在这里，他似乎又找回了文人雅士的生活乐趣。这是1885年，22岁的黄宾虹在扬州临摹的北宋画家王进清的山水画作品。画面笔墨苍劲，风格秀逸，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凭借着高超的临古功力和过人的才气，黄宾虹在扬州书画界崭露头角。2年后，经友人推荐，他在两淮盐运衙门谋得了一个担任录事的职位。这个结果让黄宾虹十分欣喜，虽然只是抄抄写写，但毕竟是在衙门里做事，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了却了父亲希望他走仕途的心愿，可谓两全其美。

为了平息事端，盐商送来了一幅罕见的董其昌山水精品。这位官员知道黄宾虹自小就鉴赏临摹古画，随即命他前来鉴定。仔细查看后，黄宾虹认定此画是一张赝品，于是这位官员就以此为由又向盐商大敲竹杠。以高洁而自居的文人竟然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帮凶，这件事的结果对黄宾虹的打击很大。他毅然拒绝了送来的酬金，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反而引起了猜忌。此后这位陆姓官员到处散布谣言，诬陷黄宾虹收受贿赂，捏造各种罪名对他大肆进行诽谤。这种黑白颠倒、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如同炼狱一般煎熬着黄宾虹的内心，使他对官场的黑暗腐败感到深恶痛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同流合污，他毅然选择了离开。闻名天下的徽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配方独特、纯手工精致的研墨是专供书画使用的墨中珍品，它的产地就在安徽的歙县。1889年，离开衙门的黄宾虹回到了歙县老家。这一年，生意失败的黄家准备东山再起。精明的黄定华发现，只有传统制墨这个行业没有受到洋货的冲击，于是父子俩开办了一间制墨作坊。从此黄宾虹一边帮父亲做墨，一边研读墨史、墨谱等书籍，逐渐了解了不同墨种的各自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才使黄宾虹对墨的用法了如指掌，以至于晚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正当父子俩感到生意有望、自得其乐时，叵测的命运又一次让黄宾虹坠入了痛苦的深渊。1894年6月，黄定华突然去世，而此时已经31岁的黄宾虹正远在扬州削墨，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回了歙县。父亲的去世对黄宾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儿子，如今已娶妻生子，过了而立之年，不但没能实现父亲的愿望，就在他弥留之际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人生的苦闷在这一瞬间达到了顶点。办完丧事之后，黄宾虹决定在家守孝3年。此时他又萌生了厌倦尘世、隐居山林、做个文人隐者的想法。虽然隐居的生活像一汪平静的池水一样静谧，但是歙县之外的世界却开始风云激荡。1895年，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样震撼了北京，一场短暂而悲怆的革命在清帝国的都城开始酝酿了。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强国。这次事件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不久，隐居歙县的黄宾虹就得知了这一消息。
这个一直追求寄情山水、与世无争的书生，

平生第一次兴奋了。就在黄宾虹苦于报国无门时，他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个人，谭嗣同。作为文人的谭嗣同，当时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之一，他主张文人应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当他南下招揽人才途经安徽时，黄宾虹主动托人与他约见，此后他们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交流革新思想。在谭嗣同的影响下，35岁的黄宾虹开始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与各处仁人志士频频往来，共商维新改良之策。但是书生们变法强国的美好愿望，在大清统治者眼里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巨大的恐惧使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屠刀。1898年9月28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北京菜市口的刑场上，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消息传来，身在涉县的黄宾虹嚎啕大哭，紧接着官府也准备对他这个维新派同党动手了。在这危急关头，惊闻此讯的黄宾虹连夜逃亡，从此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了。

脂肪菜呢，它脂肪菜呢，这个精细压制，精系列比较精，做工比较精，样样才是精。因为苏州人啊，他这个讲究精，细，可是呢功夫比较细，做的比较细道，牙挪到桌上来，口气呢很有牙，这个菜看上去漂亮啊。因为苏州的粉性比较多，特别讲究个牙子。那么筋，筋呢就是个菜要清爽啊。你看这个菜挪出来，边上没这个，没这个，没什么其他东西的，这一道菜清爽爽。所以苏州的菜它是精细牙筋，可以作为代表。

0: 店家报价失误，十倍价差入手的造像到底是真是假？
1: 他跟我说了个价格，我当时就把他拿下了。
2: 我跟他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
3: 鉴定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家传磁盘短时间内身价暴涨，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4: 这边电话刚挂，这个古玩店的老板然后又打电话来说我愿意出10万，
5: 还竞拍上了感觉。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滚滚长江由南向北，滔滔汉江自西向东，在这里不期而遇。两江交汇处诞生了一座江城，也奠定了江城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水陆航运的便利和南北交通要冲的位置，让这里号称九省通衢，成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并发展成为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这里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盘龙之城、黄鹤之乡，载录着屈子行吟、伯牙古琴、李白放歌的千古佳话。这里是武汉。
6: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武汉站的现场。
1: 东西，老的，这叫开门，大开门，10米之外的大开门，
7: 值得几多钱呢？

0: 这个值几千块，
1: 几千块的，
0: 几千块，小几千，
1: 小几千，五六千块钱，
0: 小几千啊，这个呢，它是清代晚期的，
1: 清的晚期，
0: 清晚期的香炉，
1: 也反正是个老东西，
0: 老的，这叫大开门，
1: 大开门，
0: 老的，
2: 十米开门，
1: 谢谢你，
0: 十米之外大开门，
1: 谢谢你，
3: 十件入选一件。
4: 上面呢类似于窑变，又底下这种是连瓣纹，连瓣。但您这个一看这个年份不行，没有什么年份，就现在的工艺品是什么，整个形制它是用注浆成型，一次你看包括这个连瓣纹一起，就是连这个整个这个造型，我们这个注浆成型工艺，然后呢它有湿的这层釉，不是这类东西呢自己拿着玩可以，没有年份，就属于现在的工艺品，好吧？啊，因为这个东西从它的造型啊，从它的上面这个窑变的，一看就新的东西，好吧？没有什么年份啊。
5: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2: 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节目我们来到了武汉，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6: 你好。
2: 怎么称呼您呢？
6: 我叫张志贺。
2: 张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6: 一个造像。
2: 很有分量啊。
6: 对对对。
2: 为什么今天来鉴定呢？
6: 这个造像应该是我捡漏了，凭的不是眼力，应该是运气好。
2: 凭的是运气。怎么回事呢？
6: 我之前老去一个店里这个逛，跟那个店主比较熟。后来呢，他就留我联系方式啊，有这个新东西呢，就发我照片。然后呢，他一发这个，我一眼就看上了。
2: 有没有跟您说这是什么年代的呢？
6: 清早期的一个。他给我发完之后呢，我就去他店里，但我去的当天呢他不在，一个小伙计帮他看店。小伙计拿出来这个像之后呢，我看这个造像的这个开脸啊，跟那个皮壳啊，一看就是个老东西。他给我说了个价格，说是2000，我当时就把他拿下了。然后我就是拿回来之后呢，就是在家里这么欣赏看。但是过了两天，这个店主啊，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造像的价格被他那小伙计给说错了，少说了一个零。后来他就跟我说呢，说你要不呢就把这个造像给送回去，他呢给我一个辛苦费1000块钱，如果说我想要呢，我差价，对，他给我打个折，可以15000给我，到这一步呢，我就其实我有点那个，拿不准啊。虽然我很喜欢，就是如果这个是真的呢，我肯定想留下，对吧？如果说是怎么说假的吧，我就给人还回去。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想请这个专家给我看一看这个到底是真是假，我决定留还是不留。
2: 跟那个店家也说好了。
6: 对。
2: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00元，就是老板给您的报价。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这位藏友带来了一尊藏传造像，准确来说应该叫宗喀巴大士像。

0: 宗喀巴大师呢，他是一位真正历史上出现过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出生在咱们国家青海省的黄忠。那么黄忠这个地方啊，藏语的意思就叫宗喀。那宗喀巴的意思就是出生在宗喀这个地方的人。我们看到很多的藏传造像都有这样类似的造型，可见宗喀巴大师像，传世还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藏传佛教当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那么基于这样的文化解读，我将会给这件造像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还有带来一尊的这个宗喀巴大师的造像啊。因为这个历史上这个藏传造像这个历史比较的这个悠久啊，然后各个教派呢也涌现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些善师一些人物啊，所以这类造像的这个识别呢，其实或者说鉴定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有时候啊，如果说没有题记的情况下呢，很难准确的识别这到底是哪一位善师啊。那怎么鉴定呢？咱们来看这尊造像啊，这个首先他这个眼神啊。这是半睁啊，就往下俯视，鼻子呢是这种尖锥形啊，这是非常标准的清代乾隆时期的这种开脸的特征啊。然后再看这个底下的这个帘座啊，双层的仰覆帘瓣，上面这一层的帘瓣呢非常的这个饱满啊，这个在这个乾隆时期的六品佛楼造像里面的这个造像的帘座特征是几乎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尊造像从风格来看呢是比较典型的清代啊，这个雍乾时期的这种造像风格，但是现在的仿旧作品也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这尊造像它到底是这个清乾隆时期的真品呢，还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仿旧作品？经我鉴定。

0: 奔腾的长江在这里突然转弯，山环水抱的形胜之地孕育了虎踞龙盘的金陵王气。从东吴定都三分天下，到晋室南渡六朝繁华，从大明洪武开基立业，到帝制落幕共和肇造，这里用十朝的盛衰兴废，450余年的建都历史，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划过数道厚重印痕，刻下几个关键节点。这里是南京。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5月16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灯笼巷12号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2号楼4楼拍卖厅。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2: 经我鉴定，

生平。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尊清雍乾时期宗喀巴大师造像真品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这个制作啊，非常的这个精细，整个刻画的线条非常非常的流畅，包括这个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些标志物啊，包括我们左边的经书，右边的这个宝剑啊，首次呢是这个说法印啊，这个也是这个辨别啊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最主要的几个标志啊。你看这种抛光几乎直接就可以溜进。

0: 啊，包括这些细节，经书上面的细节，包括宝剑上面的这些细节，都有进行精细的抛光啊，深具这种乾隆时期的这样子的这个风格啊。我们知道鉴定造像一定要看这个内堂，因为内堂可以看这个工艺特征。那我们知道这时候的造像呢是用泥心施蜡法来铸造的，那它首先要做一个模骨，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内心啊，在这个内心上面再贴这个蜡，然后再进行剥塑啊，就是在雕刻它的这些细节。那为了让这个全身的这个蜡片呢比较均匀，所以它在这个做泥骨的时候，它要在里面啊修刮的比较整洁，所以我们会看到里面的这个线条是非常的这个工整的，而且很利索。现在的仿品用硅胶翻模施蜡法来做，里面的线条经常很臃肿，所以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是很确切的一些鉴定指标啊。那最后我们看它这个包间，这个包间非常的熟老，长期供奉造成的那种烟熏那种皮子啊，这个是也是非常非常的自然的，在高凸处有一些磨损的油亮感，在低洼处呢有这种干老的一些痕迹，但是这种痕迹并不腻啊，并不粘腻，是一种干干爽爽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基于这种造像的整体的这个呈现出来的乾隆宫廷的这种风格和这个精细的这个艺术水准，我给它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咱们这位藏友的经历我感同身受，因为我跟他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我有一次转店的时候啊，店里的小伙计跟我说有一件藏品是5000，然后我就动心了，因为远低于市场价。后来我准备掏钱买回来的时候，他说我是看店的，老板没在，我再给他打个电话。结果打个电话报价呢实际是50000，也是少了一个零啊。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说买东西的时候啊这个运气也很重要啊。中堂妈基本见的很多呢都是溜金的，但是这个造像啊一看就是精打磨的造像。它为什么精打磨呢？它当初的一种可能性啊，我分析就是用来溜金。这个造像啊，我觉着是它的价格应该是要高于普通的这种黑皮佛，就是不溜金的黑皮佛。2017年，中拍国际拍了一尊溜金的宗喀巴造像，它的这个尖花缺失了啊，当时拍了是80500。这尊造像呢，虽然是不溜金，但是我们看它的这个工艺啊，看它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大概的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40000元，来揭晓鉴定估值。50000元，揭晓文化副值。60000元，您很开心啊？
3: 高兴高兴。
1: 嗯，看来您眼力还可以。但是当时有没有跟店主说好，他万一看了这期节目，他觉得20000卖您亏了呢？
3: 这个东西在我这儿，而且也说好了，对吧？我想留，他就以那个价格呢给我。但是看完这个，我肯定得留。
1: 太好了，也说明了一种缘分。您现在可以放心的把这尊造像请回家了。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来请。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持把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4: 主持人好，我叫吕星辰。
1: 李女士，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4: 是一件绿釉盘子。
1: 哇，好漂亮的颜色啊！这不是蒂芙尼蓝吗？
4: 是的。
1: 这是什么年代的？
4: 我听我爷爷说应该是雍正年间的。
1: 哦，这就是家里面一直传下来的藏品吗？
4: 对，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1: 他平时就喜欢收藏吗？
4: 就是家里只有这一件藏品。
1: 哇，只有一件？
4: 对。
1: 有没有给你讲过怎么得来的呢？
4: 这个我不太清楚，爷爷已经去世了。
1: 那为什么会想到来我们的

0: 节目上鉴定的，就是我们想家里人想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然后能值多少钱，就是因为我们一家人最近被这个盘子搞得有点晕头转向的。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最近就是在经济上可能有点拮据，然后就是想着说爷爷留下来的这个盘子，然后想把它出手。对，但是我们家里人就是没有特别懂收藏的，网上的这个信息吧我们也不敢去这个评判，所以就是我爸爸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稍微懂一点收藏，然后他认识一个古玩店的老板，就是前两天的话，然后他带着这个古玩店的老板来到我家，然后帮我们去鉴定了这个盘子。当时古玩店的老板的话说这个盘子是真的，但是他只出20000，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盘子肯定不值20000，所以当时我们没有出手，然后他们就走了嘛。走了之后，我爸爸的这个朋友，然后就又给我爸爸打电话，然后说，刚刚这个古玩店的老板的价格给的太低了，然后他愿意出80000来收这个盘子。然后我爸爸说，那我考虑一下吧。这边电话刚挂，这个古玩店的老板然后又打电话来说，这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我愿意出10000。
2: 哟，还竞拍上了感觉。
0: 是，所以就给我们搞得就有点晕头转向了，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没有那么简单，就不太对。所以今天就来到我们现场，然后也想请各位专家老师来帮我鉴定一下我这个盘子它到底值多少钱。
1: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0: 好的。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30万元。为什么估30万呢？
0: 因为爷爷当时在世的时候说会值10到20万左右，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应该会增值一些吧。
1: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传。
1: 藏友啊，今天带来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绿釉盘，啊，那这件盘子呢，我从色泽上看，应该属于松石绿釉。松石绿釉呢，是雍正年间御窑厂创烧的一种色釉品种之一。那这种色釉呢，因为色泽青绿，这个像松石绿的发色一样，所以因此得名松石绿釉。它是以金属铜为成色剂，啊，经过入窑二次低温烧成。那这个松石绿釉的这个产生啊，其实跟雍正皇帝本人的这个喜好和审美取向是有很大这个相关的啊。雍正皇帝啊是一个克勤克俭的人，雍正皇帝曾经穿过龙袍，比如说旧了，甚至有补丁了，他也无所谓，他也继续穿啊。第二点还体现在就是说，雍正这个时期啊，御膳房有很多这种剩饭剩菜，雍正皇帝啊当时就命令这个下边人要把这个剩饭剩菜赏给这种这个宫内的这种闲杂人员来吃啊，如果吃不掉的啊，就把这个剩菜剩饭喂猫喂狗，如果猫狗吃不下去的呢，就把这个剩饭啊晾干喂鸟。这个雍正皇帝啊，不仅对自己啊对这个严格，对底下这个大臣啊，比如说大臣戴这种顶戴花翎上朝珠，顶戴花翎上这个珠子啊，这个比如说一品大员戴的是红宝石，二品戴的是红珊瑚啊，三品戴是这个蓝宝石，四品戴是青金石。但是雍正下一个指令，所有大臣顶戴花翎珠子都用玻璃来代替。那所以这个当时呢，勤俭之风就流行起来啊。这个雍正皇帝曾经在给大臣这个批注过啊，朕于一切器物，但求朴素实用，不求华丽工巧。因此呢，就是我们看宫内很多这种单色釉产生，其实跟雍正皇帝这种勤俭节约之风是有很大关系的。这种松石绿釉，其实仿绿松石，其实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生产出来的。基于以上解读呢，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2: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刚才我听我们藏友说啊，其实古董商呢上您家里去收这个盘子哈，其实在这个古玩行里啊，这种呢其实就叫掏老户啊。确实很多的这个老的藏家，因为他跟这个市场脱离的时间比较长了，包括有时候可能去世了啊，家里人可能对这个藏品不太了解啊，确实呢经常会卖出这种大漏来啊。那么一般啊，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藏友，如果在不了解自己藏品的这个新老和价值的时候，一定要先搞清楚啊，然后再出手啊，避免这种大的损失。那么，我们看看您带来这个盘子啊，其实这个松石绿釉这种瓷器呢，其实在瓷器收藏中，它是一个既常见啊，而且又少见的这么一个品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经常在清代的这个瓷器中啊，看到这种贡盘啊、贡碗啊，它里面都施的是这种松石绿釉。但是，单纯烧一色的这种松石绿釉啊，确实非常少见啊，很稀少。您带来的这件比较稀少的这个盘子啊，我们看它的造型呢，是一个撇口啊、壶腹、圈足啊，里面还带有这个大清雍正年制啊一个六字的青花楷书款。那么这只盘子里外呢施的都是松石绿釉，那么它呢是需要烧两次，先烧白釉再烧松石绿釉啊。那么它烧造的工艺是比较复杂的啊。雍正皇帝非常喜欢单色釉瓷器，所以呢单色釉在清代雍正时期啊到达了它的一个巅峰。而且雍正皇帝呢他偏好的这种颜色釉呢是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这种色釉，包括这种黄釉中啊，这种淡黄、柠檬黄，包括您带来的这种啊绿釉中的这种淡绿，这个松石绿的颜色。那么松石绿釉在这个单色釉中啊，绝对属于啊比较小众、非常稀少的品种。那么它的市场价格呢是普通色釉的好几倍啊，非常的珍贵。如果您这件是老的，那么它的价值呢是很高的啊。那么您带来的这件到底是不是真品呢？是不是雍正时期的官窑呢？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雍正官窑松石绿釉盘。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独特的啊，这种釉色，可能很多人认为这种绿松石应该是绿色的啊，其实你看它这种雍正时期的松石绿啊，它是绿中带有这种蓝啊，很像原矿的这种松石的颜色，那么这才是真正雍正松石绿的颜色。我们今天很多的仿品的釉色啊，往往我发现都是偏绿啊，有的是隔极个别的这种蓝色呢，烧的这种蓝色呢也是鲜艳度比较高啊，它缺少这种绿中带蓝的这种柔和感。再有一个就是釉光啊，我们看这只盘子它的釉光呢表面非常的莹润，那么这个釉面啊经过常年氧化啊，上面呢已经就没有这种浮光啊，那么它的釉光是一种非常温润的宝光。还有呢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啊，这只盘子呢其实我们仔细看它的釉面呢是有这种颗粒感的啊，它是这种釉上彩啊，它的这个上面有一层类似女孩子打的这种粉底啊，它有一种粉质感。而我们今天的这个市场上仿品啊，我观察啊，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平滑的，没有这种颗粒感。那么我们看看底啊，那么底部的这个胎质呢非常的紧致啊，而且胎骨坚实，修足也非常的规矩。那么底款呢大清雍正年制啊，这个是典型雍正中晚期的这种宋嵌体，而且呢字体写的非常的工整秀美。那么这只盘子从各个角度看呢，都能体现出啊雍正时期单色釉的这种高审美以及高质量啊，确实非常难得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哈喽，你好，您带来的这只雍正的松石绿釉盘看起来是这个雍正时期比较典型的单色釉的官窑制式。我们都知道雍正皇帝呢对单色釉瓷器的这个喜爱已经可以说达到了一个

0: 痴迷的程度。啊，松石榴釉这个颜色呢，啊，我们看到它跟翡翠的颜色很接近，啊，所以在清宫档案里呢，这个釉色的名称呢，也叫为翡翠釉。我们去看这个盘的这个翡翠的这个发色啊，虽然它没有青花的蓝白相间啊，也没有这个粉彩的这个缤纷繁复，但是正因为它纯净一色啊，完美阐述了大美至简的这么一个道理。从市场层面来看呢，清代官窑，尤其是雍正时期的单色釉的官窑啊，因为它质量很上乘啊，发色精美，而且市场的稀缺度比较高，所以它这个市场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在这个2024年，北京大艺曾经拍出过一只同款的，但是呢它是有残的，它有多条冲线有磕缝的修复所以当时的成交价格呢是12.65万元。按照这个古玩行磕三冲七残不缺肉十分之一的这个老话来推论呢，如果它是全品的话，它的价值呢应该到大几十万那么另外呢，在2019年的北京保利也曾拍出过一只雍正的松石绿釉花口盘它有花口，它的档次呢就比这只要高了一些。另外呢，保利的那只呢是有明确的传承、展览和出版的记录，所以它成交价呢也比较高当时的成交价是115万元。您这只松石绿釉盘呢，因为它是全美品相再结合其独特的发色和质量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70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80万元。揭晓文化副值，60万元。远远超过您的预期啊。
2: 是的，没有想到。
1: 决定出手吗？
2: 要出手。
1: 真的，也算是爷爷留下来的这件藏品救了一时之急。
2: 对，是的。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好的，本场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深圳华聚城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箭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

号童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童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圆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众，技艺之繁。童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童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一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童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0: 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 我觉得是这个，
2: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 真的哎。
3: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0: 5、4、3、2。
1: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2: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1: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3: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3: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4: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5: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6: 邓汉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7: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名字不响。
5: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8: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9: 这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5: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0: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1: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5: 在心声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2: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
6: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夺回。
13: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5: 每天19:30，双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代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0: 真的，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呀、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

0: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咋什么嘴啊？真愁人，愁什么人啊？
1: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0: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1: 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0: 谁说不好看？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哎呀，
1: 我再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谁又给你罪受了？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似的。
0: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1: 我哪说了？我敢吗？
2: 我一个劲儿给他赔笑脸，说好话，我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3: 吃了吗？嗯，你这问的哪一段呢？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你们来上班来了？
2: 过来帮帮忙。
3: 你们还真是好人呢，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2: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嘿，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3: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2: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3: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哎呦，哎呦！
0: 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图章那么好得的？哎呦，爸，我没撞着您吧？哼，<笑>
3: 没撞疼吧？
0: 您说呢？能不疼吗？
3: 哎，咱们坐下。哎呀。
4: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3: 哎呀，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5: 变什么卦呀？
3: 你问他。
4: 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呦，
5: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4: 我说你妈什么了？
5: 有没有说她真愁人？
4: 说了，我说了是愁人呐。
5: 她怎么愁人了？
4: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她不愁人呐？
5: 他穿成哪样了？
4: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5: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还有，
4: 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5: 怎么？
4: 爸，您忘什么了？
3: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6: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哎，
7: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6: 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7: 是吗？
6: 啊，
7: 是不是跳舞扭的？
6: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7: 跳舞跳的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6: 啊，是啊。
7: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去去去吧。姜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6: 啊，再说吧。啊。

0: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1: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0: 那应该怎么办？
1: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0: 哎，行。老爷子，咱们回家吧。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
1: 嗯。
0: 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0: 司令。
1: 组长。啊，
0: 司令，怎么了这是？啊，
1: 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0: 赶紧上医院。
1: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0: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1: 哎，别别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2: 也不憋气了。
1: 谢谢您啊，所长。
0: 老爷子真没事吧？
1: 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0: 千万别大意。
1: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2: 不用去。
1: 哎呦，我扶着您。
2: 我自己能。
1: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3: 不用呢。啊？
4: 正好，
3: 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1: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
3: 嗯，你怎么了？
2: 胸闷，憋屈，
3: 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2: 看了，
3: 医生说什么？
2: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3: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2: 医生让我回来含。
3: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1: 柴医生。
3: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1: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哎呦，小心点。
3: 装的还挺像。
1: 您装的真像。
2: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1: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2: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1: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2: 什么爱情？瞎说八道。
1: 爸，对不起。
2: 你对不起什么呀？
1: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2: 你才知道啊，完了。
1: 爸。
3: 哎，你跑什么跑啊？
5: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3: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5: 你说什么？
3: 他还挺能造声势。
2: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6: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2: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6: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哼！
7: 就那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1: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2: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7: 就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1: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

0: 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1: 喝点酒吧，你那小心脏行吗？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江小帆，给我拿酒去。
0: 哎，
2: 我来吧。
3: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1: 不过年不过节的，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4: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3: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1: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
3: 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0: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5: 江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
3: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1: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4: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3: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就说了他一句。
5: 是啊，一个人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3: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5: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3: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5: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1: 呀，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你不来一杯？想喝你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要你们管，我不喝。哎，他姑父，陪你喝。哎，
0: 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喝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他还能出去跳舞。
0: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3: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2: 我聋啊！
3: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2: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3: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2: 那是，也不看谁跳跳。
3: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4: 我们俩都有。
3: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2: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3: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2: 哎，不，不要了，
3: 红
2: 够了，够了，
3: 气色好。
0: 他们在干什么呢？
2: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交。
0: 再怎么打扮，那能到十七八？
2: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0: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5: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6: 怎么，不好啊？
3: 是不是眼前一亮？
2: 亮啥呀？有啥可亮？
3: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0: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3: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0: 啊！再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3: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0: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0: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1: 怎么不好吗？
2: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0: 哼，马屁精。
2: 走了走了，快点，
0: 我们走了啊。嗯，你们都不去啊？哼，走。嗯，
3: 江
1: 居美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3: 别说话，别叨叨。
1: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又没有棋子儿。
4: 哎，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1: 嗯，群众的眼睛真雪亮。
4: 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5: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4: 我上你下下下班了，没完没了的下。
5: 这干什么？
1: 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4: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5: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4: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5: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1: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5: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1: 那你就别说那军功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5: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1: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信。
6: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4: 什么好事儿？
1: 你们俩啊，2-1，我说不过你们。
4: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6: 对对对，
1: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5: 好，
4: 好，
5: 上哪儿吃？
1: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5: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1: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5: 想变卦呀？啊，
4: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5: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7: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4: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7: 谁嘴这么快呀？
4: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7: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5: 其二是什么呀？
8: 哎，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啊？
5: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8: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3个第一。
4: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啊？
1: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8: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看啊！
5: 来车，
4: 包都来了，
9: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5: 你看看，你看看，早晨让你多吃，你不吃，真的。
1: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7: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5: 就是，
7: 走，
4: 不带我们去啊？
0: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1: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嘿。
4: 你们吃过了
1: 啊？
4: 什么时候吃的？
1: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的，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5: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4: 吃的什么？吃面条。
0: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4: 行。
5: 啊，
9: 不管上车，等待我们。
5: 来，我们先走，
9: 我
5: 们先走，
0: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10: 吃过了。
0: 真的吃的面条？
4: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0: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5: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0: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1: 我们撑的。
0: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了。
0: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2: 我说，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1: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3: 还真吃面条啊？
0: 那还得我下。
3: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4: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0: 谁的车啊？停这儿。
1: 谁的车？有人吗？
2: 我的车，我的车。
1: 怎么停这儿啊？
2: 孩子生病，着急呢。
1: 赶紧开走。
2: 哎。

0: 又怎么了？
1: 哎，你是江海飞吧？
0: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0: 天哪，王海洋！
1: 弟呀，我是王海洋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就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厉害啊。
0: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2: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改日再聊哈。
0: 哎，行。哎，车，车。
3: 吃菜啊，挑食。
0: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3: 遇到谁了？
0: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3: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4: 人家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3: 但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0: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3: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0: 他离婚了。
3: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
0: 是吗？太可怜了。
3: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0: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3: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4: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崇洋媚外。
0: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4: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5: 哎，买菜去啦？
6: 哎呀，长尾巴了吧？
7: 哎呀，
6: 不自由了吧？
7: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嗯，
6: 现在别嘴硬，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7: 但愿吧。
6: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
5: 哎，像他爸就不漂亮了。你这话说
6: 的，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7: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6: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7: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6: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7: 啊？哎，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6: 什么意思？
7: 你什么意思？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6: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可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吗？我不跟你瞎扯了，走了啊！菜去。

0: 江大小姐，需要帮忙吗？
1: 汪教授想当雷锋啊？
0: 那我看看顺不顺路捎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捎？
0: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0: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着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0: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0: 我说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哎，
0: 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0: 我那是让着你。
1: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0: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1: 去机场。
0: 啊？机场啊？哎，小飞，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0: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0: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哎呀，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啊？
1: 你呀、啊、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0: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1: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0: 别，你可千万别去。
1: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0: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1: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嘿，走吧。

资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

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
1: 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0: 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大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哎，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1: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3: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就是中国菜最后一个包子。不是，
1: 给我倒点茶。
4: 谢谢。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哎，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5: 安老师，安老师，哎，坐。
6: 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7: 喊了你好几声呢，
6: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
8: 再来一
6: 个小朋友。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8: 哎呀，
6: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8: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6: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8: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6: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7: 我跟你说个事儿。
6: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7: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6: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7: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6: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7: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6: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7: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发言权都没有了。
6: 哎，我知道。

0: 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这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1: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2: 回来了，
1: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2: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他气撒到我身上。
1: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1: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2: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跨子弟？
1: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2: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跨子弟，他就是个直跨子弟。
1: 好好好，直跨就直跨，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2: 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跳的一头热。
2: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1: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
2: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1: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2: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啊，不过也不好说。毕竟这三十多岁的人了，这老姑娘了，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1: 哎，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2: 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她
1: 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这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2: 放他娘个屁！真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1: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了？说那亚飞的事儿呢，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2: 你去，你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1: 让他回来干什么？
2: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哪你能呢？
2: 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1: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我不赖你，赖谁呀、啊？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1: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欺负我。
2: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1: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嫁那个四五长？
2: 那嫁个四五长，那总比嫁那个直跨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少插手，我来管。
1: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来。
3: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4: 哥哥吃饭。
3: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2: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3: 我爸怎么了？谁惹了他了？
1: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3: 我也没惹他。亚亚，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2: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

0: 智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3: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3: 嗯，
1: 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3: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品，咱们审美。

0: 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1: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3: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2: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
3: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2: 没错，
3: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2: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3: 没错，
2: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3: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3: 怎么样？
2: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3: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2: 真的，
3: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喝了还想喝。
4: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3: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2: 对，
3: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2: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2: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5: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1: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0: 也不是什么坏事。
1: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他妈老看你不吃饭呢，你那。
0: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嗯，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啊？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亏你还带兵打过仗。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这看什么呢？他，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2: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
3: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2: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3: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2: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1: 谁睡着了？几点了？
2: 11点了。
1: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2: 怎么还不去洗啊？
1: 谁知道呢？

0: 你看电视干什么呀？你
1: 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0: 谁说我们睡着了？
2: 就

0: 嘛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跟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1: 大没小的，哎呦，
0: 救命啊！
2: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2: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打打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
2: 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睡，能不困吗？哎呦，
0: 你别躺下呀，您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2: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2: 又没让你看着，就上面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1: 哎呦，哎呦，您没事吧？
3: 哎呦，
4: 妈，你快来！
2: 哎呦，
1: 哎呦，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您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吗？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倒了？

0: 哎，醒醒！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他是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0: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1: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哎。

0: 哥哥下班啦。
1: 你回来的真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2: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1: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2: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哎，
1: 干什么呀？嗯，
0: 看，
1: 嗯，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啊？
1: 那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我、哎哎哎，
1: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嗯，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0: 哎，
2: 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怪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

0: 这个价格一分货嘛，就是大妈说的对。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就它。哎，好嘞。
1: 白东子怎么样了？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东风啊？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0: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啊？他说你什么了？
0: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1: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他要洗澡了。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1: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关着这个图像，你看，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写着？
1: 这不吗？哦，
0: 哎呦，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啊！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呢？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净看些没用，干嘛呢？
2: 哎呦，完了，坏了，
1: 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3: 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正好赔你。
1: 那我不客气了，
3: 你不用客气。
1: 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3: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1: 听谁说的呀？
3: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1: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0: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1: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3: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啊！
1: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3: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1: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3: 她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0: 啊？
1: 你说呢？
0: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胯子弟呢？
3: 就是。
1: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0: 不行。
1: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0: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1: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3: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0: 啊，
1: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我感冒了，头疼。你们俩干什么？
0: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0: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1: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2: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1: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2: 哎呀，你说说嘛。
1: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2: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1: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2: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排长，
1: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2: 关灯睡觉。还笑你？
1: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3: 嗯，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4: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3: 我又怎么了？我？
4: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3: 怎么了？
4: 是不是你说的吧？
3: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前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4: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3: 哎呀，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4: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3: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4: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她能守到什么时候。
3: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3: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4: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3: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4: 你那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3: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4: 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3: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她这一辈子都不嫁人，她也不愿意看着她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4: 嗯，好主意。
3: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4: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3: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4: 行，就这么定了。
3: 定了。
5: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1: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5: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1: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5: 他做什么贼了？
1: 别提了，气死我了。
6: 真的？这是真的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

0: 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1: 我像你哥也这么说，
2: 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1: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0: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1: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0: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1: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0: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1: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0: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3: 不过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4: 你去哪儿吃啊？
3: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4: 都有谁啊？
3: 你不认识。
4: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3: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4: 拜拜啊。
1: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5: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1: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5: 你怎么知道的？
1: 猜的。干什么去啊？嗯，行，嗯，啊，嗯，知道。
6: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7: 好，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6: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1: 嗯，好，好，好，我去玩去吧。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的？
4: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1: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4: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1: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4: 你怎么知道？
1: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4: 这个死丫头，我都骗，
1: 哼，骗你是轻的。
4: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1: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4: 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啊，
1: 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4: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1: 哼，没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4: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硬。
1: 哼，
4: 肯定是德华来了。
0: 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4: 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1: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0: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5: 那你也吃啊。
0: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4: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1: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1: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4: 老奸巨猾。
0: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4: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0: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1: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0: 我不懂，你懂。哎呀。

0: 哎，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1: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2: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3: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1: 你说什么？
0: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2: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3: 啊，走走。
1: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3: 啊，你不去啊？
1: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快去！
2: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1: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2: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1: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2: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1: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亏不成军。
3: 走走走，把你等走。
1: 来呀，好吃啊。
4: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5: 我吃，我吃。来来来。
6: 我有着呢，有着呢。
4: 亚飞，
6: 哎，
4: 来，
5: 啊啊，
4: 给你，
5: 啊，妈妈给你。
4: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3: 好嘞，好嘞，
7: 好吃，
4: 没什么刺儿。
6: 哎，我自己来，
4: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来来来。
6: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4: 哎呦，这不，
7: 就是。
4: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6: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5: 你干什么呀？
7: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4: 高兴，高兴。
7: 小飞啊，
6: 叔叔，
7: 叔叔敬你一杯。
2: 你走前边，你先进去。
8: 为什么让我走前边？你为什么不先进？
2: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边了。
8: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2: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8: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2: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8: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2: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8: 那你怕谁啊？
2: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8: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9: 吃
5: 上一封。嗯，我还没完。
9: 老
10: 师
9: 就多吃点。
10: 嗯。太平，吃饭了吗？
11: 正吃着呢。
10: 哎呦，我姑
11: 奶奶在家吗？
4: 还有你妈。
7: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4: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7: 哎呀，半夜来了！
4: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0: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0: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6: 这就是外边啊。
0: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6: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4: 哎、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0: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4: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4: 啊，能，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6: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
0: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4: 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7: 好，好，好。
4: 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
7: 来。你没事吧？没事，你去多吃点，多吃点。
6: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7: 你没事，我就没事。不用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5: 我这怎么不说话呀？嗯，我怎么不说话呀？啊。
4: 你吃饱了没有啊？
5: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呢。
4: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0: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4: 啊？ 这不

0: 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1: 咱们吃完了就回来啊。
2: 走了。
0: 哎，再来玩啊。
3: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4: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3: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4: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3: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4: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3: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4: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3: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乐乐，你紧张什么呀？
1: 我哪紧张了？
0: 你没紧张吗？
1: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0: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杰吗？啊？
1: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0: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1: 你胆儿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0: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我看呀，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真成个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您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儿？欠
1: 你欠什么欠？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0: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五、四、三、二。
1: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2: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1: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3: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3: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4: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5: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4: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4: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

0: 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1: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3: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2: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3: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2: 没错，
3: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2: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3: 没错，
2: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3: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3: 怎么样？
2: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3: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2: 真的，
3: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喝了还想喝。
4: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3: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2: 对，
3: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2: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2: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5: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

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老江。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
2: 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3: 对面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2: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谈谈，别说谈谈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啊？
1: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0: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0: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0: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4: 老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2: 这里。
1: 跑的还都挺快。
2: 喝点什么？
1: 什么贵喝什么？
2: 西湖龙井一壶。
4: 好，请上。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4: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4: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你皱什么眉头啊？
2: 不是，这是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叫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2: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2: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2: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2: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2: 受我的影响
1: 啊？
2: 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2: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2: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1: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哎，就为了这个吗？
1: 还有
2: 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连孩子都有了，
2: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想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4: 大红袍。
1: 什么大红袍啊？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

0: 不上算。
1: 老先生，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0: 他的奶奶的，这不是坑我吗？

0: 我让人给打伤了。
1: 啊？
0: 哼！啊，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袍。
2: 姑父吃饭了吗？
1: 吃了。
2: 在哪里吃的？
1: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2: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1: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2: 爷爷奶奶，这是姑父给你们的通知。嗯。

0: 汤。
1: 哎，你干什么去？你冷静点儿。

0: 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1: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2: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1: 一会儿给你拿。
0: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1: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3: 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0: 哎呦，我有吗？
4: 没事吧？
0: 啊！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赶紧去啊！
1: 哎，没心没肺。
2: 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4: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4: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啊？
5: 嗯。
1: 哟，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0: 我一夜都没怎么睡。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1: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0: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
2: 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3: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哎呀，
0: 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3: 准备什么？
0: 准备嫁妆。哼，我还给她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她。
4: 不给谁呀？
0: 哎呀，不给雅菲，我们正说着陪嫁的事儿呢。
3: 嗯，这倒好，省钱了。
4: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3: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
4: 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3: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切！
4: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哼，
0: 什么盛装出席啊？
3: 哎呀，
0: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3: 哎，
0: 谁去啊？
3: 他们想好事。
0: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3: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
4: 你先别嘴硬，你看我是不是嘴硬？哼，
0: 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4: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我不会穿新娘子的衣服吗？谁知道？
0: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在那么高级的饭店得花多少钱？
4: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
5: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笑>
0: 爸，到就这儿。哎呦，来啦！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妈，妈，妈！哎呀，孩子喊你呢，
1: 我耳朵又不聋。
6: 反正我礼数尽到了，那我谢谢你。爸，你怎么也添乱呀？
7: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6: 我错了，下不为例啊！我下跪一定改，行不行？
7: 哼，
6: 看了今天的份儿，饶你了。<笑>
0: 好了，下面坐吧。
7: 请进啊，快进来吧，<笑>来。 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都请了。亲家，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0: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7: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哎呀，
8: 快坐坐坐坐。
7: 哎，
9: 奶奶，我想跟太平坐。
7: 好，跟弟弟坐，好，来，跟弟弟。
0: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7: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新事新办吗？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 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哎，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特别感谢，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啊啊啊！嗯，
1: 好，
0: 嘿嘿，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2: 嗯，好，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哎呀，哦，
0: 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啊？
3: 我是他妈妈。
0: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他呀。 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嗯，
4: 哎，我尽力。啊，好。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没事，
3: 慢点，哎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0: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哎呀，
3: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0: 我妈。 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妈，你不陪一杯？你
5: 坐下。
0: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嗯。哦。嗯。
5: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0: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好，咱俩喝这个。哎，
5: 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哎，
0: 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5: 是啊，人生如梦啊。嗯，
3: 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0: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嗯，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3: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
0: 你就放心吧。哎，
3: 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0: 美霞，嗯，说句实话。
3: 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6: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
3: 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笑>
6: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3: 老王，咱俩喝一个。来来来，带上我，我也来。一块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啦。
0: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1: 养女儿干什么呀？
0: 养女儿当水泼。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1: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0: 不幽默怎么办啊？
1: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0: 你提他们，我就心烦。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哎，
1: 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1: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0: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呢？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恨不是吧？
1: 我心烦。
2: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3: 奶奶，奶奶，
2: 啊，
0: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2: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1: 哦，我知道了。
2: 哎，丫丫。
4: 去，把你爸妈叫起床。哎，起床了，起床了。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1: 怎么不起人了？你
4: 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1: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4: 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1: 心眼可真多，
4: 心眼才多。
1: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4: 我不饿，我再睡一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2: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嘛？
0: 你看他干嘛？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2: 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0: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2: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1: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2: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0: 这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1: 他头疼。
0: 他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1: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2: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是做出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1: 对，也这样。
2: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1: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2: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1: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0: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啊？
2: 哎，也不能全赖他。
0: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2: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0: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1: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得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1: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吧？
0: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1: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1: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0: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2: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3: 说什么坏话？
2: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3: 这是我爸爸说的。
2: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儿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0: 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2: 我俩洗漱呢。
0: 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
2: 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4: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2: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受这个气？
4: 你回来，回来。
5: 你要什么肉？
6: 猪肉。
5: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6: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5: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
6: 啊、
5: 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6: 那行，那就要这个。
5: 来，你要多少啊？
6: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5: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6: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0: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6: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0: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6: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我冒充一把。
0: 哼，你倒孝顺。
6: 行啦，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0: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6: 那一刀是多少啊？
0: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6: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0: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6: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0: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6: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5: 大刀。
6: 喂。
0: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6: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0: 德行？
1: 谁呀、啊？你说谁德行呢？
0: 你的宝贝女儿。
1: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0: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1: 哦。
0: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嗯。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1: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0: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1: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0: 拉什么问题？
1: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

0: 你说是不是？
1: 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0: 以后说话注意点。
2: 涂改业，
3: 妈，我涂改业呢。
4: 涂改业不见脸来找我，我是贼吗？我
0: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嘛。
1: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0: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1: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0: 不舒服你怎么办？那人没饭吃吗？
1: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0: 以后再说以后的。
4: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5: 谁说你是贼了？
4: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不见。
5: 就你什么都听见。
0: 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1: 别拽我，你松开。
0: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1: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4: 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
1: 不见。在那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3: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1: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6: 我多什么心了？
1: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2: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2: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1: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6: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1: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2: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6: 别哭了，妈，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2: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6: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2: 住你妈家。
6: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2: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6: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2: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6: 你不睡我就不睡。哎
2: 呀，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4: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2: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0: 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1: 没用也要说。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1: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0: 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1: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0: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1: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0: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结果呢？结果怎么样？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1: 我跟泼妇似的吗？
0: 你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1: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你那个亲家母。不是你的亲家母啊？她来干什么？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今天是她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
2: 他来送什么东西？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骆驼什么呀？有人吗？没人。这家也不至于是。来来来，对对，你这拿的什么呀？哎呀，这亚飞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3: 哎呦，怎么了？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他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1: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3: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
1: 行了，那老关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走吧，不留你了。收拾收拾哈。哎，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3: 谢谢。
1: 恭喜。
0: 宋少来了。
1: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0: 你看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这，
1: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0: 人家炫耀什么呀？
1: 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
0: 炫耀他儿媳妇
1: 拿他当亲妈。
0: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亚飞做得好，
1: 是吧？
0: 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1: 这死丫头。
0: 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他这一刀肉呢。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亚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1: 你还挺会替他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0: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1: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
0: 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1: 是呀，
0: 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1: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0: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
1: 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0: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1: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儿。
4: 啊，忙着呢。
5: 还行。
4: 爸。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5: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着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呗。
1: 你当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

0: 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1: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0: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0: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你这是给谁打电话呀？
1: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0: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1: 我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它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1: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

0: 他们行吗？
1: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不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
0: 哼，
1: 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而且，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0: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1: 哎，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0: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1: 不多。
0: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清秀，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1: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0: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1: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0: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1: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0: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0: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0: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的？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0: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1: 我过去怎么了？
0: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呢，你让它这么留着。
1: 看你会过的，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是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

0: 走多大空间呐、啊？一辈子不容易呀、啊，图个团团圆圆。
1: 怎么还哼上小曲了？怎么，你的钱有着落了？
0: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我要集资。嗯？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那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那排长当当。
1: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0: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1: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0: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1: 呀，哎，我真服了。
0: 那然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1: 哎，
0: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2: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嗯，你快出去听听。
3: 你干嘛呀你？
2: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

0: 妇。
1: 什么什么？你说
0: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2: 爸，
3: 干什么去啊？
2: 回家。
3: 回哪个家？
2: 回你们家。
3: 回我家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3: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2: 又打起来了？
3: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3: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2: 没这么严重吧？
4: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5: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0: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5: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0: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5: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0: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5: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0: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5: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0: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2: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3: 我又没说他对。
6: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0: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6: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0: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跳。
2: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0: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6: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2: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6: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2: 谁欺负你了？
6: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2: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6: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2: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6: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2: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5: 哎，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2: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5: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2: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5: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2: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5: 你说
2: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现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3: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0: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1: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0: 亚飞，你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2: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0: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2: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1: 哎呀，情出于蓝胜于蓝啊。
2: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0: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2: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0: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2: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0: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2: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1: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2: 装的好吗？
0: 哦，装的真不错哈。
1: 嗯，还不错。嗯，
3: 可以来了。
0: 哎，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2: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1: 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2: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你看。
1: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0: 我不高兴什么？
1: 不高兴，她说我呀。
0: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无奸不商嘛。
2: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0: 去，他们俩呢？
2: 谁啊？
0: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2: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0: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万可怎么还？
1: 呸呸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4: 我是这儿的稀客，
0: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4: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
0: 哎呀，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4: 哎，让儿媳妇干呢？
0: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4: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哼，
0: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4: 行啦，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0: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4: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0: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4: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0: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4: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0: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咱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20多个年头了。
1: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0: 哎，

0: 咖啡可真香啊。
1: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啊，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0: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2: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2: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2: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2: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3: 小心点吧。
4: 开业大吉。好。
3: 哎呦，谁来了？
5: 你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啊？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6: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7: 我起的，我起的。
8: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啊，
9: 里边请。
10: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6: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10: 哪有那么好，没有范增写的好。
11: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6: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11: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6: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11: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6: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12: 好了，
6: 准
12: 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啊，
8: 走吧，走吧，哦，上面去。
13: 爸，咱喝点什么呀？
14: 问你妈。
13: 妈，咱喝点什么呀？
15: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3: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5: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哎，
6: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5: 阿庆嫂要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11: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15: 那你看喝什么？
11: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8: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15: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8: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15: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儿？
8: 行，哎，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16: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姑，你们喝不要钱。
8: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15: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8: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6: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15: 谢谢。
8: 嗯，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15: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8: 你哪喝得出来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6: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0: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
1: 什么呀？
2: 哎，你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3: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0: 为什么要这样啊？
3: 这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0: 你是总统吗？
3: 哎，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0: 你倒是去不去啊？
3: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0: 你这个人啊。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3: 啊！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0: 快点，别啰嗦。
4: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0: 问你爸。
4: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3: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4: 为什么呀？
3: 谁知道她为什么呀？你问她。
4: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3: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4: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3: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4: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3: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3: 都到了。
4: 哎呀，快点儿，
0: 快点儿。
4: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0: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3: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0: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4: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3: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那么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4: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3: 担心我什么呀？
4: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3: 你离我远点。
5: 姐，
4: 哎，姨妈。
5: 小妹，你们很久了。哎，亚飞，你笑什么？
4: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你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6: 啊，别听他胡说八道。
5: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规格也太高了。
3: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呀？
5: 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6: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5: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3: 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够。
4: 爸，
3: 离我远点。
4: 这样老笑什么呀？
5: 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7: 哎呀呀呀呀呀！
3: 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江
7: 苏那个。哎
3: 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0: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8: 是是。
4: 姨父，
8: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4: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8: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3: 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来，走吧走吧，把那行李就。啊，
8: 对，就这一个箱子。
4: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
8: 啊，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5: 炒股？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4: 还有什么呀？
8: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5: 走走走，
3: 来来来，
4: 小心小心。哎呀，来。
3: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8: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0: 对，你说的对，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1: 我不说谁说？
0: 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诗情诗意的喝一杯吧！
2: 哎，
3: 来来来，
2: 一口干了啊！
4: 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8: 哎，欢迎，
9: 来来，
10: 大姨，哎，
6: 欢迎，
0: 哎呀，好好好好，
6: 哎，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啊，嗯啊，好，给他倒上。
10: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6: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10: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6: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10: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6: 是是是，
0: 好好好，
6: 来来来来，祝福啊！
10: 哎，谢谢，
11: 谢谢啊！
10: 姨妈，干了啊！
6: 嗯
0: 嗯，姨夫真是好酒量
6: 啊！哎，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4: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替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6: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丁？
12: 是，没错。来，老欧，
6: 嗯，
12: 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6: 好，嗯，来来来，好好。干了啊！
0: 哎，来，
6: 我去养鱼。来，
4: 你吃多了啊？
12: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4: 哎，怎么会下不去？
12: 哼，你说呢？
4: 让老欧给气的。
12: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4: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12: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的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4: 就是。
12: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4: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12: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4: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12: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
0: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4: 你不耻下问？
0: 啊。
4: 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0: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
12: 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4: 她有什么病啊？
12: 她有更年期的病。
4: 他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12: 哼，我看呀，八成是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了：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4: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12: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4: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12: 这我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哎，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4: 你知道他？

0: 在网上干什么吗？
1: 那不是炒股吗？
0: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嗯，
1: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0: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1: 什么？
0: 进来。
2: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0: 我们在说悄悄话。
2: 说什么悄悄话？
0: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嗯，
2: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到茶楼去看看吗？
1: 啊啊啊，马上就好。你到楼下先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2: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啊。
1: 哎呦，哎呦，
0: 慢点，不急。
1: 哎呦，有，哎呦，哎呦。
2: 你听谁说的？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不？
1: 你真的没见过他？
2: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吧。
1: 这，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2: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0: 爸在那教训你，
3: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姨夫。
4: 凭什么呀？你姨夫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3: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4: 切，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吧？
1: 没有了，就这些了？
2: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1: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2: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1: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2: 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1: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得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
2: 嗯，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嗯，
1: 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2: 是吗？一点优点
1: 啊？
2: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呢？
1: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2: 不聊了。
1: 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2: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1: 这最起码不是缺点吧。
3: 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
1: 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怎么样？
2: 不错。
1: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2: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1: 我要听实话。
2: 行，是不错，
5: 真的不错啊，
2: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1: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3: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1: 是吗？行，
3: 是不是？
1: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3: 啊？
0: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还打起来了？
4: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0: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欧吗？他现在什么不敢？
4: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0: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这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4: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0: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样那样的，哎呀，烦都烦死了。巴西队在来往的判断上很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4: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0: 你干什么去？
4: 上厕所。
0: 厕所在那儿。
4: 你。
1: 板了板。噔噔噔噔。
4: 你看看。
0: 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1: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0: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1: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0: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1: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0: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1: 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0: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哼，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1: 哟，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0: 我要入党。不要你当介绍人。
1: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0: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嗯，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哎呀，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0: 我姐姐怎么了？
1: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的女人的醋。你说他有意思吗？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1: 哎，干什么你？
0: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

0: 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

0: 从容、银养货、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养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养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

是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钓鱼去了？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1: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哎呀，
0: 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吗？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嗯，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嗯，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1: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0: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你怀念什么呀？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1: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0: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
2: 老吴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
0: 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啊，真想他们呐。
2: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0: 真的？什么时候啊？
2: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0: 老姜，
2: 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3: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4: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5: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3: 哎，老丁，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拿着鱼竿，真能钓上鱼了。
4: 钓不上，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吗？
3: 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4: 我不去。
6: 我去看，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鱼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 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7: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6: 你不仅仅幸运。

0: 底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
1: 啊！报仇！
2: 怎么样？
1: 报仇！
2: 这小伙子怎么觉得不好笑？
3: 报仇！
4: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3: 你自己都乐了，你呀！
5: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6: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5: 有啥好想头的？
6: 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
5: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
6: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5: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7: 让船头看看呀、啊，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8: 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6: 你看人家他姨夫，出身也不好，还是个路霸，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5: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哎，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6: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那是我妈。
9: 哎，
6: 那是我爸，还有我姑，你看那边。
9: 哎呀，蒋校长，能看见了。你不用一一介绍，俺认得他们。
6: 人家是高兴的嘛。
9: 来来来来。
6: 妈。
10: 哎呀。
6: 啊。
10: 哎呀。哎呀。
6: 大姨。
11: 哎呦。哎
6: 呦。哥阿姨。
5: 哎呀。
11: 变了。哎呀。
6: 哎。妈。
3: 这个地方
6: 这不就是俺嫂子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哎呀，你这丫头。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
12: 哇，托您的福呢！
6: 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是托你男人的福！来来来，
13: 大哥，换上去你们了啊！
9: 换来换
6: 来，
13: 来，
14: 陈叔，
9: 哎，
14: 这怎么不种菜了呢？这，嗨，
3: 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还得自己种啊！
14: 这不是吃剩菜吃不上菜的事儿。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
9: 啊！是是是，我一定干正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好。
6: 咱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
3: 嗯，
6: 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
9: 哦，
12: 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5: 等等我，
6: 哎，能滑？
14: 你干什么去？
6: 我要看看。
14: 轻点啊！爬得高，摔得脆。
6: 哎呀！
3: 哎呀！
14: 完了，这我喝点茶吧。
6: 还是老样子啊，好像回到了以前呢。
5: 哎呦，怎么变得比以前会说了？
6: 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
5: 触景生情。
6: 真是心旷神怡呀！哎
0: 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先甩。哎呀，别害怕。
1: 不。
0: 啊，三点一线。嗯。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本出息！啊，
2: 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3: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4: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0: 你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5: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哟，哎呦，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1: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0: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6: 报告首长，司令长，报告
7: 了，
6: 大王，报告首长，好了，
7: 这是报告首长，一样吧。
0: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8: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吧？
0: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9: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0: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5: 你这招拉不出十人远谋法。哎呀，
9: 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10: 来，
9: 直缓，来，
0: 2345，老欧，行啊，居然没有脱靶呀！哎呀，
9: 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0: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9: 哎，那个，哎，江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0: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9: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0: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9: 这，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11: 打得怎么样啊？
12: 打得不错。
11: 谁打得最好？
12: 都差不多。
11: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0: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1: 怎么了？打得不好啊？
0: 那爷们儿的事，娘们儿少管啊！
9: 看我打的十环呐！
0: 你笑什么？
13: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
9: 你们看看，
13: 猛的一听，还挺亲切的。
0: 亲切个屁！
14: 老夫聊法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帽貂裘，千骑选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七射虎，看周郎。
15: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16: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15: 他可爱？江哥，他可爱吗？
0: 反正是不讨厌。
9: 哎，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哎嘿嘿，我来了！
11: 我姨夫真可爱。
13: 可爱吗？哪儿可爱呀？
11: 哪儿都可爱。喜欢姨父，姨，
13: 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0: 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咱们都欢迎谁的？不是欢迎我们的吗？看，你看看吧，并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1: 这什么人呢？难道是？啊，相处不分啊！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你净想美事儿。
2: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1: 一个右派，他和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啊！
3: 哎，欢迎我的，谁说不是呢？欢迎我的！哎，看，你看看那标语啊。 写着我的名字呢。哎，我在这儿呢。老丁啊，哎，你恨什么？不服气啊？
4: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夫，写的不舒服。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 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冤屈，舍却同情弱者，还能算是弱者？妈，
5: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
6: 我在船上等着，
7: 老金，你的意思呢？
8: 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钱。
7: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9: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10: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11: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
12: 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什么？笑什么？我笑把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你们发现没有？<笑>
13: 你们俩在笑啥呢？
14: 对了，咱们下船了。
15: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12: 为啥不下呀？
13: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12: 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
16: <笑>
12: 走吧，姑姑。
16: 哎呦！
17: 他喊我什么？他喊你老王。
18: 老王也是他喊的。哎，你们快点，落地什么了？
19: 他喊我什么？他喊你老王。
20: 老王也是他喊的。哎，你们快点，落地什么了？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21: 老王，
22: 老王，
23: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24: 我们不下去了。
25: 老王，
26: 首长，
27: 我们不是首长了。
28: 老丁，
29: 回去吧。
30: 落地什么了？
31: 他姨父。
32: 啊，
33: 爷，
34: 你别喊了。
35: 他们不下船了啊！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36: 为什么不下来啊？
35: 他们牙疼不舒服。
36: 牙疼？
35: 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挨一块疼啊？
36: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35: 哦，吃醋了。哈哈哈哈！哎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就是准备好了大螃蟹。
37: 好。
35: 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36: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37: 谁说我们吃醋了？
36: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来来，
37: 太太口，快上来，快上来吧！
36: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
37: 啊，
36: 快去快回，
37: 快下来，一块儿来吧，啊！
36: 怎么了？怎么了？
37: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36: 就剩饭都准备好了。
37: 准备准备，
36: 真的。
37: 我们去几天？你再要不你们先回去。
36: 去几天？去三天吧，三天。
37: 你们先回去吧。
36: 那你们去吧啊！
37: 好嘞，好嘞，好嘞。
36: 哎，
37: 快快快！
36: 我们这儿就不缺海鲜。哎呀，你们，
37: 我们
36: 上来，
37: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0: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1: 老姜，老姜，叫你呢。嗯，
2: 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1: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0: 不走了，住几天啊？
1: 走不了啊！你看看，啊，
3: 你们也来吧。我们九派都准备好了。
4: 就是，
3: 这边来吧，你们
5: 来吧。
6: 他们不去，啊，快走啊！

0: 来吗？哎，
1: 回来了。
2: 咖啡。
3: 来。
1: 哎呀，那这，哎呀，没事没事，我来拿。
4: 哎，累了。
1: 怎么少了一对啊？
5: 嗨，别提了。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5: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0: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5: 对，庸俗不堪。
6: 你小家子气。哎呀，
5: 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0: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7: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5: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啊？
0: 那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
2: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3: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2: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
3: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2: 不提不提。哎呀，
4: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2: 哪只股赚了？
4: 我三只股都赚了。
2: 赚了多少啊？
4: 赚了7万，就光剑王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呢。
2: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4: 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2: 你别开玩笑了。
4: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2: 真的啊？
3: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2: 确实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4: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2: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4: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2: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4: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2: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1: 你要干什么？
2: 没听见啊。

0: 我要炒股，
1: 这是你鼓动的吧？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2: 是啊。

0: 哎呀，奶奶，他可走了。
1: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0: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2: 怎么送啊？
1: 欢天喜地的送。
0: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老姜，哎，过来啊！啊！这中午就吃这个？哎，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1: 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
0: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0: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
1: 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
0: 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你又给赔出去。哎呀，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啊。
2: 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其实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啊？
2: 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3: 血压有点高。
2: 她不高血压呀？
3: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2: 损失多少？
3: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2: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这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嗯，好嘞。
1: 安杰同志，干什么？我要跟你谈一谈。
2: 谈什么？
1: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子，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2: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耍贫嘴。
1: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2: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2: 我把你81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1: 什么？你赔了89万？
2: 将近9万，还不到9万。
1: 还不到9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2: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

0: 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天天都要吃肉。
1: 是，十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十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1: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了，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1: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1: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1: 那不可能，我爸窥视您这财政权力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是，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1: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2: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3: 我不像你，又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呵，哎
4: 呦，哎呦，哎呦，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3: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4: 哎，你这种论根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3: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4: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你快点做饭啊！
3: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4: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哎

0: 当的。
1: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0: 行行行行行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1: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0: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1: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0: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1: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0: 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1: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0: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1: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0: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1: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0: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

0: 你的血怎么就平了？
1: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0: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了。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我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就吃香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
3: 是够傻的。嗯，真太好吃，我再吃一个。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3: 你服气我什么？
4: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2: 哎呀，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4: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
2: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4: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儿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2: 哼，不吃了，
0: 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了。
4: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0: 德华，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2: 行行，
4: 你果然大气，
0: 你果然小气。
5: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
0: 哎呀，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5: 什么？
0: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5: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

0: 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1: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0: 咦，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没走啊！哎呀！
2: 你现在怎么也吧嗒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0: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吧嗒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2: 你少来这一套。
0: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哎，谁没喝过鸡汤呢？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0: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了，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

0: 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

0: 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906年的一个冬夜，在安徽歙县的潭渡村，画家黄宾虹家的院子里传出了阵阵敲打声。几个身影正围着一架机器，几乎彻夜不停地忙碌着。原来他们在私造钱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法，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夜色中，造好的假币被小心翼翼地从后院抬了出去。身为一个文人，黄宾虹为什么甘冒被杀头的风险做这种事？这些假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不久，私造钱币的事被人告发，黄宾虹仓皇地踏上了逃亡之路。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出逃了。在途中，他反复问自己，当梦想再一次破灭时，是否应该就此认命，让艺术成为自己人生唯一的安慰呢？1905年，日本东京的一栋普通两层住宅里，许多位同志聚在了一起，革命的火种又一次被点亮，腐朽不堪的清帝国终于碰到了他最终的宿敌。这个名叫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组织，将在未来的7年里，亲手埋葬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

也就在这一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黄宾虹来到了安徽的芜湖。五年前，因为参与维新变法被官府通缉，他逃离了涉县老家后一直漂泊在外。没有人知道这五年间亡命天涯孤身一人的黄宾虹内心深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对于这段逃亡的经历，黄宾虹的自述年谱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只说这期间他曾到过南京的清凉山、宣城的响山，当然还有他情有独钟的黄山。令人不解的是，视画如命的黄宾虹在逃亡的五年中竟然只画过几张画。就在出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00年，黄宾虹住进了黄山的文殊院，在那里他创作了《黄山图》。黄宾虹在这张典型的浅绛山水画中仅用墨色描绘山水，营造出了一种空灵的意境，画面单纯而静谧，山间的松树给人一种孤傲之感，仿佛在表达着一种看破红尘的傲然之气。今天，关于黄宾虹当时创作这幅画的真实心

静，人们只能去推测了。但事实上，与画面上所表达的那种远离尘世的意境完全不同的是，现实中的黄宾虹即使在逃亡中，也仍然没有放弃救国的理想。画完黄山图后不久，黄宾虹就启程下山了。临行时，他将这幅画留给了文殊院的僧人。1904年，辗转来到了芜湖的黄宾虹，很快结识了柏文蔚、刘师培、陈去病、苏曼殊等同盟会之士。在他们身上，黄宾虹看到了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不久，黄宾虹就与这些革命党人秘密成立了一个名叫黄社的组织，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从上一次参与维新改良，到这一次组建反清黄社，黄宾虹已然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为了搅乱清政府的金融体系，为革命提供经费，黄宾虹接受革命党的指令，回到涉县老家，在自家的后院架起机器，铸造钱币。但是很快，他又被人告发，只好又一次连夜出逃。历史有时出奇的相似，黄宾虹的两次革命经历如出一辙，都以逃亡终结。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了，与故乡一别就是30年。

0: 是上海市的自忠路。420号的这栋老房子是黄宾虹旧居。自从逃离涉县来到上海后，他在这里住了30年。1907年的上海，随着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造反，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也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展开。然而，逃亡至此的黄宾虹却出人意料地终止了自己的革命生涯，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来上海不久，他就加入了研究国学、发扬国光的国学保存会。对于这一段逃亡到上海的经历，黄宾虹很少提起。他在自述中也只是说：“乃至户，于国学丛书、国粹学报、神州国光集，供搜集之意。”至于为什么满腔的革命热血突然冷却，又为什么对于恢复国学产生了兴趣，他只字未提。在这里，黄宾虹似乎又回到了文人雅士的生活状态。
1: 他逃亡到上海，凭着他这个古文的根底，他当起了编辑，在书店、书社、出版社、印书馆当编辑。他先后编过一本历代名家画集，还有编辑了一本叫《易观》的双月刊和这个国画的这方面的这个杂志，这在当时是开了先河的，尤其在近现代美术运动逐步兴起的时候。
0: 此后，自小鉴赏临摹古人名画的黄宾虹，接连发表了许多有关传统绘画和美术历史的评论文章，逐渐在上海的文化界崭露头角，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1910年，黄宾虹的母亲去世，他干脆将家中老小全部带到上海，从此在这里安家了。虽然定居上海的黄宾虹生活平静，但是他身外的世界却风起云涌。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各地纷纷响应，举起了革命的大旗，将腐败的清帝国彻底推向了深渊。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在北京宣告退位，清帝国走向灭亡。就在这年深秋，黄宾虹接到了安徽新任都督的亲笔来信。这位新任的安徽都督，就是当年在芜湖与黄宾虹一同革命的柏文蔚。在信里，柏文蔚邀请黄宾虹回安徽共同参与政事。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凭借着与柏文蔚的交情，黄宾虹可以大展宏图，实现革命理想，同时还能完成父亲一生的夙愿。但是他却拒绝了邀请，选择继续留在上海，不问政事。然而，历史却在这时变得慌乱迷茫起来。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这一幕幕场景如同马戏团里的演出一样，此起彼伏。黄宾虹发现，虽然清朝统治已被推翻，但是社会依旧水深火热，这与他最初的救国理想相差甚远。即使革命，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拒绝了百文蔚的邀请之后，黄宾虹彻底远离了政治舞台，成为了一家古玩店的老板。他的这家名叫昼和斋的古玩店很快成为了上海文人雅士谈诗论画的场所。纵观黄宾虹的一生，他所从事过的职业纷繁复杂，做过官吏、鉴定家、手工作坊老板、报社编辑、职业作家、古董店商人等。尽管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绘画，但是他却从没做过职业画家，甚至从不出售自己的作品。因此，黄宾虹的这条绘画之路是独一无二的。他从不以卖画为生，所以并不在意市面上流行的艺术之风。当时海上画派风靡一时，吴昌硕是这个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在上海滩一画难求。海上画派推崇雅俗共赏，吴昌硕本人喜欢用浓丽对比的颜色画作，色泽强烈鲜艳，这与黄宾虹清幽淡雅的画风极为不同。初来上海时，黄宾虹也曾参加过上海画坛的一些文人雅聚，但是他这种古朴的山水画很少有人喜欢。从那时起，黄宾虹对于绘画的研究渐渐游离于时代之外。这张绘于1916年的《黄山狮子林》是黄宾虹当时的一幅代表作，可以看出他的画坚守黄山画派浅绛山水的画法，笔墨分明，设色淡雅。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阐释自己对绘画的认识：笔墨之妙，犹在疏密，密不可真，疏可行舟。然要密中能疏，疏中有密，密不能犯，疏而不离，不粘不脱。这些在今天看来被奉为佳作的精品，在当时却并没有得到画界的认可。在人人都在大谈改革艺术之风的影响下，黄宾虹的画作被

0: 多人视为食古不化的代表。不知不觉，18年过去了，已经60岁的黄宾虹，却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走上了一条孤独寂寞的艺术之路。
1: 黄宾虹先生是依凭了他的一个综合学养和对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独特理解，去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做的。所以他在追求个人追求的这条路上，他明白的东西，同时代的人，包括他跟他一起从事艺术创作活动的人，未必理解，未必接受。这就注定了一批艺术的创新者和开拓者，他必然生前是孤独。
0: 1922年，黄宾虹家中被盗，不仅许多心爱之物不翼而飞，苦心经营多年的古玩店也元气大伤。这场飞来横祸，在黄宾虹的花甲之年，再一次唤醒了他归隐山野、远离尘世的隐士之心。
2: 他当时收藏的古印是第一位的，古印当中最精华的东西都是金印、硬印、玉印，最心爱的东西啊，没了，一夜之间没了。这一下子打击他非常大，几乎好像摧毁了他了。当时的记者都讲他已经弄得已经没有生趣了，生活。
0: 不久，黄宾虹变卖了家产，无声无息地回到安徽，在贵池的池阳湖边买了几亩水田，过起了世外隐居的生活。而这里正是他与谭嗣同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黄宾虹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作为他的隐居之地。此时他的画作中的笔墨开始变得浓重了。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黄宾虹的画作中出现了黑密厚重的积墨，他彻底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为了当时绘画界的另类。从少年学画到人生沉浮，从满腔热血到心静如水，在60年的生命中，黄宾虹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世事沧桑。今天看来，或许早期那种轻易明亮淡雅的画风，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表达他的心境了，仿佛只有这种浓黑厚重的笔墨才能抒发他此时心目中的意境。生于乱世，长于忧患，是黄宾虹人生的写照。从他三次隐居的经历来看，或许归隐山林、自得其乐是他内心真正向往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为此纠结了一生。1924年农历6月12日，一场灾难再一次打碎了黄宾虹的归隐之梦。几天中，池阳湖连降大雨，水位暴涨，决堤而出，黄宾虹苦心营造的世外桃源瞬间被淹没，隐居的生活再次成为了泡影。于是黄宾虹又无奈地回到了现实中，而这个现实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已经十分残酷了。他的愿望毁于天灾，他的艺术无人认可，他的生活又将面临四处漂泊。没有人知道此时的黄宾虹内心是否充满了悲凉和绝望。黄宾虹也许并没有想到，现实生活的不幸却是他艺术的大幸。

0: 正是这场磨难，悄无声息地驱使他从此走上了大师之路。离开了隐居生活以后，黄宾虹开始四处游历讲学。这期间，他回到过上海，远走过广西，也以文化名人的身份参加过一些有影响力的艺术活动，但是却从未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这种生活一过就是九年。
1: 可惜，所以要更加急受伤。
0: 四川的青城山是中国的道教名山，山间林木青翠，珠峰环峙，丹梯千级，曲径通幽，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自古就是文人墨客长留之地。1933年春天，70岁的黄宾虹只身一人来到了这里。此前，黄宾虹应友人之邀来四川东方美专讲学，不料遭到军阀混战，学校停课。于是，在成都无所事事的黄宾虹决定到青城山看看。当他走到半山腰时，突然下起了小雨，山间烟雨蒙蒙，远处的峰峦时隐时现。这种神奇的自然景象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黄宾虹心头为之一动。就在这一瞬间，他仿佛悟到了什么，于是他不顾浑身湿透，忘情地攀登浏览。这天晚上，回到成都的黄宾虹一进宿舍就拿起了画笔，一口气画了十几幅青城烟雨图。这些画就是那个晚上黄宾虹心中的青城山。他用浓淡干湿的笔墨，将青城山烟雨蒙蒙、清幽湿润的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随后，他在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坐山中三疑时，千条飞泉令我恍悟，若雨临墙头，干而润，润而见清，墨不爱色，色不爱墨也。此后，他称自己的这种山水为雨临墙头。所谓雨临墙头，原来指的是安徽民居上的马头墙，因为风雨的侵蚀，日积月累留下了许多漏雨的痕迹，远看很像白纸上水墨晕染的效果。黄宾虹在青城山上顿悟的就是这种雨临墙头式的淋漓水墨效果。此后，他的作品开始用这种水墨淋漓效果营造朦胧湿润的意境，厚重感也油然而生。
2: 黄宾虹就发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他的绘画一定是在视觉感受的调动下来生成，就像从纸上自然生成的一样，就像墙头雨淋的一种斑痕，就像我们看大理石的一个纹理、一个花纹一样，那么的自然，它本来就存在着，好像不是我们人力所为故意造作出来的啊。这一点上，那么他的这个审美、这个内涵和自然山川的本身所具备的特征是能勾兑一起的。
3: 这个青城山之游，在黄宾虹先生这个心底里头唤起的是这种啊超乎向外、得其环中的对中国绘画的自由啊，如何真正达到一个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这样一个自由之境的一个极大的解放，他的内心的一个极大的开启。
0: 心中的山水密码一旦解开，艺术上苦苦追求诗法自然的道路也就与他的内心相关。

0: 川蜀的一山一水，在黄宾虹看来，都蕴含着神奇的造化。一天晚上，他无意间注意到，白天秀丽的大山，在夜晚显得格外神奇。在月光下，有些地方只剩下黑色的轮廓，有些地方却呈现出银白色。逆光下的山林，仿佛笼罩上了一层光环。放眼望去，凹凸分明，变化微妙。此时，黄宾虹马上拿出了写生本，在月光中画了几张素描。月光照射的地方，他都留有空白，一笔不画。暗处，则沿山谷岩壁的轮廓进行勾勒，然后在里面层层加黑。这便是他以后经常运用的积墨法。第二天早上，他一看自己的画稿，大为惊叹，据说连声高呼：“月一壁，石中虚，虚中实，妙，妙，妙极了！”月色下的山林，终于让黄宾虹领悟了山水画作中实与虚的意境，黑与白的奥妙。
1: 我们经常看到他的有一些画当中，好像不合理，就直接用笔圈起来。这块白是不允许弄黑的，是吧？其他地方可以糊涂，这个地方是不允许这个有一点这个脏墨或者一点淡墨进去，对吧？直接留白。那么这种白的保留，它就不会影响这个画面上的这种沉着和明亮。
2: 这个浓黑的墨色啊，像打方的这个墨一样，但是呢，它并没有完全都是黑的，它一定留下了飞白。那个飞白把这个墨色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浓黑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华姿给衬出来了。
0: 在这幅名为《题画嘉陵江水》的画作中，黄宾虹将自己的感悟体现得淋漓尽致。整幅作品让观者感到心胸开阔，浮想联翩。而作品的题跋，则形象地概括了他从自然山水之间得来的这种深刻的感悟。我从何处得粉本？雨林墙头，月一壁。从童年时代临摹古画算起，虽然在长达60年的绘画生涯中，黄宾虹练就了高超的笔墨技法，但是蜀地的奇遇，才让他最终真正感悟到了中国绘画知白守黑的高远意境。然而，此时欣喜若狂的黄宾虹不会想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还会发生新的逆转，而中华民族也将走到最危险的关头。

厨师田玉寿正在制作的是塔城特色风干肉抓饭。经过风干的牛肉在长时间的焖煮中，已经化去原本略硬的口感，丝丝香气与肉汁一起从牛肉特有的纹理中渐渐渗出。这种香气是牛肉在风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味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未来竞争新优势。
1: 省属能源企业扎实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今年一季度实现量效齐增。
0: 我省各地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展深度融合，让良好生态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 安康商洛两市全力推动往届思博会签约项目落地投产见效，积极筹备今年参展参会项目。
0: 今天全省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下周天气将出现前高温后降雨趋势。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陕西要实现追赶超越，必须在加强科技创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陕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构建彰显陕西特色优势的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在西安航天赛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对融合了前沿具身智能技术与精密制造工艺的星刃第二代人形机器人进行最后调试。相较于一代产品，二代机器人采用全尺寸人形机身，关键扭矩动力更强，主控系统算力全面升级，通信响应频率更快，能够完成更灵活复杂的肢体动作，各类感知传感器也更加全面精密，可以精准识别人类指令，更加具备能感知、会思考、善执行的功能，标志着我省在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3: 尤为值得骄傲的是，这款机器人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均为陕西本地全自主研发制造，我们完全掌握底层核心自主可控技术，不受外部技术制约。
2: 近年来，陕西把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聚焦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培育了一批专精特新、行业领军企业。西安航天赛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立足航天技术优势，深耕智能移动机器人领域，以核心技术创新打破了国外垄断。公司成立以来，从研发补助、贷款贴息、降低创新成本、税收减免、人才专项减轻负担等方面，都得到了政府部门实打实的支持，成功申请各级政府项目近20个，扶持资金1000多万元。
4: 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不仅降低了我们的经营成本，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陕西、深耕主业的信心。作为陕西省机器人产业链链主企业，我们更要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助力陕西省打造完整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条，做强做优新兴产业集群。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最近，西咸新区绿能汇冲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绿能天穹和天晓系列产品实现了全球首发。其中，天穹2.0系列

0: 产品，凭借全液冷超充、智能功率调度、全场景适配三大核心优势，刷新了行业大功率充电技术的标准，为干线物流电动化和城市超快充站提供核心技术底座。
1: 我们推出的天穹系列机型可以针对于不断快速提升的高倍率的重卡车型，补能时间从60分钟降到20分钟，充电功率可以达到2兆瓦，这样进一步缩短重卡车辆的补能时间，提升我们单位时间整条线路的运力。
0: 作为在陕西本土成长起来的龙头企业，绿能汇冲依托全省富集的科教资源和勤创园的产业政策，聚焦新能源充电、储能及数字能源系统研发，构建起覆盖研发制造、系统集成与数字平台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目前建成了13条充电产品生产线、2条储能产品生产线，日产充电设备150台左右，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占有率超过了15%。
2: 高校云集，尤其是在电力电子这方面的这些专业的学生啊，包括科研院所，实力都比较雄厚，这个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才基础。地方的这些产业平台呢，也是通过链接桥梁，把这些科研院所给我们进行对接。我们也先后呢和西交大呀、西安邮电大学呀，都陆续的建立了这种校企合作关系，也给我们企业整体的快速发展，也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些土壤。
0: 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陕西积极实施产业创新工程，促进新一代半导体、液晶基板、高端材料、增材制造、民用航空、新型储能等产业做强做大，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未来竞争新优势。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持续推动各类政策资源向企业汇聚，使企业和人才的创新创造潜能充分释放，促进创新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3: 今年以来，省属国有企业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聚力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持续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一季度，省属能源企业储能产业布局实现新突破，煤电保供能力持续夯实，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为陕西能源结构优化和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4: 储能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抓手。当前，陕西省属国企积极布局储能新赛道，为可持续发展积蓄产业动能。在陕煤电力运城有限公司，独立储能电站上个月实现并网运行。这个项目最大充放电功率120兆瓦，最大储能电量240兆瓦时，是陕煤集团首个落地投运的独立储能项目。
5: 我身后的这些白色箱体就是储能电站的电池仓，它们的作用呀，就是在白天用电量小、光伏发电量大的时候，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再释放出来，起到一个削峰填谷的作用。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加液冷方案，具备毫秒级响应特性，适配大规模常时储能场景需求。
4: 今年以来，陕煤电力运城有限公司抢占省间和日滚动高价电量窗口期，一季度发电量完成10.4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0.31亿千瓦时，实现营业收入3.76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加71%。
6: 我们研判市场变化趋势，制定机组轮换检修策略，全面优化锅炉效率、新能机性能等核心指标，实现度电煤耗同比降低8.26克。
4: 与此同时，公司紧盯电力现货市场走势，研判新能源发电波动规律，通过中长期加现货加辅助服务多种经营组合方式，灵活调整发电节奏，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同比增利586.26万元。
7: 下阶段，我们将做精电量营销，做实跨省交易，做到极致降本，同步加速推进01百万机组、潼关供热项目和瑞城160兆瓦风电项目建设，力争以高端化、数字化、多元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4: 走进陕西清水川能源生产指挥中心，实时数据动态更新，运行人员正根据电网负荷指令精准调整机组参数。今年一季度，公司完成发电量57.34亿千瓦时，刷新历史同。

0: 期最高纪录，完成利润总额3.54亿元。
1: 全面落实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专项行动，发挥煤电一体化优势，灵活开展中长期加现货协同交易，优化机组运行方式，加强能效指标分析调整，健全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持续做好安全生产、电力营销、燃料保供等各项工作。
0: 作为能源大省，陕西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加快储能产业布局，推动传统煤电向绿色低碳转型。省属能源国企各展所长，协同发力，在保供稳效中加快转型突破，为全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我省各地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探索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良好生态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2: 连日来，安康市岚皋县国营林业总厂组织专业队伍深入四季镇木竹村火山国有林区，开展林木修剪、割冠除草、森林抚育更新等生态修复作业。
3: 我从事林业工作已经有20余年了，通过森林资源保护修复、有害生物治理等林业工程，有效改善了国有林区森林质量，为林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2: 随着安康市岚皋县9万多亩国有林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红外相机多次拍到黑熊、猕猴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现身林间，各类珍稀鸟类也频频出没，优良生态赋能文旅发展。巴山大草原、千层河等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当地还改造火山管湖站为生态旅游服务驿站，提供休憩咨询、农特产品展销等服务，并建成13个生态监测站点，搭建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管湖网络，实现林区动态实时监控。
4: 充分挖掘国有林场发展潜力，全力推进现代化林场建设，力争在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林区智慧监测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5: 我现在位于略阳县峡口驿镇大院子村的淫羊藿种植基地，我身后漫山遍野的淫羊藿长势繁茂，农户们正在进行淫羊藿的林间养护。作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略阳率先在这里破解长期困扰群众的一地多镇历史遗留问题。如今随着一本本崭新的林权证书交付到林农手中，曾经闲置荒废的山林摇身变成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6: 以前种淫羊藿心里总感觉不踏实，林地权属不清，边界模糊，不敢大规模投入，生怕种了之后出现纠纷。现在不一样了，林权确了权，这片山林的经营权明明白白是我们的。
2: 长期以来，受管理条块分割、登记标准不一等因素影响，略阳林地与耕地、宅基地权属交叉重叠，一地多证问题突出，产权不清也制约了林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为此，当地探索形成一次申请、两轮公示、三部门会审、一次注销、一次变更的标准化确权流程，精准完成林权登记确权，让闲置山林重焕生机。
7: 现在我们合作社有6个蜜蜂标准化繁育基地，林下蜂产业规模达1600多万元，带动周边495户农户养殖中蜂。
2: 截至目前，汉中市略阳县已颁发不动产林权证书201宗，涉及林地面积2500多亩。当地依托省级不动产登记平台，在全省率先实现林权变更全流程线上办理，极大提升了服务效率。
8: 总结试点经验，规范林权交易程序，培育更多特色林下产业，让更多群众共享改革红利，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9: 安康商洛两市全力推动往届丝博会签约项目落地投产见效，同时围绕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和发展需要，积极谋划新项目，筹备参加第10届丝博会。
10: 在安康第9届丝博会上成功签约的紫阳县低空经济与国防科技研学基地项目，现已全面落地投运。 走进研学基地，

0: 现代化场馆内火箭模型、低空飞行器设备整齐陈列，学生和游客正沉浸式体验航空科技魅力。作为安康市首个低空经济与国防科技研学主题基地，项目已构建科技研学加低空体验加国防教育多元体系，目前已承接省内外研学团队亲子游超50,000人次，直接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及农产品销售，辐射带动就业岗位200余个。
1: 那么目前我们已建成研学场馆、低空体验区、科技展示区三大核心区域，自主研发的这个低空飞行器完成了试飞，研学市场也反响远超预期。
0: 今年思博会上，紫阳县将继续借助这一平台，围绕低空经济和赋稀特色两个重点方向，主动推介精准对接，为后续项目落地打好基础。
2: 主动把紫阳的产业优势和发展空间讲清楚推出去，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多学习多交流，拓宽招商思路，为后续项目落地打好基础。
0: 良好生态是商洛招商引资的强磁场，第九届世博会签约项目投资8000万元的商洛全季连锁酒店项目，自去年8月试运营以来，不仅完善了商洛康养产业的配套链条，还推动了区域旅游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全年80%以上的入住率，以及对城市服务功能的提升，使得企业和招引方实现了双赢。
3: 我们酒店选择建在商洛，主要是看中了商洛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五一黄金周期间达到了90%以上。
0: 企业收益好，发展有信心，从10多项行政许可事项办理到后期运营规划，作为项目招商主体责任单位，商洛市商州区卫健局全程跟进服务，主动破解难题，确保的项目从签约到运营仅用了4个月时间。
4: 今后我们要一如既往地管制和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全链条全方位地做好跟踪服务工程，让企业感觉到实行安心贴心。
0: 立足绿色产业高地发展定位，日前在第九届世博会上签约的商洛镇安县鲤跃智慧养殖三产融合二期项目前期建设已经完成，进入设备调试关键阶段，有望月底正式投产。该项目投资2300万元，不仅扩大陆基生态水产养殖规模，填补区域对虾供应的市场空白，还将构建起养家销、农文旅一体化全产业链，为商洛全市冷水鱼产业再添新活力，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
5: 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倾力打造惠民富民、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标杆项目。
0: 面对即将开幕的第10届世博会，借助西石西康高铁通车机遇，商洛筛选了多项重点项目，涵盖现代服务业、特色农林等30条重点产业链。
6: 今年世博会上，我们推介的项目主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特色农林四大产业集群30条重点产业链，着力引进一批契合商洛发展定位、带动性强的项目，全面提升商洛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鲶鱼高铁铜板园2号隧道今天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榆林市清涧县境内，由中铁14局、中铁20局承建，全长1665米。由于地处陕北黄土梁卯沟壑区，穿越滑坡、溜塌等不良地质段，施工与安全管控难度极大。两家施工单位需要跨标段精准对接贯通，对测量管控精度要求极高。
8: 优化施工方案，提前防范施工风险，采用智能衬器台车，同步上线数字隧道管理系统，实时监测分析隧道施工各项参数，实现了安全风险自动预警。
7: 鲶鱼高铁线路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内蒙古西部和陕西北部地区通达关中、西南、中南等地的重要客运通道。建成后，对完善铁路网布局、改善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举办119场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覆盖249个职业工种，参赛对象为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职业院校师生等，要求选手在省工作、学习或居住满一年以上，年龄满16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以内，已获评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陕西省技术能手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
9: 我们希望通过为广大劳动者搭建技能竞赛的平台，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为陕西选拔储备一批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冲击国家级竞赛打好基础，让更多能工巧匠从赛场上脱颖而出。
7: 奖励方面，获得规定名次的职工选手可晋升技师或高级技师，学生选手可晋升高级工或技师，优秀选手将纳入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种子选手范围，并作为全国技能大赛陕西省选拔赛的备选人才。
0: 连日来，我省各地消防、应急救援等部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举行火灾爆炸事故应急处置联合演练，演练模拟某原油储罐遭雷击爆炸，引发全页面火灾及流淌火险情，企业和地方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统筹调度四支消防大队紧急驰援。演练中使用了无人机编队全域侦查、消防机器人远程出水等智能装备，以无人侦检、远程指挥、抵近攻坚的新型作战模式，最终成功扑灭大火。
10: 进一步磨合应急处置流程，提升协同作战能力。后续我们会持续深化几地联动，凝聚应急合力，共同守牢区域安全生产底线。
11: 通过实战模拟，我们有效提升了快速响应和科学处置水平，加强日常练兵备战，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出得上、打得赢，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咸阳市消防救援部门对辖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消防控制室人员值班值守，现场测试室内消防设施器材，并向酒店工作人员普及消防设施器材操作和维护方法。针对人流量集中的商场、超市等，消防救援部门重点对防火卷帘运行、长闭式防火门完好闭合状态等关键部位进行了细致检查，并现场提醒商场管理部门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12: 进入夏季，用火、用电、用气频次大幅攀升，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消防控制室人员在岗值守、消防设施器材配置完好、消防通道畅通等关键环节，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
7: 安康市汉阴县应急救援部门围绕消防安全、用电规范、应急预案落实等关键内容，对商超、餐饮酒店、汽车站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仔细查阅运营车辆日常安全台账，细致核验消防设施配备及完好状态。在部分商场、超市，检查人员发现部分防火门设置不规范、消防通道及安全出口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要求立即整改，并明确监督整改责任，不定期回头看。
13: 目前已排查经营主体246家，整改隐患486处，实行重大隐患挂牌督办、专人负责，强化整改回头看与抽查验收。
14: 眼下，我省多地的时令水果陆续成熟上市，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品尝，有力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0: 在渭南、咸阳等地，樱桃挂满枝头，第一波尝鲜已经开启。在澄城县庄头镇郭家庄村，一大早樱桃收购就在地头直接展开，一筐筐新鲜采摘的樱桃迅速完成分拣包装后，奔向全国商超和电商直播间，
15: 根本就不愁卖，一共也就是个十几万块钱吧。
0: 在滨州兴平，搭配清新的田园风光，樱桃采摘成为近郊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不少游客纷纷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品尝鲜果。
16: 这个园子有40亩地，大概这个樱桃就是四个品种，咱这个果子是皮薄肉厚，脆甜，果个大。
17: 朋友约着来一起带娃，顺便遛娃，顺便摘一点樱桃。到了这后，看着这樱桃又大又红又甜，大家都来采摘吧。
0: 榆林定边香瓜也陆续成熟上市。走进安边镇北园子村的香瓜种植大棚，阵阵浓郁的瓜香扑鼻而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香瓜掩映在翠绿的瓜叶间，让人垂涎欲滴。

0: 顾客曲艳青特意赶来大棚挑选新鲜成熟的香瓜。
1: 这块种的特别好，品质各方面都好，我准备买两箱，亲戚朋友都吃点。
2: 刚熟订购的人很多，这个也相对可以，一棚的话基本上能卖个6-7万块钱。咱们这边的气候了比较适合种这个香瓜，种出来香瓜品质跟产量了各方面都好。
3: 前不久，一名驾驶车牌号为陕 K 的司机在青银高速上徒手砸窗救人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记者经过多方联系找到了这位来自榆林的平民英雄。
4: 事发地点位于青银高速宁夏银川段，当时一辆小货车因爆胎发生侧翻，油箱与地面摩擦起火，车内两名老人被困。紧随其后的陕 K 司机见状立即上前，徒手击碎车窗玻璃，将两人从火海中救出。
5: 先砸的那个正挡风玻璃，我砸不开，拿脚都不开，后面然后又从上面的玻璃砸开，然后救出来，我离开可能也就是个3-4米左右最多，然后车当时就爆了。
4: 这位徒手救人的司机名叫孙波，是榆林市定边人。事故发生后，小货车驾驶室车门已经严重变形，根本拉不开。车内两位老人惊慌失措，拍打着车窗呼救。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孙波没顾上找工具，硬生生徒手砸开玻璃，将两位老人从驾驶室内拽了出来。
5: 其实当时救完人以后害怕，当时出来以后手抖了。就我媳妇儿回来说，你假如果说当时如果救不出来，把你自己如果烧咋办？
4: 人虽然救出来了，但两位老人在大火中全部财产都被烧成了灰烬，手机也没有了，更是举目无亲。孙波当即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部备用手机塞到老人手中。
5: 就是这两个老人嘛，跟我父母的年龄相仿，我觉得外地人嘛，走到这里举目无亲的，我说觉得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4: 目前，两位老人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后，已回山西家中休养。
6: 救火不是把他的那个手机留下，又转几千块钱往手机里面，然后他就去办他的事情去了。办完以后，人家又回到医院，帮助我老公，扶着我拍片子，给我买双鞋。买上绑腰的那个绑带，小伙是好小伙，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说呀，太感谢你了。
7: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到12号，我省关中平原大部、陕北局地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高温主要集中在宝鸡、咸阳和西安中部。西安市气象台今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11号，高温范围将向东扩展至渭南中部。12号，榆林北部局地也将出现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但从13号开始，全省自南向北将出现一次连续性降水过程，整体来讲，近一周的天气呈现出前高温后降雨的趋势。
8: 13到14号，陕南大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对流性降水。15到16号，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陕南中东部有中到大雨。过程平均温度下降6到8摄氏度，最高气温下降10到12摄氏度以上。
7: 针对最近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户外和高温作业人员要做好降温工作。农业方面，关中地区干热风风险较高，建议冬小麦高风险区抢抓时机，开展一喷三防工作。
3: 在满目青翠、姹紫嫣红中，春天即将落幕，夏季正在走来。
9: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感受季节变换间的美好景象。

0: 及货物，偷运沙漠狐狸、犀牛等等野生动物的团伙已被抓捕，实在大快人心。
1: 那些人真是太坏了。
2: 可丽丽，
3: 你真过分。
4: 爸爸，把那些人都抓住吧。
5: 其实你不说，我们也已经收到了走私偷运动物的消息，计划前往机场行动了。
6: 喂，徐凯啊，你说什么？感冒？偏偏是这么重要的时候。哎呀，这下完了。
4: 爸爸，怎么了？
6: 想要找到装载在货物里的动物们，就需要警犬来闻味道。可是说是全体的警犬都患了感冒，无法闻出气味了。
4: 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
1: 爸爸，我们还有巴豆啊。
6: 哦，对呀，我们还有全世界最擅长闻气味的甜巴豆啊。巴豆，要和我一起去吗？
4: 爸爸，既然巴豆都去了，你可以把我也带上吗？
6: 没问题，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一起去吧。
4: 爸爸，最棒。
7: 我也把大威带来了，虽然他年纪大了，已经退休了，但至少也会有一点帮助。
6: 太好了，巴豆、大威，闻闻这些行李里有没有奇怪的味道。
8: 现在他们正带着警犬进行货物搜查呢。
9: 警犬？昨天不是说都感冒了吗？
8: 不是警犬，他们带了别的狗过来。
10: 事情变复杂了，那也不能让他们抢走动物。
8: 是的，老大。
7: 田队长，巴豆好像找到了。
6: 是吗？快打开。这不是沙漠狐狸吗？在这么狭窄的地方里该有多害怕呀。
4: 妈妈，危险。
6: 拦住那辆叉车，停下，
4: 闪现吧，卡宝。
11: 我的预感很灵光，我是关爱地球和动物的琥珀金熊，他是我的搭档金钻铲器。
12: 我是又慢又快刚柔并济永远积极乐观的卡宝。碧玉玄武，
11: 等一下，什么情况？动物们好像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4: 没错，要拦住那辆叉车才行，那是把沙漠狐狸偷运来然后企图卖掉的坏蛋们。
11: 那么爱护动物的我，琥珀金熊是无法原谅的。走吧，金钻铲器。
12: 我也来帮你。
4: 可是碧玉玄武，你在地面上不是很慢吗？
12: 哪里的话，我还有这个呢。出来吧，雪板。加速轮启动。
6: 站住，徐凯，快请求支援。
11: 不好意思，麻烦能让一下路吗？
6: 好的。是熊。
7: 那是骑着雪板的海龟。
6: 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啊？
13: 哦耶，逃离机场成功。
8: 为什么有熊？
12: 你想去哪儿啊？龟甲防护罩，
13: 给我闪开。
11: 干得不错，在小高爸爸来之前快藏起来。

0: 沙漠狐狸安然无恙。
1: 田队长，这家伙好像是走私犯，
2: 那就带走。可是这个人为什么就直接在这儿让我们抓到了？
3: 这是秘密。
0: 我只按照命令行事，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2: 既然这样的话，拔刀大威。
0: 不要，别过来，我说了别过来。好痒。
1: 所以说嘛，快点说。
0: 我说那个人是船长，说要用货船把动物运过来。
2: 你说什么？用货船？
0: 那看起来就像是货船。
2: 太好了，我这就过去确认一下。小咖，你在这里等着，八道和大威要再帮我一下。
4: 琥珀金熊，地狱玄武。快点跟上爸爸。
5: 我到，金钻坦机，我们合体。金钻合体，金熊卫士。烙焰出击，
6: 金钻叉车，我们也合体吧。金钻合体，

0: 命啊！
1: 开始行动。你说在这里面？怎么可能？
2: 田队长，发现一只小象。
1: 我也发现一只小老虎和小狮子。坏了，被锁住了！开门，快开门！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3: 开到大海中央的时候，我就叫人给你们把门打开，你们就等着吧，马上出发，
4: 全速前进。
5: 是。
6: 英雄卫士，玄武猛将，快救我爸爸！
7: 等一下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8: 不好了，前面还有其他船，这下怎么办啊？英雄卫士，
7: 先从那些船救起来吧。
6: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游艇竟然自己动起来了，真奇怪。
8: 假，嘿，假，
6: 真是万幸啊。蟹堡开门。金色太空舱，袋鼠拳王，请帮帮我们！
8: 这绝不是用嘴巴发出的声音，这是我的拳套劈开空气的声音。
6: 玛瑙袋鼠，那些人是动物走私犯。
8: 动物走私嫌犯，这些坏家伙！哼！玛瑙袋鼠连环铁拳冲击！
1: 那是什么？袋鼠吗？
8: 我不是袋鼠，我是袋鼠卡宝。玛瑙袋鼠连环铁拳冲击！
6: 玛瑙袋鼠，现在必须把船停下来。
8: 船，知道了。嘿，挨三次我的铁。

0: 锤就会完蛋哦，拳王的铁锤，哈嘿，我的铁锤怎么样？立刻把船停下。
1: 不行啊，船出故障了，现在停不下来了。
0: 故障？
2: 豌豆袋鼠，前面就是桥了，快把船停下。
0: 小康，他说船出故障了，停不下来。
2: 好好的船怎么会故障？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3: 交给我吧，英雄卫士火箭助推器。
0: 不可以，玄武猛将冰雪风暴。
3: 今天用了太多的能量了，能量全耗尽了。
0: 那换我来吧。
3: 好啊，金钻卡宝形态转换。
0: 金钻合体，袋鼠拳王铁拳出击。
2: 加油啊。成功了，辛苦了，袋鼠拳王，还有玄武猛将和琥珀金熊。
4: 这群家伙竟然把我关起来，你们全都跟我回去。啊，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秘密。
5: 据说偷运国际禁止交易动物并企图贩卖的走私犯们一再从机场逃往港口的过程中被抓捕。这些坏人们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醒悟？以上是在港口十分气愤的记者林弯弯现场为您报道。

0: 巴豆。
1: 啊？什么？
0: 小妞，我这还有点钱，你拿去买半斤点心，剩下的到药房抓一味药，巴豆，能抓多少抓多少。
1: 啊、
0: 哦？等等。
1: 啊？
0: 今天让你办的事儿很多，让我好好想想。
1: 哎呀，你好好想想。

0: 师傅，这是孝敬您的。哎呀，我都不好意思了。你请我办的事到现在也没办成，完了你还总花钱。你说我，您可别这么说，我都听见了，您尽力了，我心领了。
1: 那为师就不好意思了啊。哎，你来的正好，我闺女刚做好饭，一起吃啊。

0: 咋样？香吧？哎，
1: 香。就是要再来点醋就好了。
0: 醋
1: 啊？
0: 你什么毛病啊？你哪人呢？喝粥你们吃什么醋啊？
1: 啊，是这样，我从小吧就好这一口，爱吃酸的。
2: 我去拿。
0: 不是，你坐下，你坐下。醋没了，就剩个醋底儿，我给用了。再说，你说我姑娘做这么好的粥，你放点醋，那成啥玩意儿了？
1: 啊，是，
0: 就这么喝吧。
1: 哎。
0: 咋的？不好喝呀？
1: 好喝。
0: 不对呀，看你这表情好像是不像好喝的样啊。
1: 不是，粥确实好喝，就是吧，我怕烫，我爱喝凉的。
0: 啊，你爱喝凉粥啊？你这扯不扯？我还以为啊，你嫌弃我姑娘粥做的不好，委屈你了呢。
1: 哪儿的话，
0: 好喝，
1: 好喝，
0: 多喝点。
1: 哎，
0: 啊，喝吧，还有呢。
3: 完了，小六啊，小六，这回大哥把你害了，交代你办那么多事儿，可惜啊，给刘瞎子下巴豆，我没下成啊。
0: 根儿啊！
1: 哎，师傅
0: 啊，根儿啊，
1: 哎，
0: 为师想了一天，你想试试手艺啊，给汉口大名鼎鼎的沈三爷捏脚，可是为师帮不上忙，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咱们爷俩有这么好的缘分，我刘瞎子这么大岁数就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我总得有个师傅样啊。哎呀，还好师傅虽然老了，可脑子不糊涂，所以呢，师傅今天呢想出了一条妙计。哎，
1: 什么妙计啊？
0: 三年了，沈三爷每天到我这来捏脚，他自个儿说的。我每天不到你这来享受，我回去都睡不着觉。你听听。可是要是我今天晚上我跑肚拉稀了，啊？
1: 跑肚拉稀
0: 啊？
1: 您怎么可能随便就跑肚拉稀呢？
0: 那还不容易啊！啊，要是我今天粥里边下了巴豆，那不就跑肚拉稀了啊？
1: 巴豆？是谁给您下巴豆？不能吧？
0: 能，我呀自个儿给我自个儿下，我都想好了，待会儿弄点吃的把它给顺下去，等三爷来的时候我肯定拉个不停。小子，你露脸的机会到了。
1: 师傅别，这哪行啊？
0: 就这么办了，为师啊豁出命来也得帮你这一回啊。要不然，我想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我张不开嘴呀。
1: 您要跟我说什么，您就说。咱们俩有什么张不

0: 开嘴的事儿，你何苦拿巴豆害自己呢？
1: 师父主意已定，不改了。
0: 您对我太好了。
1: 小子，回头师父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要是应了，师父一辈子对你这么好。
0: 师父，您到底要跟我说什么？您还是先说了得了。
1: 不行，先帮完你之后，再说也不迟。

0: 哎呀，三爷，您到了，快楼上请。三爷慢点啊，慢点，三爷。哎呀，三爷，对不住，对不住啊！那什么，你先，不行，我还得去趟茅厕。哎呀，我真讨厌。
1: 哎呀，不行，三爷，我还得去趟茅厕。哎呀，嘿，这刘瞎子怎么回事？谁给他灌了巴豆了吧？跑东拉西的。
0: 三爷，我总算拉完了。那什么，我。 三爷，你又怎么了？哎呀，三爷，我不可能敢去给您回话了。我怕我漏气熏着你，我真是罪该万死。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我这肚子，哎呀，我就还想去趟茅厕。
1: 去！哎，哎呀，
2: 呵，
1: 这已经漏气了。
2: 走。
1: 三爷，我师父今天拉的实在是厉害，要不然您给我个机会？你就是刘瞎子的徒弟啊？
2: 是啊，你这么想跟我捏脚？
1: 是啊，我是从乡下来的。
2: 我看你不像是逃荒的农民啊。
1: 根本就不是，家里都是读书人，祖上还出过三品官呢。可惜家道中落。 实在是吃不上饭了，才来到汉口，想要出人头地，可是哪有机会啊？打听了不少人，听说大半个汉口都是三爷您的，就想找个机会伺候三爷。你将来跟着三爷混出个人样来，好光宗耀祖啊！
3: 嗯，好啊，倒是个上进的后生。
1: 不敢，请三爷给我个机会。
3: 三爷。 要不，让这后生给您试试。
1: 多谢三爷赏脸，我要是摁不好，您大嘴巴子抽我。
0: 好，那就跟我来，
3: 来吧。

0: 岸上了。
1: 哎，我说刘瞎子，你这是咋的了？
2: 什么呀，吃太多了。哎呀，
1: 啥玩意儿吃多了？
2: 不是，就我这肚子，他，哎呀，哎呀，不行不行，哎呀，我疼死我，我还得去呢，我还得去呢，哎呀。

0: 不错，舒服，真舒服，好像比你师傅捏的还舒服。这以后啊，
1: 没有以后了。

0: 你是谁？我爹从小就教导我：坐不更名，站不改姓。你刚才要是问我是谁，我早就告诉你了，我叫霍孝林。
1: 郭老板，我大哥说了，您跟警察局的郭队长有交情，让您马上给郭队长打电话，现在就到审计查楼去救人。
0: 郭队长那是要欢迎票的，他霍孝林惹了祸，让我去救他，呸！他这么多日子不露面，跑哪去了？
2: 好你个管老鬼啊！你听清楚我说什么了，你就打我？我的哥让你去救人，不是救他，是救沈三爷。
0: 什么？
2: 你跟管老板说，如果我杀了沈三爷，他的手下一定会铲平大龙商行，管老板的身家性命就会有危险，鱼死网破。
0: 是下策。你是说霍肖凌拿住了沈三爷？<笑>你没做梦吧？
3: 性命由你，你爱去不去。亏着我大哥还对你一片忠心啊！呸！
0: 小六子兄弟，等等，
4: 经理，快马上给警察局郭队长家打电话。
5: 是。
0: 沈三爷，待会儿这里会来很多人，我先伺候着您，把袜子和鞋穿上吧。
5: 霍孝林，你不要以为你拿枪对着我，我就会怕你。有本事你就开枪，看看我的手下会不会把你碎尸万段。<笑>从我在码头上跟黄麻子交手，10天了，这10天。 我随时都可能被碎尸万段，不是吗？要是怕死，我还能留在汉口吗？要是怕死，我敢给你老人家来捏脚吗？有句老话，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咱俩是捏脚的不怕被捏的。不瞒您说，我要是早能找到这么一个捏脚的差事养家糊口，我根本就用不着打码头，更不会得罪您。可您呢？ 捏个脚都得我师父专门伺候，咱俩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对我来说，活着和死了差不多。可对您来说就不一样了吧？您的沈公馆我没进去过，可我在外面远远的看过几回，那么大的房子，我奶奶要是能在里面住一天，肯定会跟我说，她这辈子没白活。您知道吗？我们一家四口。 连住的地儿都没有，昨天晚上我睡觉的地方破烂不堪，四处漏风。对了，沈三爷，我听说您从未纳妾，您这么有钱，这么有势力，这一点真是难得。我打听了，您太太给您生了3男2女，您害怕在汉口遭仇人报复，早早的把孩子送到大上海去了。 大一点的2个公子去年远渡重洋，去法兰西留学了，对吧？沈三爷，我的枪一响，你的3个公子和2位小姐的前途，到法兰西留学，不需要您寄钱给他们花吗？